0: 此时此刻您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状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陪伴大家在周末的早上。早上好啊，我是谢涵。来看一下平台上的朋友们，小强说早，涵姐今天回来上班咯，说这几周啊，这周的前几天啊都没在家，说那个回江苏媳妇儿的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对啊，我知道，因为他是刚刚就是家里面有了这个小朋友嘛，那肯定要带回去住一段时间的。说发现长辈们非常喜欢小孩子呀，说岳父岳母都不舍得让我们把小孩带走，他们想把孩子留在那儿，他们自己带。哎，你发现了吧，小强，现在感受到那种隔代亲的威力了吧？我就一直很，我说我小时候那个学习啊，或者说学习，我基本上也没犯过什么错啊，乖得很。就是生活当中吧，如果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习惯，我妈那真的就瞬间那个脾气就上来了，上来就是一通吵。但是现在我们家孩子，你都觉得你自己的容忍度都已经就是顶到天花板了，你说他都这样了，然后你再一看他姥姥姥爷那边，就还是说，哎呀，小孩你跟他在这儿，你隔代亲，隔代亲。啊，小强这段话让我看着也觉得很幸福啊，真的，家里迎来一个新的小生命，整个家庭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包括老人呢，包括他自你，包括你自己啊，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够美满幸福。一个家需要共同的维护。那说到这个家这件事儿了，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这种装修需求的话呀，也可以来找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直接发家装节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啊。米哥在隔空呼喊郭美丽，说郭美丽呼喊一下你德州扒鸡要尝一尝啊，说多少钱一只啊，那个他说你可以跟我那个私聊一下。说前两年去德州一口气吃了一整只，说那叫一个香，好吃是吧米哥，说的我都流口水了。早上的时候真的是一说到这个美食大家就会停不下来啊，怪不得人家下午的美食主播都开始跟我们喊话了。今天是周六，所以大家也可以放松一些，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随时发送到平台上来啊，满足一下大家走在路上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跟你就是自己去播放，这感觉还是不一样，对吧？祝愿大家都能收获幸福，也祝愿各位小姐姐都可以收获美丽。上个小时呢跟大家介绍了一款产品，是林清轩家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上精华乳，这个组合啊真的可以冲一冲。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皮肤容易泛油，有一些朋友是内里干，但是表皮呈现出来的还是油，所以你在护肤方面还得下点功夫。今天这个山茶花抗皱小金珠，咱们先说它的这个精华水啊，主打就是保湿、水油同补、抗皱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三效合一的这种精华水的逻辑，被它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一瓶都有4300颗山茶花凝珠，然后你用之前要摇一摇，然后上脸的时候就一抹化水。为啥叫精华水呢？它又是水，里面又富含精华。那个乳液就是搭配上这种双面胶配方技术，加上山茶花抗皱。

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被吸收，水乳搭配效果翻倍，油皮干皮敏感皮都可以试一试。28天抗皱紧致配方，温和水乳质地，清爽它也不油腻，发秒杀就可以啊。还有一些想给另一半儿准备个七夕礼物的是吧，各位大哥就可以直接发秒杀。你知道咱们这个价格，你听了你就是平时这样两瓶一套得300多块，咱们直接啊168就到手了。朋友，你说你花100多块钱给嫂子给弟妹买一份礼物，是不是也就是一顿饭钱吧，但是能换来他很长一段时间的开心，值啊值。发秒杀两个字，不是小样，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的价格在咱这儿都能带走两套了，168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假一赔四，品牌直发。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要说今天早间已经感受到秋天的味道了是吧，一立秋之后马上早上先凉下来了，但是未来两天呢还会有一些这个雨水，虽然整体不强，但是部分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的。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呢是白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好了，想听什么样的歌别忘了继续来点播。既然是暑期啊，有很多朋友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了，那咱就来听听这首歌《带你去旅行》，来自校长张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周末快乐，我是谢涵。周末总要找一些这个好玩的事儿去做一做啊，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去钓鱼。你还真别说，在咱们的车友里面，有不少人是钓鱼爱好者，还有很多高手呢。我这两天看到一条热搜，说冰激凌钓鱼，你们都刷到了没有？说有一条用冰激凌钓鱼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视频里面呢，就有人把一勺冰淇淋放在水里，一会儿呢，鱼就哗就跑过来了，把那个冰淇淋给吃干净了。有一些网友就好奇说，这个鱼它喜欢吃甜食吗？最近呢，成都市农林

0: 林科学院的水产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就说了，说绝大多数的鱼类其实并不喜欢吃冰激凌，他们普遍属于就是先天的这种糖尿病体质，对高糖分的食物耐受性是很差的。那视频里面这个冰激凌呢，可能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普通的，而是少量的冰激凌粉掺入了常规的鱼饵料合成的。就这个这位农艺师在介绍啊，他说可能是这个池塘里的鱼呢又大多数处于非常饥饿的状态，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实际上冰淇淋它入水之后很快会融化，它没有办法在鱼钩上面存留，反而在水当中扩散，会污染到水源。所以面对网上那种五花八门的钓鱼招式，各位还是真的不要盲目跟风啊。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平台，到周末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放轻松，选择一些健康啊，这个快乐呀，有趣啊，这样的方式来过一过周末。刚刚咱们听到那个我是特种兵的孩子们的声音了是吧，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冲动，说想把孩子也送到咱们的夏令营去，这样就可以好好的过我们的这个周末生活了，让他们去锻炼锻炼。其实在咱们这个夏令营里面啊，不只是锻炼身体，孩子们确实能收获好朋友，收获这个叫什么不同的这种感受，不同的回忆。有一位朋友还在问呢，说你们这个夏令营安全吗？安全是我们考虑的首要因素，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啊，如果它真的是不够安全的话，那也不会连续举办10年了。咱们在这儿呢，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就说感恩父母那一项，因为去年我把孩子送去了嘛，到了那个时间，老师们会把视频发给你，就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哎呀，孩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他要求你在孩子出发前，家长手写一封信，啊，别让孩子知道，你更别让他知道你写的是什么，然后交给那个老师就行了。等到在这个夏令营里面也过了几天了，也锻炼身体了，然后也自己尝试着去照顾自己的生活了，突然有一节课，老师就拿出来这个父母们写的信给到孩子手里，再讲一讲父母是多么的这个不容易啊，就是抚养大家成长什么的，关注大家的生活健康。哇，孩子们哭的呀，真的是稀里哗啦，但是也是从这堂课上他们真正的跟父母产生了一些共情。然后到毕营仪式家长去接的时候，你发现哇，孩子好像不一样了，跟我感情更好了。来吧，咱们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吧。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啊，通过这次的锻炼都很有收获。来吧，5到15岁的孩子家长，您现在就可以发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时光。把孩子送去夏令营，咱们也可以歇一歇了，把家里的大事儿啊，该安排的安排安排。比如说想要装修，但是你又想省钱啊，又省钱了又害怕这个品质不好，有点纠结，您就发省钱2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还可以领上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了。咱们是正规团队啊，所以它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防潮啊，防暴晒啊，防开裂啊，这些都尽在掌握，发送省钱就可以来参加活动了。别忘了继续点歌啊，周末时光就是要把这个点歌平台开放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来自许嵩的一首《有何不可》。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记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你看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大部分都是开车的朋友啊，所以大家在路上呢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咱的爱车开的时间久了，发现没有刚买的时候那么有劲儿了啊，感觉好像是上了年龄一样，是吧？再说故障灯一看又亮了，怎么回事？去修理厂一问，一报价，哎呀，大几千，油耗呢也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你都忘了刚买它的时候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其实也

0: 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用一下咱的万能通尝试一下。万能通是干啥的？其实它就是除积碳的，你让它有点啥别的功能吧，它还真没有，就是纯纯帮你除积碳。所以各位油车车主，大家可以去使用使用啊，感受感受，用完之后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听听大家的反馈吧。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也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我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哇，跟新车差不多。再来听一位。
2: 我有一辆800匹米格，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你看看，你看看，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啊！来，直接说价格，咱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吧。一款是三兄弟，一套199，它一共是含有3瓶，第一瓶呢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还有一款产品叫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但这3瓶是一样的，就是3瓶一个周期，强力除碳。你说我怎么选呢？80000公里以上的选金装，80000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首先关注高速方面，湘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双幅第一车道，双幅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中。另外沁一高速伊川段9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龙山隧道内也是有起双方事故，那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也是在处理当中的。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大家可以正常行驶。此时此刻我们也打开地图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只有在京广快速路老地方黄河路段就车道收窄的地方稍稍有一点点通行缓慢，其他路段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大家如果遇到了排队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有朋友说我不知道找的到底是不是你们的平台啊，那你可以尝试发一个家装节，看看是不是蹦出个二维码，这一添加哦，是记者高明的微信，那说明您找对地方了。也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说一说，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参加的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上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快来报名吧。

0: 宵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我看到秋风落叶提醒了，说东站的南出发层已经排队排到了这个东三环的上口处了。刚才关于东站呢，我们的乔东方警官呢也带来了一条提示啊，就提醒大家说郑州东站北三层洛克平台入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新一路、动力北路、动力南路走起来还行，东站三层洛克平台是严管路段，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停车滞留。还有呢，近期大家有这个出远门计划坐高铁的朋友，尽量坐地铁，坐地铁还是方便的多。你去西北北站北进站口的，就可以从那个 J 口出站，然后去西南南进站口选那个 G 口出站，东北进站口选 K 口，还有城际快速通道选 E 口，走个80米就到了。也提醒大家，为了避免耽误各位的行程，咱们尽量早一点出发，你就按照那个提前一小时到东站这么一个时间来推算推算啊。风之子说想听那个大海，如果大海能够，是吧？没问题，我给你找一找啊，找一找，给你排上队。

Hey， 这就是全是爱，是来自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我查了一下，是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就这个组合也很神奇，现在就特别的受大家欢迎，全年龄段都很喜欢他们这个组合。如果你爱我，怎么来表达一下呢？七夕近在眼前了，有没有想过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一份小礼物？其实有时候这个礼物不需要太贵重，但是因为你记得他，惦念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会给他有表达。这就像你在平静的生活，平静的水面上掉落了一个那个小石子，会荡起层层涟漪，生活的仪式感就来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还带来了迪奥小姐淡香水，炎炎夏日身上一出汗有味道有点尴尬，那么今天的这款这个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就可以给你打造更加浪漫的氛围感。前调是那种清甜的柑橘，中调呢是玫瑰和牡丹慢慢绽放，尾调是温柔的麝香。喷上它之后，就好像夏天清晨的玫瑰一样，清新雅致，温婉的女人气息就来了。微风一拂过，不管是你还是身边的人都好像被那个花香包裹起来了。它也是很多女生特别喜欢的一款香氛啊。如果你还在纠结七夕不知道送给你的那个他什么礼物的话，优选它。来说价格，50毫升正装七夕的价格只要299，100毫升的大容量也只要4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顺丰包邮还送礼袋。它的那个外形也很好看，标志性的那种方形的玻璃瓶，柔粉色的液体，还有瓶颈那个地方的蝴蝶结装饰，哎呦，就很有那个法式优雅感。不管是送妈妈、送给爱人、送给姐妹、送给女儿都可以啊，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好，我们继续刷新平台，也给大家想听的歌曲啊都给点播点播。还有一位玉树说全是爱，也听过一个赵露思的现场版本啊，就也很有味道。所以好听的歌曲总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休息一下，来听这首徐佳莹的身骑白马，也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老朋友来了，崔来了。崔说早早早，睁开眼八点多，是植物还是涵姐呢？立秋后的第一个早晨还怪凉快嘞。今天早间已经无数人发出和你同样的感慨了，说这真是立秋啊，就第二天早上这个温度直接就降下来了。今天早上我骑车来上班嘛，那路上我都觉得，我说这个脖子里边都觉得有点凉凉的了。哎呀，好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您遇到了任何情况，可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咱开车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呢，也要跟大家多讲讲安全问题。买车险很重要，对吧？但是你该相信谁呢？信朋友，信低价，信这个谁的推荐？有时候朋友给你推荐确实出于好心，就是他买的挺好的，理赔挺快的什么的，可是你跟他的用车环境不一样，就有时候呢他不够专业，他只是针对他自己的情况，你这边万一有什么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这个险种我居然没买，是不是找谁说理去啊？还有网上各种渠道，你不能光图便宜啊，有可能你买到的根本就不是保险。那咱交通广播替大家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就是直接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好的给你挡在门外了。而且呢，我们的坐席是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这跟你听朋友说哎呀我觉得还行，或者是网上随便找个什么链接下单，那可完全不一样啊。来吧，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填个信息，真人坐席啊马上就会联系你啊。发那个车险，填个您的联系方式啊，填个联系方式，我们的坐席就给你打电话了，他会问清楚你到底是什么车呀，你开了多少年了，对吧？你这个车经常是跑高速啊，跑市区啊，停车的环境怎么样啊，等等等等，都会给你好好的

梳理梳理，咱不花冤枉钱嘛，发送车险赶紧留个联系方式。好，也看到平台上不少人在咨询万能通的问题啊，您发阿拉伯数字888怎么选呢？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您就选那个金装，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呢，您就选三兄弟，就按照这么一个原则来选择就行了。车子房子不分家呀，那一说完车子就要说说房子了。要装修家里面的朋友们拿着报价单可能会有点懵，因为咱不专业，咱害怕漏相，害怕增相，怕材料虚高，怕那个利润呢藏在暗处你根本都看不到，但是呢你又亏了是吧，比来比去又弄不清楚真实的行情，这怎么办？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就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再一个呢，他们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监督，发装修就可以报名了啊！发装修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上两个字装修就可以算清楚咱家装修具体要花多少钱了。好了，前面一首歌曲是朋友们点播的，来自张雨生的《大海》，一起来欣赏。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一小时内，运动前热身十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转眼就到了8:55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啊，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早间。到节目尾声了，还是要再次给姐妹们推荐一下林清轩家的山茶花系列。林清轩这个品牌我就说了，最早就知道它就是以油养肤嘛，然后他们家的山茶花精华油非常给力，后来呢就发现它的系列产品都很好用，可是就觉得那个价格有点偏高。今天在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的努力下，这个价格真的打下来了。林清轩山茶花，咱们先说它这个精华水，它里面是搭载了品牌的多项自研技术，以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哎，这个为主的这种精华水的逻辑，被林清轩自己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一瓶都有4300克山茶花油凝珠，用之前呢你需要摇一摇，然后再涂到脸上的时候一抹化水，哇，超润呢。然后还有这个配上小金珠双面胶配方技术，加上山茶花抗皱肽的那个乳液也是非常的好吸收，两样搭配起来，哎，用起来就能够缓解这种干燥带来的纹路了。坚持使用28天抗皱紧致配方，温和水乳质地，也不油腻啊，就是你那些油皮姐妹也可以放心冲。关键是价格，120毫升的水，120毫升的乳，官方旗舰店这一套得300多块，咱们这一套只要168，而且不是小样哦，实打实全正装啊！你就算七夕节当个礼物送给你的那个他，多划算，100多块钱啊！你要知道你这一个月你都会得到他的笑脸相迎，你知道。这开玩笑啊，但是确实是生活当中制造一些仪式感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数量不多，发秒杀两个字，不管自己用还是要作为礼物送给你的那个他都很合适，也算是我们七夕的限时活动了。发送秒杀赶紧来冲。好，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位好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在提醒啊，于国岭提醒我们说，在西三环转陇海高架这个地方呢，暂时是不能够走的，不让转到陇海高架了，后方有排队，大家稍加耐心等待一下啊，稍稍耐心一点。还有阳光天使说已经买了万能通的三兄弟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需不需要间隔时间呢？首先其实大家发888下单之后，你会发现那个三兄弟里面它是有一个卡片的，写的比较清楚。然后呢，好多朋友可能是跟阳光一样，其实我也这样啊，就不太在意那个说明卡片。那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讲一讲，三兄弟是隔一箱油用一瓶，你别一口气加进去了，那个劲儿太大，车受不了。你就隔一瓶，隔一箱油加一瓶，就第一箱油，比如说你加了第一瓶，然后你跑完这箱油之后，再跑一箱油，哎，在第三箱油的时候去加第二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规律。详细的情况可以看一看说明卡片。再次跟大家说，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稍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41。没有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那目前呢，省内高速站点呢大部分都是正常开通的哈，有两个事故路段提醒各位要注意。一条呢是在商南高速的上蔡段199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双幅第一车道啊，就是双向的左侧车道啊，就是那个快车道，目前呢都是占用的。商南高速的上蔡段199公里，这个事故呢是在东向西方向，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呢影响到了东向西以及西向东的都是左侧的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在沁一高速的伊川段90公里处北向南方向双龙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右侧第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是在沁一高速的伊川段90公里处目前北向南方向的双龙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提醒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车险啊，因为假期呢有些朋友要自驾出去玩，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到暑假开车比较少哈，有时候可能没注意，所以车险到期了一定注意及时的去续保，30天内呢是黄金的续保期。有些朋友买保险的时候说，我也不确定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哈，反正他我觉得他报价便宜我就买了，但是后期到服务的时候呢，一个是找不着保单，一个呢是找不着这个服务啊，不知道该找谁，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慌了啊。所以如果想买车险，买靠谱车险，您就来河南交通广播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啊，直接呢可以点开链接来留下信息，咱们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坐席会为您服务，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可以让您这个买车险的时候更安心更放心。只要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下单的这个渠道啊来购买车险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呢还发车险这两个字，就能看到下面有一条网址链接，是咱们的快速理赔的一个链接，就是假如遇到了需要理赔的这种情况，那您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通过这个快速理赔就可以查询到您的相关信息了，或者说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快速理赔的渠道了。这也避免了有些车主说，我也不知道在哪买的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比如说可能这个在买的时候保单可能也找不到了，现在都是电子保单，您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哈，所以后期使用的时候会更加安心。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来直接的看到。另外小白提醒一条路况信息，他说到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未来路上

上桥口大概有10米左右的位置发生了四车事故，是在陇海高架西向东未来路上桥口大概有10米的位置有四车事故，提醒各位走在路上，特别是走到陇海高架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如果是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直接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啊，赵先生的家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伤情当时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没想到在出院之后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点麻烦，所以这个理赔的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
3: 是不是上个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郑州南四环跟大悦路，他是骑个电动车，然后对方是个网约车，对方全责，现在媳妇儿就是有受伤，人摔在地上，脖子软组织挫伤，然后还有一些轻微的骨裂，住了五天院，对方是渤海泰山有限公司，现在又出院了，就是他现在赔付这个护理费，保险公司一直说是按照那个就是行业的最低标准，然后108赔付，但是我在赔付期间，就是我的工资是一天是300，耽误了五天，他不按这个赔付，只按那个行业标准赔付，对方现在就是说只能答应这个条件，如果不答应的话，就是只能走诉讼。我是在厂里就是已经干了10年了，有这个固定收入50%，所有流水都有，我想问这合理不合理？
2: 其实很多时候在发生完交通事故以后啊，对于财产损失以及对于人伤住院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啊，争议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相对而言呢，这些都有票据。但是对于误工损失或者家人的护理费哈，或者说对于个人的误工损失这一块呢，出入往往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家从事的行业不同，休息的天数不同，认定的标准不同，可能会导致最终的金额差异会比较大。所以在这起事故当中啊，渤海财险认定赔护费用是每天108元，而赵先生主张的是每天300元，因为赵先生认为自己能够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每天收入是300元，差额中间将近的2倍，所以沟通啊陷入僵局。那么赵先生这个主张能不能站得住脚，究竟一天能不能按照300块钱来赔，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联系了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的王瑞瑞律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相关赔付的标准问题。
4: 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7条跟第8条，是关于误工费和护理费的一个详细规定，像他这种情况，护理员有收入的话是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他只是说参照，并非说是按照误工费的规定。那误工费的话，他就要有固定收入，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也就是说，他这个有固定收入，提供纳税证明、工资流水，还有他的工作的证明，这些去证明他的固定收入每天是按300。法院这块的话，一般来讲是有2种裁判思路。第一种的话，如果说他证明的证据非常的完善，他这一块的平均收入每天呢就是说300，那法院可能会按这个判。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司法案例中他会有一些就是说，因为这个只是说参照，那法官他自己觉得

0: 于这一块儿，你可能你也可以请护工，但是你又没有请护工，而法律规定也是参照，那我这一块儿我就可以酌量的去按照他们的综合考量，能够差不多就是认为赔偿你的这个标准，但是可能就是说不会说满打满算按300标准去赔。
1: 也就是说呀，法律当中认定的标准呢，第一，看你有没有证据啊，证据材料是否充足。第二呢，还要根据伤情实际情况来判断这个误工收入是不是会达到这么高。所以结合以上律师的观点啊，我们认为，在最终如果到法院判决，那能不能获得每天300元的支持，这个还存疑。包括律师也告诉记者，实践当中呢，一般保险公司通常都会按照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的平均标准，也就是赵先生提到的财险公司给出的每天108元来核定赔护费用。如果诉讼到法院去呢，那么就要有两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是你证据充足，法院也认可的，那么可以按照你的提供的证据来赔付。如果证据不充足或者法院不认可，那么最终啊都有可能按照当地护工的平均标准来赔付，也就是说赔付的金额就没有这么高。那么我们也联系了赵先生啊，赵先生认为他的底气是比较足的，因为他在这家工厂呢已经工作将近10年的时间了，工资流水和个人的纳税记录啊都是比较全的。考虑到当事人主张的这个赔护时间只有5天，即便按照300元最高标准来计算下来呢，大概是1500元，所以1000块钱呢去打官司确实是这个有点不太划算啊，耗时耗力。所以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帮助这个赵先生呢联系了保险公司，尝试看能不能通过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随后记者联系了渤海财险全国客服中心，反映了这个情况。当天中午，渤海财险河南分公司的案件负责人刘经理就回复了记者。
2: 可以协商啊，已经和他协商过了呀。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我们都在协商，因为我们没对接这个伤者的丈夫，我们一直都在对接这个伤者，我们都已经达成调解了，按照伤者这边提供的资料跟他协商所有的费用，一共赔付了8500块钱，小额案件直接给他赔了，人伤还有他的头盔啊，电动车上的一个挡风啊，还有他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营养费啊、伙食费啊，全部都给他赔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同意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准备这个签协议了。
1: 接到记者的反映之后啊，渤海财险也第一时间重启了审核案件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在中午渤海财险给记者回复的时候啊，又再次跟当事人已经进行完沟通了。渤海财险的意思是这个事儿已经调解完成了，而且呢，其中还提到像头盔、挡风被等等这些损失呢，本身是没有发票的。渤海财险呢，也按照正常的市场的价格给予了赔付，也就是说啊，已经在财产方面多让步进行多赔了。那经过认真核对赵先生收入材料之后啊，目前也给出了一个新的赔偿方案。那究竟双方是不是达成一致了？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向赵先生进行了求证。
3: 刚才我媳妇也给我打了电话了，就是刚挂了电话，她说已经大概就是已经商量好了，我说应该是咱交通广播给他联系了，我说要不他处理了没这么快，因为之前媳妇给那个微信上给他联系发个信息，然后10天他都不带回复了。那个误工费他一开始说了不填按108赔嘛，经过那个协商也没说是赔1500，也没说按300算，就是按1000块钱算了。我听俺媳妇儿她说的啥意思吧？她说是俺媳妇儿确实是住了5天，但是她说的啥病历上啥显示的是3天多，她说按3天算，说一天按300多一点儿，感觉吧也别说1500了，我能尽快把这个事儿已经处理好，都已经算可以了，基本上是这个一项已经达成了。签了协议之后，我再给你回个电话，非常感谢你们啊。
1: 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啊，是赔护费共计1000元。按照渤海财险给出的说法呢，是实际病历记录的住院天数没有这么长。赵先生说，他认为应该是按照5天，但是保险公司现在按照3天，但是当天就是单日的赔付的标准提高了，所以下来啊，赔护费共计是1000块钱，比最终啊一开始报的这个价格啊明显提升了很多。双方目前也初步达成了一致。当天下午，赵先生向记者反馈说，家人已经跟保险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
3: 保险公司要向我协商的那个，他一共赔付了8600，发了个协议，答应人家这边钱要让给他赔过就行了，然后银行卡号啥都给他发过去了，跟你说一声，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这个协议算是签过了。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就是你们介入了一下，就是这几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目前张先生一方已经收到了渤海财险支付的8600元的赔款，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哈，很多 车主啊，或者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当事方，或者是咱们的交通参与者，会打热线咨询说现在发生事故了，我该怎么办。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收集证据啊。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儿，能够决定后期比如说案件的这个事故的定性啊，或者说事故的责任的认定啊，包括后期赔偿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都在于证据是否确凿。赵先生啊，这件事儿呢，他的优势就在于自己本身手里的相关的证据是比较充分比较充足的，所以这个材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如果手里没有充足的充分的证据，只是单一的提高要求赔偿的价格或者说这个数额，那么最终啊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也不太容易啊。所以也希望大家有这种证据意识啊。我们经常说证据意识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啊可能在真正操作当中啊，需要我们耐心细致的去做相关的准备。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啊。咱们的万能通啊，除碳养护剂从去年还是前年，已经记不清了哈，卖了好久好久了。所以说好多朋友用了咱们的除碳养护剂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车更有力量了。夏天用的时候开空调，可能觉得我再踩油门也没有那么费劲啊，包括在高速上超车也更溜了。所以啊咱们的动力应该叫随叫随到哈，这种感觉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了。那现在呢，咱们升级之后，全能优护三兄弟更全面的给咱车辆进行相关的养护啊。这个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啊。不用相信网上的那些所谓的很片面的一些宣传啊，如果你清完之后三元就会堵了啊。那咱的这个产品啊，在创始初期就一开始跟大家提供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情况。网上的那些视频呢，可能更多的只是制造焦虑啊，告诉你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是并没有告诉你解决途径。而那我们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啊，已经跟大家都考虑全面了。所以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看为什么要全能，为什么是三兄弟啊，就是人家三个呀是相互作用啊，一起共同起到作用，然后呢达到一个全能的效果。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直接呢来下单。很多朋友问说，积碳我的车都有吗？啊，或者说这个有了积碳之后不清会有什么问题吗？短期内可能不会有问题啊，开还能照开，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发动机内的油泥多了，第一是废油，第二动力不足，第三呢就是可能会造成缸体的损坏，那就是根本性的损坏了，那发动机可能就会出问题了。那当然是就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发动机积碳说是不是都会产生？其实啊，它是汽油这种燃料的特性所导致的啊，本身碳含量很高。那么在我们在市区走走停停，遇红灯啊，还没加油起步呢，马上又踩刹车这种情况，它就会导致发动机内的燃料啊燃烧不完全。那再加上很细小、非常微小的一些粉尘的颗粒啊等等，这个空气滤清器没有完全的把它过滤掉的时候啊，都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加上我们的油气混合物的这种混合之后，造成的一些油泥加上燃烧不充分的东西，它共同造成的这种化学成分会附着在咱们的发动机的缸体上。大家可能会看得到一些视频，上面显示一些老旧车辆拆开那个发动机之后啊，那个整个里面都是黑的脏的哈，其实就是油泥。那时间长了之后啊都会产生，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需要咱们的除碳养护产品，不管是除碳养护剂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的品牌万能通的系列产品，您都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8: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 电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看到微信平台上有空适当玩，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都是想问一下，商鼎路中兴路由东向北右转，之前走的是主道，但是呢辅道是比较宽的。他说最近啊，这个辅道这个地方啊，在路口的位置加装了机非分道的护栏，说没有画标线，这种情况能走辅道吗？如果可以走，能不能画上标线，不让走就把护栏撤了吧，太迷惑人了。商鼎路中兴路啊，各位有没有从那儿经过啊？商鼎路中兴路的东向北方向，如果暂时没有任何的标志标线，我不太建议您就直接进入到辅道去走啊，因为我不清楚这儿的情况，我也没有看到图片，但是单纯从您的描述上来看，我不太建议走。因为现在呢，有些路口为了给非机动车更好的区划，所以在非机动车道内呢加装了护栏或者是一些隔离设施，能够区划，就是分开这个非机动车道的直行和右转的车辆啊，直行左转加上右转的车辆。所以不是说加上护栏就等于说把机非隔离开了，这个也不一定哈。如果这儿没有明显的标志标线，比如说右转车道，现在就是你走的主道内还是有正常的右转车道，那不建议你走。如果说比如说主道内的这个右转车道没了啊，已经现在就完全消失了，但是这个路口又允许右转，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应该是那个车道内是隔离出来一个右转车道，所以在没有明确的一些其他的变化之前，不太建议你走。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来反馈一下啊，辖区交警来反馈一下，看看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另外丁斌在问说，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可以清节气门吗？清不了啊，这个我们明确的告诉您，这个咱就是有一说一啊，清不了就是清不了，因为咱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是加到油箱里面的，它会随着跟汽油混合之后，然后通过喷油嘴进入到气缸当中，它是不经节气门的，所以说它就清不了节气门啊。节气门是进气的时候进气口前面的那个地方，所以它跟油是不沾的，所以这个它清不了节气门啊。这个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详细了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九炼成刚在问说，万能通对柴油车有效吗？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就是用完之后对柴油车的那个感觉没有跟汽油车的那个感觉那么明显，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推荐汽油车使用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钟先生您好。
5: 啊，您好。
4: 哎，钟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啊，我这边就是在一个2017年，就是我那当时是15岁，然后不是我本人驾驶的那个非机动车，然后就是那个电瓶车，摩托车吧，应该是非机动车属于摩托车，因为当时是我那个隔壁家的邻居叫我过去帮2天忙，然后导致了一个违法，就是说不是我本人骑行的，对我进行了本人一个违法处理。
4: 嗯，什么意思？没听懂。就是2017年的几月份啊？这是？
5: 对，他是2017年开了罚单，是在另外一个人手上，但是当时那个人是叫过去干活的，我也不认识，因为我当时是就是15岁那时候。不太懂事嘛，那时候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后面导致了一个
4: 钟先生
5: 一个罚单。
4: 钟先生，这样我来问啊，您。

0: 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这是17年的几月份？
1: 11月份。
0: 11月份在什么地方？
1: 在那个深圳的北环路那个保安大队，那个北环路正路口。
0: 深圳的北环路是吧？
1: 对。
0: 啊，当时您说骑的是一辆摩托车？
1: 非机动车，摩托车。
0: 啊，非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是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摩托车是机动车。
1: 啊，摩托车。
0: 啊，骑了一辆摩托车是吧？您当时是骑还是坐？
1: 我当时是坐，我坐后排的。
0: 啊，您是乘坐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被开了罚单，是开的什么罚单？
1: 开的是一个在禁止通行，那个路段跟那个禁止我看一下啊，
0: 就是闯禁行了是吧？
1: 应该是的吧，他是在禁止通行的区域路段不算通行。
0: 哦，是开到您的身份证下了还是驾驶证下了？
1: 他当时是未悬牌的，然后当时是那个车是被扣了，然后也进行了一个现场处罚，然后那个处罚当时我15岁不知道嘛，因为当时就是不太懂事，有点傻，
0: 钟先生。这
1: 个字给签了
0: 啊！这个不懂事和不知道这个事儿不用再描述了，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但是现在他不改变事实，所以说现在的情况是，当时车辆被暂扣了，对不对？
1: 对，
0: 罚单
1: 被扣了。
0: 罚单给谁了？
1: 罚单给到了另外一个那个干活的人。
0: 另外一个人是骑车人吗？
1: 他没有登记那个骑行人。而是登记了我坐的后排的，因为当时那个骑行人他说他没带身份证，然后登记了我的。
0: 啊、哦，登记的您的信息是吧？登记您的信息，这个摩托车被暂扣之后呢，你们去取了吗？
1: 没有取，没有取。
0: 那您
1: 选牌也没有，搞钱去取。
0: 那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想去把那台摩托车搞出来嘛。
0: 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现在我目前就是考驾照，在自己老家考驾照进行了一个系统，那个系统过不去
0: 啊，
1: 然后有一个违法处理。
0: 好，明白了。那现在这个方法呢，就是您需要拿上您本人的身份证到深圳去现场处理。我告诉您为什么啊，是因为这个车辆呢，我推测啊，我猜测，我为什么说猜测？因为这个过程您当时您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您也不懂嘛，是吧？您刚才说了好多遍您不懂，因为不懂，所以现在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暂扣摩托车之后会给您开一个单子，这个单子呢叫做强制措施凭证，就是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那么这个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你的身份证信息锁定了，把你的这个身份证号锁定了，挂在了网上，就是挂在了咱们公安网的这个系统内。什么时候你拿着相关证件去处理的时候，交警才会给你开罚单，就是咱平时意义上的罚单，叫做处罚决定书，决定怎么对你进行处罚。不管是交钱也好，是拘留也好，还是暂扣证件也好，总之现在给您开的只是一个暂扣凭证。所以这个暂扣凭证在你的身份证下，谁去处理就处罚谁，就刚才您说的，包括无牌，包括闯禁行，这两项都需要处罚。那么处罚呢，就是当事人需要去接受处理。所以说，您说当时挂在了您的名下，不是这些违法挂在了您的名下，只是把这个暂扣凭证挂在了您的名下。也就是说，告诉你说你的车我扣了，我给你，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收据。就是对你来说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收据，就是你的车现在在我这儿，然后你拿着这个强制措施凭证，就证明我把你的车强制扣留了，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不能说我单纯的就是把你车开走我什么手续都不给你，那是不行的。但是交警开的不是收据，它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那么与之伴随的是一个扣留的动作，所以连收据带行政强制措施的告知书一块给到你，那么这个就叫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1: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网上可以查得到，他那个有开的那个强制凭证， 因为他是未裁决，他有个
0: 对
1: 了凭证。
0: 哎，对了，这就说清楚了，这个名词很专业。你到那儿告诉民警说未裁决，交警就知道咋回事了。所以像个您刚才说的那些什么闯进行啊、无牌啊、什么处罚呀、啊，这些都还谈不到，还谈不上。就是现在对你没有进行处罚，对任何人都没有处罚，只是暂扣了这个车辆，牵住你，告诉你说你的车在我这儿，所以当事人要过来接受处罚。那如果你去了，你认为你认可了这是你的违法行为，那么你就拿着你的证件去接受处罚。如果不是你，是当时的骑行人或者是这个车的车主去接受处理，那么就是这个人去接受处罚。原则上来讲，当然必须是骑车人去，但是第一，这个案件已经经过这么长时间，将近10年的时间了，当时的这个一些现场可能无从考证了。还有一个，这摩托车现在有没有都是问题，也就是换句话来讲，你去想去接受处罚，想把摩托车开出来，有没有都不知道。因为如果暂扣了一段时间之后，通知没有人取，然后在公告还没有人取，那么这个车有可能会被拍卖掉，也许这个摩托车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但是
1: 那过去的那么久，那肯定。然后目前是我想问的，就是说我找不到那个人，现在目前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说我去担这个责任的话，我自己要去交2000块钱的一个罚款，因为不是我本人骑行的，然后需要我自己去担这个责。
0: 现在的情况是在系统上来看，这个车跟你有关系，因为当时强制措施凭证是开给你了。
1: 对，
0: 所以说需要你去接受处罚，交警肯定是认的。但是你说如果你不认，你说我得找一个当时的这个当事人去，那你就得找到当事人让他去处理，不然的话你这个强制措施凭证就解决不了。
1: 那就是没办法解决
0: 啊，要不然
1: 那个人找不到。
0: 因为现在你不可能说你拿着强制措施凭证去找警方说这个当时不是我骑的车，我不认可这个处罚，你给我撤销了吧。那交警为什么会凭空撤销呢？对吧？你撤销得有个理由啊，他怎么能凭空撤销呢？凭空撤销你就得找人来接受处理，你不找人接受处理，强制措施凭证怎么撤销呢？
1: 对，因为那时候不是说未满16不能骑行电瓶车吗？然后我那时候也没骑行啊，我那时候15啊，
0: 是不能骑行。那如果这样的话，那都罪加一等啊，是不是？那用引号啊，罪加一等。
1: 对，
0: 你
1: 对呀，
0: 不能骑还骑了，还闯进行了，还无牌。
1: 对，然后当时那个交警，也是的，就是当时他知道前面那个骑行人，他不但没有把前面骑行人拘留或者怎么样，反倒是问我后排有没有身份证，把我后排身份证，然后进行了，那因为当时我不懂，然后就进行了一个记录嘛。
0: 当时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证实了，而且当时也没有执法记录仪。当时呢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这都已经说不清楚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去接受处理，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解决。
1: 那如果说我跟那边申请那个放弃取车那种东西，能不能？
0: 他不是放弃的问题啊。那就像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交警把这个交通事故肇事逃逸的人挂到网上去了，然后这个人给交警打电话说我放弃了，我不找对方赔了，你别管我了，那行吗？对吧，你现在这个违法是一样的，我闯了100个红灯，然后我给交警打电话，我车给你了，我不要了，你别找我了，你觉得可能吗？
1: 我清楚了，我可能就是被别人挖了个坑。
0: 我觉得这个跟挖不挖坑现在不好说啊，因为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定义。但是你的问题是，就算是这种情况，本身你乘坐也是违法的。
1: 乘坐也属于违法是吧？
0: 对呀。你乘坐的时候戴头盔了吗？
1: 戴了。
0: 那当时骑行人是多大的年龄啊？
1: 骑行人大概是30几岁，我那时候15岁。
0: 骑行人是成年人。但是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个情况你估计很难到那儿去说清楚，因为时间太久了。你现在考驾驶证了，你想起来去处理这件事儿了。那当时这个开强制措施凭证的时候，你这样吧， 我们节目之后跟深圳联系一下吧，看能不能查到当时的资料，好不好？如果能查到当时的资料，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行政复核的方式，或者说通过违法救济的方式，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去撤销这个

0: 强制措施，我估计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时间太久了，谁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儿。或者换句话来讲，说不定当时这个执法民警都已经不在这个岗位了。
1: 对，
0: 那你去说还原当时的情况，十年的时间，将近十年、九年的时间再去还原当时的细节情况，真的
1: 还原
0: 不容易。
1: 你哪怕隔两三年还原都很难还的。
0: 对，而且还有就是，你说不是你，那你把那个人找到也行，你告诉他。他叫什么名字？
1: 找不到那个人，因为当时我是过去帮忙的，就是我隔壁家叫我过去帮忙，然后他也是叫了外面的人帮忙的，然后当时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前面那个人，他有那个驾照，有驾照有身份证，然后他当时是什么？他说他没带身份证，然后那个交警，然后就绕过了他，然后对我进行了一个问话，说我让我出示身份证，然后当时我就。那时候我就是跟那个在我以前不是上网那种一样的嘛，那时候不是抓嘛，然后我以为就是有那种状态就很紧张，然后就把身份证给递给了那个交警。
0: 钟先生，我相信您的描述，但是您的描述不足以撤销这个强制措施凭证。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不能到交警那儿讲了个故事，然后交警说那行吧，我相信你的故事，我给你撤了吧，这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不认识这个人，你不认识人为啥要坐这个人的车呢？
1: 我当时也是过去帮忙房子。
0: 对啊，你是吧，你说要不然你就是这个乘坐黑车是吧，过去有那种摩的，黑摩的是吧，你说你俩不认识，这能解释通。你说我是打了个车，什么找了个车，租了个车，路上拦了个车呢，当时要付钱啊，对不对？那如果不是，你说是隔壁家打工的，好，你把隔壁家人找过来，对吧？你冤有头债有主，那总能找到人吧？那这人不能凭空消失吧？
1: 对，我找了隔壁家的，然后隔壁家的说也是说他也那么久了联系不上这个人，我是搞得好。
0: 那他叫什么总知道吧？
1: 两千块钱的罚款。
0: 他叫什么总知道吧？
1: 李德。
0: 对呀、啊，那叫什么去查嘛，对吧？当时既然是隔壁家打工的，有没有他的相关的信息？
1: 相关信息没有，就只知道名字。
0: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不太好弄啊，我只能说不太好弄。节目之后，我们跟深圳警方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有没有什么办法吧，好不好？但是单凭您刚才讲这事儿，就去撤销这个强制措施凭证，这种概率不高，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说，咱先把这事儿给他搞明白、搞清楚，然后呢，我们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您要提供当时的骑车人的信息，这是个核心问题。就是
1: 目前就是想提供不了啊。
0: 那是啊，那你那你坐人家的车，你说是人家违法了，你又提供不了人家的信息，现在你又不认你自己的违法，那你说咋办？是不是？
1: 那就只能自己去担这个责，背这个锅了，没办法了。
0: 那你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不见得是个坏事儿啊，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吧，是不是？这最起码是给我们一点社会经验吧。但是呢，这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你无法提供对方的信息，这个事儿就很麻烦。而且他还是个强作凭证，这个强作凭证还挺严重，因为核心问题不是他闯进行，核心问题是他没牌儿。
1: 对，
0: 这是最麻烦的事儿。
1: 那我过两天去深圳把那个罚款给交了吧，因为目前没办法了。
0: 您先别着急，您先让我们先联系一下吧，好不好？联系完之后我们给您回消息，好吧？
1: 也行也行、
0: 好，那先这样。
1: 好，
0: 再见，钟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

0: 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看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上的情况，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在事故呢切入到对向车道，所以东西双向靠中间护栏的这个车道啊，都是双方的第一车道。商南高速东西双向靠中间的车道暂时受到事故影响啊，都是走不了的。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靠中间的东西双向车道现在都是走不了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积极处理当中。另外，沁一高速的伊川段90公里处北向南方向双龙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了左侧车道，那右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正常开通，目前的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进行施工改造，所以提醒车辆啊，走连霍高速的话，提前在巩义或者是珠穆服务区来停车休息。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提个醒哈，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夏天呢本身也是装修的淡季，这个时候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可以精细的打磨每一处工艺。正规团队本身就拥有很完整成熟的施工方案，所以咱们更专业化的工艺的调整啊，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参与，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呢，在这儿也跟您推荐一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新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上精华乳啊，都是120毫升的。因为这款产品呢前两天上线之后啊，大家很欢迎啊，卖得很好，很多朋友在下单，然后呢我们又紧急的补货，所以今天啊又重新上线这个山茶花的抗皱肽的精华水啊。它本身里面是那种小金珠的啊，小金珠的水乳是国货护肤品牌，线下有专柜。这套水乳呢主打的就是保湿修护，帮助咱们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搭载品牌多项自研的技术。首先就是那个小金珠水，它是以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的逻辑，所以林清轩呢又被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呢大概含4300克的山茶花油这种凝珠，用前摇一摇，然后呢去这个上脸一抹，就是直接化水了哈。搭配小金珠的这种双面胶的啊这种配方技术，加上山茶花的抗皱肽，由内而外的去呵护，水乳搭配，一边给肌肤充分的营养，一边呢帮助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28天的抗皱紧致配方，温和水乳质地，清爽不油腻。关键是价格，林清轩山茶花的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官方旗舰店一套大概得338。UP 商城呢，七夕这个福利不凑单，不满减。价格直降啊！咱们的节目期间的下单呢，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哈、啊，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您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

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5658881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一个，我是开出租车的，我在那个长庆路与建设路口压了一个紧急避让情况下压了个双黄线，压双黄线之前呢，那个还没有到那个导向车道的那个白石线呢，他就给我抓拍上了。他说我压线。
1: 嗯，几月几号的几点钟，具体在什么地方？您说这两条路是哪里的？
2: 长庆路与建设路口。
1: 啊，几月几号的几点钟啊？这是。
2: 啊？
1: 几月几号的几点钟？
2: 7月30号。
1: 7月30号几点？
2: 5:44吧。
1: 上午。早上五点。
2: 下午。
1: 下午5:44，在长庆路和建设路。长庆路和建设路，这是
2: 和濮阳，河南濮阳的。
1: 濮阳的长庆路、建设路是吧？
2: 对。
1: 啊，是压到双黄线了。
2: 对。
1: 您是在长庆路上还是在建设路上？
2: 长庆路与建设路交叉口那个红绿灯前面，永远前面是个红绿灯。
1: 嗯。
2: 我正前方有一个白色的轿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它可能也是变道，走左转弯道，因为啊还没到那个白石线，它就。害怕着那个虚线，白虚线，他变道，跑着跑着他变道了，他这一变道，我呢我这一变道以后就压到，左边的双黄线了，紧急避让的情况下那是压到那双黄线了，我是。
1: 那您这也不属于紧急避让啊？
2: 因为当时走得也快吧，也就是40-50码吧，快到红绿灯了，又跑得也不快，因为他这个害怕着是那个。正常行驶的情况，他就猛一打方向，他就黑马到双黄线上，这个白石线上，变道。我呢就有意识到避让一下，我就往左打了一下方向，压到双黄线了。
1: 嗯，那您把您的行车记录仪发过来吧，好不好？
2: 行车记录仪我车上没有。
1: 嗯，那这种撤不了。
2: 撤不了。
1: 对，因为您说是紧急避让，没有办法证明您是紧急避让。
2: 哦，
1: 你就算
2: 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1: 就算是紧急避让，那你正常情况下，我们经常说让速不让道嘛，对不对？第一反应应该是减速嘛，而不是打方向，对吧？
2: 我发那个图片，应该你能看到。
1: 我能看到，但是看不出来您是紧急避让啊，我看您是在正常超车呀。
2: 对呀、啊，你看他那个白色的车是压着，他是变道，那不压着那个白虚线能不能执行吗？
1: 是啊，那前面马上就要到导向车道了呀。那人家提前选择进入到，因为这个虚线是对着导向车道的中间，对不对？所以他要进导向车道，他肯定要变道啊。
2: 啊，对，他变道的情况下，我都是我也那个下，眼看快纳进来以后，我就是左打一下方向盘，压到双黄线了。
1: 他变道，您就减速嘛，对吧？
2: 啊，你减速。
1: 对呀、
2: 啊，
1: 他不是说他变道，你就接着跟着超车呀。他该怎么变怎么变，我该超着我的车，超我的车，那肯定不行啊，是吧？那你这肯定压双黄线呀、
2: 啊。啊，你说，因为他不到白石线这个那个，不到白石线导向车道，因为那个摄像头是往后拍的，是吧？
1: 嗯。
2: 这个压双黄线也不行，是吧？

0: 那哪儿都不能压呀。
1: 哦，好吧，好吧。
0: 嗯，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来保驾护航。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不妨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咱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这个华普装饰啊大品牌能够这个全程的做施工的服务，持续在好评在线。所以说华普装饰啊也已经预存了一个百万质保金，如果遇到了质量纠纷，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而且呢，大公司的特点就是给您签一个明明白白的合同啊，这个闭口合同呢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告别增项的套路。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咱们推出质量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了。另外啊，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了莫桑钻啊，这个前两天啊莫桑钻上线之后啊，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都在发钻石来了解。因为这个咱们这次爆款商城上线的莫桑钻呢，也是为七夕准备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小的首饰呢不需要特别的这个比如说太贵重，它可能只是一个点缀啊，画龙点睛的作用，简单的白 T 恤啊，或者是咱们清爽的吊带啊，或者是飘逸的长裙啊，搭上这个莫桑钻啊，闪闪亮亮的都非常出片儿。咱们老粉都知道啊，咱们的莫桑钻的品质啊是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和净度都不错，再加上925的银镶嵌，日常佩戴呢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比较高，百搭的款式也是惊喜的价格，专柜品质直接打25折，商城呢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元，只要几百块钱就能拿下高品质的莫桑钻。一克拉的莫桑钻呢，它是这种钻石耳钉啊，单支50分的主石，晶莹闪耀，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239。一克拉的莫桑钻的美人鱼项链啊，这款呢是这种特别适合搭相对正式一点的衣服啊，本身呢是那种鱼尾搭配的闪耀的主石，925的银链子，七夕的券后价是269。还有一克拉的共度余生的满箱的莫桑钻啊，这个钻戒。那这个券后价呢只要299，还有三克拉的牛头莫桑钻的这个项链，大克拉的莫桑钻单戴简约，迭代呢有层次，还送您一个925的银链，券后价呢只要36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钻石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或者是可以直接下单了。
8: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 三伏木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暑假呀已经过去一半了哈，很多家长在发愁，说是孩子作业还没动呢，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的？其实养成一个好习惯呀，对孩子的成长特别重要，除了学习的习惯还有生活的习惯。最近呢好多朋友咱们听众的孩子啊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回来之后觉得孩子像变了个样一样哈，最起码知道早睡早起了啊，或者是起来之后自己知道把这个房间啊给收拾收拾，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习惯的改变。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了，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啊，同时项目也很丰富，而且现在我们也拓展了咱们特种兵的目的地。现在呢陆军特色呢还是在郑州，那另外呢海军特色在青岛，空军特色是在这个湖北哈，三条线路都有不同的项目。比如说像空军线路所含的这种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像这个项目啊，如果单独在很多地方，首先在很多地方没有啊，其次即便是有，这一个项目可能体验一次就要几百块钱，那它直接含在了我们的这个小特种兵的体验的项目当中。还有比如说到海边去啊，赶海、浅海桨板冲浪，还有登上军舰等等哈，这种海军特色的平时呢也很难遇到。所以想让孩子趁着假期去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一下，去拥有一个难忘的暑假，或者说在这个假期啊跟认识更多的小朋友啊，或者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去跟咱们的教官一起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作息啊，生活的习惯，您都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抓紧时间给孩子挑一个团期，如果太晚的话那确实是没得挑了啊，地方和团期都没有办法再去选择了。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另外呢微信平台上刚刚有位车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哈，古鲁侠客他说到这个郑州绕城高速刚转到郑绍高速主线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剐蹭事故，说四个人就站在高速中间打电话，连三脚架就是反光的这个三脚警示牌都没放啊，非常的危险。说郑绍高速导航显示是施工在堵车，车流量很大，提醒各位啊，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是绕城高速刚转到郑绍高速主线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剐蹭事故，这些人就是车上的人员下车了，在路中间打电话，把这个信息啊尽快反馈给咱们的辖区路政和交警部门哈，尽快到现场去处置。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咱们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您如果想找到我们，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抖音快手视频号啊，包括微信微博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0: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1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5: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44公里北向南方向啊，也就是从安阳往郑州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就是右侧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2、3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2公里处南向北方向，也就是郑州往安阳、北京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2、3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这个652公里大概在黄桥附近哈，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呢，稍早前的两起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一条呢是商南高速的上蔡段199公里东向西方向的事故，这个双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所以占用了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东西双向靠中间的车道啊，东西双向靠中间的车道都受到影响。沁一高速伊川段目前在90公里处北向南方向的双龙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右侧的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是周六啊，所以郑州市区的高峰时段呢可能会来得晚一些，整个白天呀会车流量相对大一些，但是呢此刻我们看到整体的通行情况还可以，只是在中州大道正汴路立交的南向北方向上桥的位置目前通行缓慢，对为过了龙海高架啊桥下，所以其他路段呢大部分都是正常通行的。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如果您假期该续保这个车险了，别忘了来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填写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马上就会跟您联系。有很多朋友其实买保险啊从来没见过人啊，买完之后跟谁买的，这个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呢咱们买保险的时候啊，重要的就是后期能找到人，能找到靠谱的服务。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沟通，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啊，给大家提供更贴心同时呢更个性化的服务。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平时的用车环境啊用车习惯啊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坐席人员，我们给您来找到更适合您更贴合您的方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留下信息了。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
3: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4: 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接下来分享几款车哈。

享他们的这个指标是按照他们在当月的这个销售业绩，按照他们的销量能够破万，而且呢是三个风格迥异，又代表三个不同选车维度的这个车型，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大家看一看，可能这些车型也许在你的这个购车的预算表格当中，或者说可能你未来选车会给到大家一些参考。首先咱们先说哈，就是当你需要一台 SUV 的时候，我们从榜单上去摘，它持续能够在榜单上就占据这个位置，占据的比较稳的，我们看到了就是连续几个月哈，像领跑的 A10 确实表现还不错。为什么？是因为整个其实你看它呢就不太像是在十万级别，或者说就是在六万级定位的 SUV 当中，它可能给到你的是贴十万级的一些配置。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买车需求的话，你可以来看这个领跑的 A10， 它的指导价格是从65,800起，顶配就是80,000多块钱。如果是把它放在今年的这个新能源市场，我们会发现可能原本我们只能够买一个配置平平的这个入门的代步车型，但是呢 A0 级这个车确实是从它上市哈，我们关注给到我们一些惊喜。当然不是说只有它是个例哈，就现在可能大家在选择这种车型的时候，5-6万的这个车型都会给到我们一个越级的体验。那这个车呢，它是直接把传统燃油小型 SUV 和那个微型电车就把它俩的这个价格的交叉做了一个模糊。因为你往上的话，它比那个小型 SUV 的销量榜的榜首排在前面的是比亚迪元 UP 吧，基本上比它便宜了要有30,000块钱。然后你再往下，它又提供了这种 SUV 应该有的通过性和空间表现，它不是一个两厢小车那种局促感。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车型，作为家庭首购或者是有增购需求的朋友来讲，那就比较适合来选择它。它呢是下探到价位是80,000这个价位段内，但是他可能想要对标的车型，原来哈就是可能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去追齐150,000这个价位段里面的车，但你看他那个轴距2.605米，也就说明他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小型的 SUV 里面来打转转。整体能够提供的是403、505两个续航版本，那么其中505公里它支持的只有 2.5C 的一个快充，毕竟哈60,000多块钱的一个小车。那么让它能够出圈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比如说它的顶配就是80,000多，价位要给到80,000多之后，你可以看到的是那个激光雷达、高通8650的芯片，它也可以支持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那么座舱呢，它直接用的是高通8295的芯片，它什么意思啊？就跟那个蔚来和理想的部分车型是同一款，它是属于技术下放的一个打法，所以在年轻的消费群体当中就会形成那种很强烈的一个性价比的认知，就它不单单是便宜，而是让我们花小钱办了大事儿。就对于年轻群体来讲，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它的低配的两个版本都是用的风冷的电池，充电的速度和电池的寿命就不如比如说那个奇瑞的 QQ3 EV， 它全系标配的是水冷的电池，而且整个车辆可能舒适性的一些细节也需要做一些提升。但是就是你想到它60,000多块钱这个起步的预算，也可以了，所以它基本上目前的月销量是可以维持在20,000台的。那再往下，同样是按照月销量能够破万的车型，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它呢是通过技术护城河，然后来帮它不断的去提升这个销量的价格，因为它本身有插混的，有纯电的，那 DMI 的版本是129,900起步。如果是纯电 EV 版本的话是151,900，这个呢这个价位段哈，它是卡在了自主品牌紧凑级别的 SUV 和中型 SUV 之间了，等于说它用合资紧凑型的 SUV 的钱，你买到的是一台比亚迪的 B 级 SUV， 所以它同样也是一个降维竞争，对于家庭有买车需求的朋友来讲就有天然的吸引力。它的这个宋 Ultra EV， 它全系搭载的都是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那个闪充技术。闪充的车型哈，它在车辆的尾标上会有闪充两个字，所以说大家现在去这个闪充桩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如果分不清楚的话，查验一下自己的车辆尾部有没有闪充这样的一个标识，有的话我们才可以用这个闪充桩。它的轴距呢给到了2.840米，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标准的中型 SUV 的一个体格，后排的空间或者说后备箱的容量都很充裕。那么纯电版本呢是605和710两个续航，如果是 DMI 的话是205和310，但不管你怎么选择它的动力方式哈，它整个在市区的通勤代步是可以满足的，满油满电的情况下能够跑到1800多公里。值得一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闪充技术的这个实际价值，这点我相信很多了解的朋友对于它那个5分钟充饱充好

0: 九分钟充饱，大家已经印象很深刻了，所以这个闪充技术的加持也会让宋 Ultra 它的这个销量持续再往上有一个攀升的一个过程。它也有它的部分车型哈，你像那个宋 Ultra 的部分车型是用那个 Depilot 100的一个辅助驾驶，它也可以支持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智能驾驶之后等等哈，就这些后面的这些部分就看大家你的这个用车的实际需求，因为你选装完之后它是可以支持无高精地图全国城市 NOA 的一个领航，包括它那个底盘方面它配备的是一个云辇 C 一个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所以这些配置呢在不同的预算价位当中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差异，它不算是最顶尖的，可是它的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它形成一个合力之后它属于综合性价比比较高。三月份四月份开始吧，就是从它上市基本上到现在差不多就是每一个月的这个销量一直是在上升，在近期它的销量是破万的，等于说它是走的是一个销售爬坡曲线的一个态势，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家庭买车需求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就是任何车型哈，朋友们一定在您选择之前要去进行试乘试驾，符合您的用车需求的咱们再决定。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通过这个销售数据的榜单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是奇瑞的 QQ3 EV 这个车哈，人家说情怀有没有有，但是在情怀之外我们还需要赋予它足够的产品力才能够提高它整个的一个就是竞争实力。这个车呢是在我们刚包括我们提到前两款车型里面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承载了我们太多青春的记忆，但是仅靠情怀两个字肯定不能够撑起它过万的一个销量，所以它呢是首先要有经典的 IP， 另外一个就是你得有一个超级的产品力，价格是58,800起步到78,900，它和谁在竞争哈？它和那个五菱缤果，包括像吉利的星越，这都是我们近期提及度可能比较高，就是按照大家这个选择小型代步车这个需求，经常会反复出现的几款车。但是它也没有就纯去打价格战，它还是希望能够在产品的这个硬实力上给消费者留下一些印象，等于说就是不能光靠这个情怀，也希望大家通过情怀关注到它之后发现哎，这些配置我生活当中确实也用得到，轴距是2.7米，比那个吉利的星越还要再长了个50毫米，那2.7米在曾经的燃油时代它就是 B 级车的一个水平，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跟那个凯美瑞雅阁基本上一个空间表现。它呢也是有这种15.6英寸的 2K 的一个中控屏，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盘，同时它用的是高通骁龙815的芯片和 AI 的那个就是灵犀座舱，等于说在这个价位段里面哈，它这个配置给的确实不算低了，如果是你放在2年前你把8155的芯片放在一个60,000级别的车型上，这绝对是不敢想象的。那从实际体验当中来讲，确实因为它整个芯片的一个加持，它的语音唤醒的速度，包括那个导航的渲染的速度，以及多个任务情况下你来回切换这个流畅度，跟当时那个入门级别的新派的那个差距简直是肉眼可见。所以哈，就是还有它的那个540度的一个全景影像，就对于很多新手车主来讲它比较友好。那么这三款车型哈，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盘点的时候它的价位段已经从5万多到17万多了，而且它从 A0 级到 B 级的 SUV 都有，我们是按照它在各个自己的这个细分领域里面整体的一个月销量的排名有代表性的车型哈，我们给大家摘出来了说了说。那如果是朋友们在选择车型听到我们对于上述三款车的介绍，你会发现它给我们的这个购车思路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如果你的预算是在6到9万块钱，你想买一台空间够越级配置有越级，开出去你觉得它还是一个有品牌溢价的一个车型的话，你可以去看领跑的 A10。 那如果说就是你的预算在网上提到13到18万的一个价位段，你需要一台能够兼顾通勤和家庭出行的相对比较全能的一个车型，我们可以看宋 Ultra。 如果你想选择这种就是省钱插混的，但你又想哎，我偶尔体验一下这个 EV 怎么办，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哈，那个宋 Ultra 可以多看一下。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咱的这个预算再拉回来再把它放到8万以内作为这个城市代步的话， 那我们觉得这个奇瑞的 QQ3 您可以去试乘试驾体验一下。三个车型哈，它其实说到底它都是看谁能够更懂消费者，对吧？那朋友们在车辆选择的过程中，如果还有需要我们帮您做一些车型的信息补充的或者是比对的，您都可以把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李姐，中秋快乐。
1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7: 来关注天气情况，那我们关注一下明天的省内天气。明天呢，我省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夜里呢是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近期的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拿到报价单之后啊，有时候可能会越看越没底，怕漏项增项，怕材料虚高，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也摸不清真实的行情。那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第一呢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就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呢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呢，您可以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来报名，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马上算清你家装修啊该花多少钱，您发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要跟各位关注的是夏令营啊，刚刚呢夏令营当中呢有这个小朋友在现场给我发来的一些体验感受，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想要关注夏令营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给孩子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连续10年了，这10年的口碑啊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见证了孩子们在不停的长大。重要的就是安全靠谱，而且项目非常的丰富。现在呢咱们这个陆军特色的夏令营在郑州，海军特色在青岛，空军特色呢是在湖北啊。 这三种特色呢，每个里面的它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刚上一个时段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比如说像这个去青岛，很多朋友啊，小朋友到那之后啊，特别喜爱的就是浅海桨板冲浪，还有就是去赶海，就是这个体验呢，可能是在他这个为数不多的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哈，非常难忘的一个过程。那一方面呢是这个环境非常的新奇，还有一个呢就是真正让自己去动手，那让孩子们跟大自然去接触。所以在这个假期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成为一名小小的特种兵啊，重要的是。

0: 是给孩子呢度过一个快乐的难忘的假期。所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想要报名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哈，家长您可以跟他这个跟孩子来商量一下啊，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以及精华乳，都是120毫升的正装。因为林清轩啊本身就是国货的护肤品牌，线下也有专柜，那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啊越来越青睐我们的国货了。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小金珠的水乳套装组合，很多朋友啊都是这个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化妆台上。这款水乳呢主打的是保湿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而且呢搭载品牌多项自研技术。首先就是这个小金珠水是大家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很多朋友到那儿到林清轩之后可能会去找这个小金珠水，因为它是本身是 SPA 级的精华水，而且呢它每瓶大概含有4300克的这种山茶花油的凝珠，然后用前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可以化水，搭配上小金珠这种水乳的双面胶的这种配方技术哈，山茶花的抗皱肽帮助咱们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的呵护，帮助维持肌肤的良好状态。水加乳的搭配，一边呢给肌肤充分的营养滋养，另外一方面呢帮助去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度。关键这个价格呀也很划算，现在呢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120毫升的精华水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官方旗舰店售价一套是338。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七夕这个福利不凑单不满减，这个价格呢是直降到底，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9啊，168哈，还多说了一块钱，只要168，不是小样，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观其店呢，基本上一套价格在咱这能带走两套了，也是林清轩的这个国货品牌，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关注一下稍早前京导发来的路况信息，他提到在京港高速南三环出口处南向北方向最左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事故，提醒各位注意避让。在京港澳高速的南三环出口处南向北方向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提醒各位注意避让。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这时刻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

0: 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我找一下啊，听众这个是钟杰问到的，准备买一下领跑的拉法五600公里 MAX 版本的那个，请飞扬老师分析一下这个是不是值得出手，另外还有什么推荐。它值不值得出手呢，主要是依据于您的这个用车的需求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看到的这个拉法5 600公里 MAX 这个版本，首先呢它是在这个领跑的 3.5 的一个架构，就 B 平台打造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哈，确实是家族里面的一个明星平台，它定位呢是10万级别后驱的一个运动的两厢的纯电车型。这个车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哈，第一个就是605公里的一个长续航，另外它是激光雷达的一个智驾，还有无边框的这个高颜值的车门，那它可以说是兼顾了家用和个性。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您要是问到了说跟这个车有一定竞争关系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型推荐，像这个领跑的 B10 包括大众的 ID3 还有就是比亚迪的海豹 06GT 以及长城的欧拉5都可以。这几个车哈，就是也顺着您的这个信息往下说一下。首先呢我们考虑就是说优先选择您自己看到的那个拉法5，是因为它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优势以外哈，它还有一个分期的这个门槛比较低。那如果说你要选择这个海豹的 06GT 的话，它可能更加强调的是那种空间的感觉。如果是你想要去选择合资品牌的一个背书，您可以去看一下 ID3。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就可能会选择这个欧拉5。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哈，它目前给到的一些这个旧车的置换政策也可以同步来了解一下。如果是你要有这个比如说第一个是本品的一个增换购哈，对于就是您看的这个车型来讲，它是有一个4000块的补贴，但如果说不是本品的置换，他品的置换的话，可能给到的这个价格呢是在3000块钱左右。所以说这点您结合您自己目前就是当下开的这个车的一些需求去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车辆的操控性上来讲，因为 ID3 它的这个底盘调教的质感更强，就它是来自于大众的一个底盘，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接受那种就是低就是科技感的座舱的体验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ID3。 那么还是我们说到的哈，就是欧拉5在相对这一系列车型里面我把它放在最后，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它更多迎合的是这个女生驾驶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这个外观颜值的一个需求。如果是你想要去考虑大牌的一个背书，那么你就首先去优化选择比亚迪的海豹的 06GT 就可以了，这是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哈。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 Keep 也问到一个问题，说女生开的这个新能源的四座小车预算在50000以内，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个价位段其实能够选择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首先您可以看那个50宏光的 mini EV， 它是四门四座的，价格是从就4万5左右到50000之间吧，但它补贴过之后应该会有个2000到3000元的补贴，补贴之后呢肯定是价格会摊到45000以内。它有205公里和301公里的两个续航，那也正好是卡在您的50000预算以内。它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四门四座的，所以说上下第二排哈，就后排的乘客会更方便一些。另外它也标配了有双气囊，包括像倒车影像以及快充，就当下人们比较需要的。那么从操纵上来讲的话，本身车子个头就比较小，所以说转弯啊调头啊或者停车都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吉利熊猫的 mini， 这个车呢就属于那种萌系的车型，49900，价格稍微要高一些，但现在差不多也有5000-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补贴。它的续航呢就要稍微再低一点了，它基本上就是200和210公里，但是它带那个直流的快充补能的时候呢方便一些，还有8英寸的一个大屏，包括 LED 的大灯，倒车影像，就对于很多新手朋友来讲哈，也是非常的就是便捷。再有呢你也可以去看那个长安的糯玉米，这个车的颜值也很高，它是205公里的，但是它没有这个就是快充，所以在补能方面呢可能会相对弱一些，但它的内饰很简约很好看，同样非常适合女生，而且它的那个横向的空间是比较宽的，就后排坐着不会挤，虽然说也是这个四门四座的车，也是四座的车型啊。再往下看还有一个相对冷门的，但您 既然看了这么多了嘛，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奔腾小马，这个车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那个低配车型只要35000左右，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是您选择的话，卡着预算去看，它有一个40000出头的42000左右的哈。但这个车的续航里程比较低，它仅仅就适合只是在市区里面做一个代步使用。它的续航是170，高的话也就是200公里的。但是它同样哈有快充，所以说补能补起来比较方便。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还是会喜欢这个车呢？是因为它，第一个也是打女性群体的一个用户，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车门有化妆镜，有那个储物槽，有倒车影像，所以说对于新手，对于女生来说呢，这一点哈就是比较能够打动人。这是我们给您推荐到的一系列的车型，您可以接着看。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车型选择方面的疑问和咨询，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来回复一下阿当也问到的一个问题哈，说关于这个春季轮胎的养护，师傅说我需要兑换轮胎，大概多久的时候换一次？如果说师傅已经建议您去对调这个轮胎了，您就按照师傅这个叮嘱去做就行。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为了让这个轮胎的磨损更加的均匀，会建议的各位是8000到10000公里的时候呢进行一次轮胎的换位。那前驱车型哈，因为它通常用的是这个前后轮交叉换位的方式，那对于车身更重的新能源车型，其实您可以把整体这个轮胎换位的周期呢缩短，差不多也就是6000公里的时候哈，您可以就是进行轮胎的这个位置的对调。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换位之后，就轮胎换位之后需要重新去检查一下，特别是把胎压重新再打一打。那大家在车辆的养护和使用以及选择上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目前呢，省内高速的事故我们来梳理一下。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1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啊，大概在南三环站附近这个地方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稍早前呢，也有我们的听众啊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目前路政和交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现场这起事故呢，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赶到现场之后，估计啊会把这个车辆，因为它是一起双方的追尾事故，所以它应该会立刻呢挪到路边啊。如果这个损伤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能会挪到这个应急车道上。所以提醒各位走京港澳高速郑州段，走到671公里南向北，就是南三环附近哈，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了。另外，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3公里东向西方向啊，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3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啊，也就是开封往洛阳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这个地方啊，接近到流江立交这个附近，所以现场情况比较复杂啊，交通的流量比较大。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3、4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2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路政、交警、消防也都在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郑州段的652公里，这个位置应该在黄桥附近，南向北方向，这个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2、3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东向西方向，这个双方事故目前也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东西双向的靠内侧车道，目前这个双幅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各位走到现场的时候，注意安全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提醒夏天想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给想装修的朋友几重福利。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应对。同时呢，有正规专业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季节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因为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淡季，相对呢，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可以更精细的打磨每处的工艺。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目前的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活动，10年质保终身维护，让您家装更安心无忧。 另外呢，还有就是关注一下 10C 爆款商城，今天要给大家上线的有迪奥小姐的淡香水，马上要七夕了嘛，这个爆款商城的七夕真爱礼啊，给大家推荐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淡香水，氛围感整个很在线哈。这款呢也是迪奥家非常经典的一款香水，这个瓶身啊非常好看哈，这种透明的，就是透明的玻璃啊，透明玻璃色，里面是粉粉的颜色啊，加上一个小小的蝴蝶结，所以本身呢，这个迪奥香水啊，迪奥小姐的这个香水呢，也是寓意着爱。

0: 意紧紧相连的意思。所以七夕啊，送这个迪奥小姐的淡香水本身啊，也是有这种很好的寓意。前调呢是清甜的柑橘率先迸发，中调呢是玫瑰和牡丹缓缓的绽放，尾调是温柔的麝香，配上它之后就像夏日清晨的玫瑰一样清新淡雅。所以这款呢也是很多女士反复复购的一款产品，在爆款商城选礼物，仪式感这个给足啊，但是成本价格不高。咱们的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正装，七夕真爱价只要299元，100毫升的七夕真爱价只要499元。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大牌这两个字，这个大品牌嘛，您直接发大牌这两个字，同时呢是顺丰包邮，还送您礼袋啊，非常方便。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平时朋友们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15到20万的家用 SUV 会是很多朋友非常纠结的一个点。就像我们的这个阿姨问到了，说一个是领跑的 C16， 一个是逸派的008，主持人能不能对比分析一下。那么这两个车哈，咱们先来看那个领跑的 C16， 全家出行的时候呢，领跑 C16 的轴距是2米825，6座，它还是比较有那种装载拓展能力的，但是呢它适合短途出行。日常的话，它对于空间的这个效率可能对于您来说利用率会更高一些。那么逸派的008呢，它也是6座的哈，它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拓展后备箱的拓展性就更强，它可以装下比如说你的露营装备、你的婴儿车、你的行李箱等等，就满载的情况下哈，你也会觉得说从容不迫，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因为它的轴距呢毕竟已经达到了3米025，那么6座版的呢也算是真三排的一个设计，特别是它中间的那个中央过道也是有18厘米，所以说方便老人和孩子上下车。那假使是1米7以上的成年人，你坐在第三排，那么它依然就是第二排和第三排还都会有相对不错的这个空间。那如果说是长途旅行的话，两个车应该怎么看哈？长途出行，家里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老人孩子相对是比较容易晕车的，它的车辆的静谧性和底盘的舒适度是决定我们一路上的一个驾乘体验的。跑长途的时候呢，领跑的 C16 它的前排配备的是双层的隔音玻璃，后排呢是普通玻璃，所以说它的这个隔音的效果目前来看是有限的。而且你长时间坐就在这种有噪音的情况下，人本身就会比较容易烦躁。另外底盘调教偏硬的话呢，它可能那种弹跳感会更强一些，就是为什么老人孩子哈就坐这样的车型它容易晕。那么另外呢，就是逸派的008，它好的是什么呢？它全部都是双层的夹胶玻璃，而且还有一个21英寸的这个静音胎，包括做了很多这种新的隔音的一些设计，再加上它的底盘呢也是由这个就是参与过场地赛的这个团队来进行调教的，所以说它的滤震各方面做得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就是讲起来哈，就是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了。就如果说你需要它带着你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带领全家户外去有这种露营的需求，那你可能只能选择逸派的008，因为它本身有外放电，那么领跑的C16呢它暂时是没有这个外放电的一些功能的。那说到整个车辆来讲的话，就是领跑C16它为什么在15万到20万之间的 SUV 里边它卖得好，很核心的一点呢是它亲民的价格，在这个价位段

0: 正在关注的，我看看啊，理想的 L6 问界的 M7 哪个合适？从目前车辆的这个销售数据上来看的话，那肯定是问界的 M7。 就之前前一段时间理想的 L6 卖的还不错，后来在问界 M7 上来之后呢，它确实抢了很多理想 L6 的一个用户的群体。但这两个车呢，可能是因为它的定位整体还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是打这种家庭用车的话，那可能去看理想的 L6 就更多一些。如果是你想体验华为座舱就是这个智能性的话，那肯定很多朋友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去选择问界的 M7。 你包括就是在整个车型的选择上，那个理想 L6 它有个亏电油耗大概是在 6.9 吧，它得加95号的汽油。那另外呢，就是那个理想的 L6 它暂时没有纯电的版本，像问界的 M7 呢，它有纯电版本和快充的这个表现，所以要从车辆的使用用途上来确定一下您到底是需要哪个。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当您问到我说这个车和那个车老师能不能分析和推荐一下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这个买车，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只有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了，咱们才更好的去给你做分析，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孟红也问到了，说那个萤火虫怎么样？萤火虫因为是刚上市，它有一个79800的一个 bus 租店的一个价格权益，它那个整车是119800，听起来确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而且这个车呢，它的电机已经从105千瓦提高到了120千瓦。零百加速不到7秒多吧，这车1.5吨，对于这样的一个小车来讲，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加速的感觉。他想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个车是具有一定的操控性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如果你在看这个萤火虫，我其实考虑你如果不是想要很长周期的去驾驶这个车，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租电的方式来拥有它。所以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另外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老岳问到了，说轮胎的更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轮胎的更换呢，如果您是燃油车的话，我们建议5年6年或者是6到8万公里来换一下。如果说是新能源车，因为它本身那个电池组增加了一个车重，轮胎的负荷更大，我们会建议4到5年或者是4到5万公里你来进行一下更换。当然还是要看一下你平时用车的环境，特别也要关注一下就是你的轮胎胎纹和那个毛刺它磨损的一个情况。有时候这个轮胎的更换的这个判断，它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进行解决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到的一些回复。那么节目之外想跟我们保持联络，发送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联系。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关注一下想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那现在呢，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让千万业主信赖的咱们的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提供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而且报名家装节呢，可以享受一些硬核福利哈，比如说工程延期的话1天赔200，同时有一个100万质保金。那华普装饰呢，已经预存上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发生了质量纠纷，可以用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很多业主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个心理哈，就是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而且装完之后呢，这个可能要用很长很长时间，再装修也不太方便，所以呢特别期待住这个新家哈。那如果咱们现在去装修公司去看的话，特别是这样的大型的装修公司装修企业，您可以去看一看，跟过去想象的完全不同哈。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您在现场都能够详细的去了解，而且硬装软装很多在现场都可以看到实物，不是过去逛一个露天的市场，而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大商场。您可以去看一看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去挑一挑看一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那另外呢，还要跟各位再次推荐一下咱们的万能通哈。如果呢是想要这个关注万能通的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其实用过了，用完之后呢，有两种哈，一种呢就是咱们日常的保养，1万公里用一瓶，那咱们1万公里到期了，直接加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就可以。

0: 了。但是很多朋友呢说我从来没用过，或者我已经里程数很久了，一瓶呢不确定能不能清得干净，那您不如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里面就是三瓶啊，所以叫全能优护三兄弟。而且它为什么说全能呢？第一瓶啊，这个大哥啊，就是咱们的强力除碳剂，它的第一个功效，第一重功效就是清除车里的积碳。那么这个二力呢，在里头是什么作用呢？是这个扩燃比动力提升剂，就是先清完积碳之后，更好的润滑咱们的发动机，让发动机啊回到一个更加的工作状态和做工状态。这样呢，一方面能够排除更好的这个排除和清除积碳，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咱发动机回到一个原来的年轻的运转的状态。那最后啊，这个三 D 啊，它是一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因为很多朋友最近在经常关注这个产品的话，您可能会刷到一些视频说啊，你老用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三元催化就堵了。咱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啊，这个打消大家的顾虑和焦虑，我们本来设计的时候它就是三兄弟，人家这亲兄弟之间的最后一瓶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就是帮助大家去清理的。所以这个里头啊本身就有清除的成分，咱们把这三兄弟集合在一起，一起服务咱的车，让我们的老油车能够多开几年，年轻的活力啊多保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经常说这车呢是三分养啊，三分修七分养哈，三分修七分养，就是养车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能把车更好的养好，那咱的车也给咱们多服务几年。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因为万能通啊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我们也希望把好的产品推荐给咱们的各位车友。一个呢是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现在我们升级了金装礼盒，相对适用于里程数更长、积碳更严重的一些车辆。这个金装礼盒啊，本身它每一瓶就是综合的功效，您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想要了解的朋友或者想要下单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出行在路上，你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李刚的咨询哈，问到了问界的 M9、 理想的 L9、 小鹏的 G9 和 9X， 您应该说的是极客 9X 哈，请飞扬老师分别说一下优缺点，不知道您的这个选车需求是什么哈。但这个四款车型呢确实可以在节目当中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对。首先我们这样子先来看一下哈，就是按照车辆的一个价格定位来讲的话，你像问界是469800起步，顶配的车型的话差不多是589800，那理想的 L9 呢是409800到559900，极客的 9X 哈是465900到599900。他们的这个区别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问界 M9 有增程有纯电，理想的 L9 呢是纯增程，那如果说是极客的 9X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那个插电混动的一个形式。而且在这些车型选择的过程当中，根据您的需要哈，如果说你特别在意的是它的一个华为的全线的一个智能科技的豪华，那它是属于均衡度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想要选择家庭舒适感觉，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您就去冲那个理想的 L9。 如果是你觉得在意的是底盘的这种极致的操控和百万级别的音响和底盘的话，您可以看一下 9X。而小鹏 G9 呢，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大空间以及空间可变的拓展性，包括呢就是我们在车辆的选择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的它那个原装的一个充气的床垫，这都是哈就是这个小鹏 G9 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点。那么从空间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这几个车怎么说呢，它定位还不太一样，有的是比如说四座的，也有的是五座的，有的是六座的，有的是四五六座都可以来选择的，看您的这个个人的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从整个市场的销量上来讲，就是理想 L9 因为上市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它拥有的这个受众更早一些。但是问界 M9 它作为后起之秀，它打的也就是它起势就很猛。那么像极客的 9X 呢，因为它现在整个哈有这个900伏的一个架构平台，所以它也吸引了极大的一部分的车主。所以对于您来说，在车型的选择过程当中，首先还是要看一下预算。那么预算来讲的话，就如果说给到40万出头的话， 在理想的 L9 包括这个小鹏的 G9 之间，可能您的这个可选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给您总结一下，依照您的需求，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是纯家庭用户的话，你去看理想的 L9， 如果说你是追求性能甚至是发烧友的朋友，你就去看一下极客的 9X， 这是我们还在节目当中给到您的一个回复。那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继续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就是提供及时的这个解答。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焦珠发来一个信息，他说我的这个车长期开使用节能模式，听说会伤电池，不知道是真是假。看您什么车哈，就先给您回应，就如果说是新能源车，你长期用节能模式来开车的话呢，确实就是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因为它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这个节能模式呢，它只是说调整你的电机输出功率的，来降低你的能耗，它反而可以减少的是电池的负荷，延长电池的一个使用的寿命。那比如说我日常城市通勤，我肯定是要开到这个节能模式的，续航呢是可以多跑出来几十公里的，等于说它把这个性价比呢反而是给咱们就是拉得更满了一些。那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在朋友们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开新能源车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电池已经开始出现了鼓包，我们会建议大家你要立即停止充电了，停止使用它。因为电池鼓包呢，它是就是老化或者说发生故障的一个很强烈的信号，继续使用的话呢就会引发安全隐患。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品牌直接进行联系，就是回到您的店里面去做这个检测才行。那再有呢，就是说到这个新能源车的使用和养护哈，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新能源车在充电的时候呢，能不能开空调这件事情，我们的这个建议是你可以开，但是不建议长时间开。因为在每一个小假期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服务站能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那儿做补能，也能理解，就天气挺热的，对吧？大家在车里面开着这个空调去充电，偶尔为之还可以，时间长了哈不太建议，因为你充电的时候开空调呢，它就会增加我们的电池的负荷，延长充电的时间，还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那如果说你实在是需要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你调到那个中低档的风量，温度在26度左右哈，它也是比较省电池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车充电，咱们可以到这个服务区里面去避暑，对吧？所以关于新能源车，因为现在选择的朋友很多，那么关于它怎么使用、怎么养护，还有一些技巧，咱们说买车找飞扬，养车有良方，我们会非常的建议大家，咱们都通过以养代修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车辆本身的一个使用寿命。你比如说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那么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起步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技巧。那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冬天刚回来换季的时候，首先你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空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清洗完空调以后，你发现你的空调不制冷，你要去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制冷剂有一些轻微的泄漏，是不是那个压力不足了？另外要检查一下冷凝器有没有被那个柳絮、杨絮之类的灰尘给它糊住，这样呢会导致你的散热性能变差。还有一个就是空调滤芯可能太脏了，那个风量它出不来，所以你感觉就不凉。那么再有哈，就属于故障类的，比如说压缩机的离合器没有吸合啦等等的哈，它都会有一些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用自然风去吹一吹，然后您再打开这个 AC 键，通过内循环调整到最低的温度、最大的风量，这样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车内有一个迅速降温的过程。那大家还有任何从车辆的选择、车辆买回来之后的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的买卖交易的一系列和车相关的问题，包括车消费哈，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发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嗯，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哎，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京港高速郑州段671公里，这个事故啊已经处理到路边了。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是在南三环附近南向北方向。另外，京港高速郑州段652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啊，大概在黄桥的附近，双方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目前呢，这个大概在东向西方向啊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两条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连霍高速的郑州段啊，东向西方向，开封往郑州洛阳方向，目前呢这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浏江立交附近啊，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商南高速上蔡段的199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双幅一二车道，也就是说现在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的东西双向，现在为了处理事故啊都在占用，所以只有双向的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此刻呢，周末啊接近中午时段了，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特别是郑州市区，现在我们看到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中州大道正面立交的南北双向，还有在龙海高架一马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都是一个红色的出行路线哈。提醒各位走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也提醒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啊，记得时刻保持车辆一个好的状态。如果您的车辆啊，比如说到期该年检了，或者车辆换证啊到期了，看一下您的交管12123的手机客户端，别忘了。还有的就是车险到期一定记得续保，提前30天呢也是黄金续保期。因为咱平时啊，不知道买车险的时候，可能微信上沟通的人或者电话联系的人都不知道是谁啊，从来没见过，只是找他买车险，但是发生保险之后这个问题之后，或者说要理赔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人。所以说呢，我们的真人坐席啊，一对一的跟您沟通。为什么强调真人？因为现在好多朋友接到这个电话呀，你一听他就是机器人啊，问了半天说半天，跟一个机器在对话。所以如果是您想跟这个自己的根据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实际情况哈，去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保险，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啊，填写相关信息，咱们这个坐席呢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我们遴选口碑好的，同时呢服务好的啊，这个车险呢为您服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朋友们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咱们来。

0: 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即将装修或者说已经装修过，有很多的经验分享，或者说踩过哪些坑，也可以交流一下。那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给大家很多的跟进助力服务。比如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首先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的记者会给您一份避坑指南。因为我们处理相关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在哪些方面比较容易上当受骗，比较容易踩坑，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都可以给大家提示到位。那再有就是您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最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装修的全程，从前期的公司选择呀，材料选购啊，以及所有的工序都是什么先后顺序，还每个工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下它有什么的应对措施调整，咱们的记者都可以给您说的明明白白。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还可以给大家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特权。今天咱们来说点什么呢？在万物皆可网购的时代，我们在装修买家具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网购，但是家具和买衣服可是不一样。衣服退换货很容易，等待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家具就不同了，很多不是现货，它需要等待，退换货的成本又很高。不过呢，全网的款式尺寸又比较全比较多，这一点就很吸引人，避免了咱们在线下转半天也买不到合适的。但是啊，网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也都不知道。那么网购家具到底靠不靠谱呢？昨天有位听友就给雨薇讲了他网购家具家电的一份经历，让我听上去也是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避免咱们在相关的问题上踩坑。他从网上买了一个隐形晾衣架，踩了个大坑。他们家的阳台特别长，全落地窗，所以他想买个漂亮的晾衣架，瞅了影响这个大落地窗带来的美好风景。但是当时由于功课没有做足，不知道隐形晾衣架的电机是要吊顶之前就得预埋好的。结果啊，木工师傅进场那天问晾衣架怎么装啊，他才知道是要提前买好的，于是就着急忙慌的赶快从网上选了一个最贵的最隐形的。他觉得这准没错吧，一切都完成了之后，有一天他去新房抬头一看，两根隐形晾衣架中间挖了一个特别大的检修口，他当时就炸了，给工厂打电话说买的是隐形晾衣架，我就是为了隐形啊，结果怎么开这么大个检修口，它不就不隐形了吗？工厂也很委屈啊，说为了你买的这个晾衣架，我们不知道怎么安装，我们还专门打给售后，售后说必须预留检修口才给你开了这么大个口，你咋不买不用预留检修口的呢？我们以前装过不预留检修口的隐形晾衣架呀。后来这个女主人才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隐形的晾衣架，才发现自己不仅理解错了，还给买错了。首先啊，没有买到免检修口的隐形晾衣架，其次呢，他以为隐形晾衣架就应该哪儿哪儿都隐形，完全没考虑坏了要修的问题。第三呢，网购的时候客服也没有说清楚，详情页上只字未提检修口的事儿，所以啊，这件事情也是他装修网购当中踩的最大的一个坑了。现在只能用啊，阳台没有人去，去了也没有人会抬头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了。听他这么一讲啊，我倒想起这个隐形晾衣架呀，它可能是需要吊顶的部分。哎，你想要它隐形，还有很大一块是需要你做一个吊顶给藏进去的。那你说想要隐形晾衣架真正的隐形容易吗？衣服只要晒，它就无法隐形。那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必要？那真想装隐形晾衣架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做？有这个打算的朋友，倒是要吸取他网购的这个踩坑经历啊，我们从中总结教训，千万别犯类似的错误了。我也踩过网购的坑，那和大家分享两个我网购家具的经历吧，都和门有关。第一个呢，是我网购了一个仿古门，打算往那个800库的门前装，哎，觉得它既起门的功能性作用，又起装饰性的作用。当时呢， 这个市场上啊，这种仿古门不多见，所以我就去网上买。由于不在家，所以就让家里干活的工人师傅们帮我量了一下尺寸，我就报给了网购的店家。等了一个多月，两扇仿古门终于到家了，约的安装师傅也上门了。结果门一立起来，师傅就说：“哎，你这个尺寸好像不对啊，你看勾出一大截儿，怎么能装进去呢？现场锯破坏造型，这也是不可能的。”这给我气的呀，我就赶快去核实尺寸，到底是我报错了呢，还是人家给做错了？结果发现问题不在店家，人家是按我报的尺寸做的，而报的这个尺寸呢，是我当时让家里干活的师傅给量的，人家是义务帮忙，咱不能说什么呀。显然退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借此理由求商家共情一下我，再做个门，多给一些优惠。奈何这个尺寸报错的门呢，2100块钱买的，最后我只能以600块钱的低价赶快处理掉了，因为家里没地方放啊，正在装修的这个家，你想想看是吧，哪哪放的都是材料，哪有地方放这么大两扇门啊，如果不处理掉的话，影响其他工序的进行，那如果来回搬运又是产生一个搬运费，所以啊，就一来二去一算，赶快600块钱能处理掉，有人要赶快拉走得了。像这种特殊尺寸的，你还不好碰到别人能和你正好匹配用得到。更不幸的是，我定做的第二个门收到货了，首先是明显啊没有第一次用的木材好了，可能也是因为人家给我便宜的原因吧。再有就是有一道麻绳压过的油漆痕迹没有办法使用，商家给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退货，定做需要再等一个月，第二种呢是店家找个家具维修师傅上门处理一下，但是效果不敢保证。最后呢，我选择了司马当作活马医，师傅上门处理的确实不理想，收费还很贵，好几百块钱，我对效果不满意，就只能自己动手了。经过我的耐心处理啊，油漆的痕迹不明显了，但是由于它比较大个儿，我得把门扇斜靠在墙上，我爬着梯子去处理，结果就造成啊这个后期门有一点变形了。你呢，装修网购踩过什么坑吗？我的故事还有听众的故事，几个网购家具家电的一些踩坑经历，希望对有这些需要的朋友提一个醒，咱们多多思量，多想一些预案啊，想想该怎么办。那网上的这些购物啊，您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家电家具这些大件的，换货不太容易的啊，需要等待时间较长的，咱有什么可以说道说道的，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吧。这会儿啊，有位何女士发来信息，她说：“我网购的是家里的门，你敢信吗？我当时就是因为旧房改造，房子面积不大，本身又很爱倒腾，就想着自己装装试试吧。于是自己量了尺寸，在网上买了门。果不其然，买回来尺寸对不上，师傅我俩装到了12点，师傅也很无奈，我也为自己的错误买了单。本想省钱省事儿，结果既不省钱也不省事儿。哎呀，雨薇啊，我特别理解你。”现在年轻人都习惯了网购，家里的生活用品、电器、数码产品各类东西啊，很多都是网购的。网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当网购成了习惯，到装修的时候，自然很多东西也会选择去网购。那么什么家具可以网购？网购家具得注意点什么呢？关于家具网购啊，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特点，跟大家稍后来分享分享吧。
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5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不妨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我们更轻松的去应对装修。其实装修啊，很多时候大家会担心质量问题哈，那咱们成熟专业的施工团队，拥有更加正规的施工方案，可以帮助咱们呀去完成更好质量的装修。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目前也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发省钱这两个字，想装修的朋友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啊，其实我们平时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更好的去保养车辆，让我们的爱车呀多陪伴您几年，让它焕发青春的活力。特别到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动力不足，上高速的时候超车的时候不给劲儿哈，都有可能是积碳导致的。咱们的爱车啊，在用的过程当中，其实积碳的或多或少会产生。对于长期在市区行驶、经常走走停停的车辆来说呢，这个积碳啊可能会产生的速度很快，数量更多。所以咱平时保养啊，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如果是车辆相对里程比较长，同时呢比如十年左右哈、啊、或者八到十万公里这样的车一直没有清过积碳，您可以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元，里面是三瓶，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然后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清洗三元，一套把咱的车辆发动机内清洗得更加干净。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是299，现在呢给大家的体验价是199元。想需要除碳产品的话，不管是除碳氧护剂用于日常保养，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咱们这个一次清除积碳清得更干净，还是对于老旧车的这个厚厚的积碳的金装礼盒都是可以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的天气情况。我省的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啊，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我省西部山区28到30度，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我省南部24到26摄氏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到了夜里呢是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啊，UP 商城上新的好物就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以及精华乳水乳的组合，而且这个水乳组合啊本身还都是正装哈。平时啊，林清轩的国货护肤品牌在咱们的线下专柜，很多朋友会去关注这一款山茶花的抗皱小金珠的水乳。这款小金珠水乳每瓶当中

0: 含有大概4300克的山茶花，这种茶油的啊，山茶花油的凝珠，用前啊可以摇一摇，上脸之后一抹化水，它本身是 SPA 级的精华水，然后呢再搭配上小金珠这种水乳的双面胶的配方技术，加上山茶花的抗皱肽，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的去呵护，保持咱们肌肤的良好状态。重要的是，林清轩本身就是国货的大品牌，很多朋友现在非常喜欢这种第一是国货品牌，第二呢就是里面有这种咱们的习惯的一些植物的精华在里头哈，所以能让咱们更好的去接触这种自然的环境。关键就是这个吸纳天地之精华，是吧？我们经常说吸纳天地之精华，其实就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林清轩的山茶花的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的120毫升，这个观奇店日常售价呀是338，今天 UP 商城七夕福利，不凑单不用满减，直降到底，节目期间立减170啊，所以到手呢是只要168，而且不是小样，是正装啊，实打实的正装，120毫升的小金珠的水，加上120毫升小金珠的精华乳，那么现在呢只要168，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来听一下这位叫做安安的朋友哈，我们的老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
13: 主持人下午好，正电物流通道和问三路这个交叉口四个方向的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状态，这个路口每天的车通行量非常大，现在一片混乱。好，还好大家都减速减速再减速，但是因为没有信号灯，所以通行简直是一锅粥。
0: 嗯，好的，感谢。这是在政变物流通道和万三路这个地方哈，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情况也反馈给咱们的辖区交警，到现场去看一下物流通道，政变物流通道和万三路这个位置目前信号灯不亮了，看看是不是抓紧时间放一个临时信号灯，或者派民警到现场去指挥一下哈。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非常感谢安南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这个及时路况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咱们的104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好物。104的爆款商城七夕真爱推荐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淡香水。 因为迪奥呢本身也是大品牌了，迪奥小姐这个花样甜心淡香水啊，它那个瓶子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很熟悉的，就是经常老见到这样的瓶子，但是啊，是不是好多朋友不知道它是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淡香水啊？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瓶子很有代表性，它那这种方形的透明玻璃瓶，里面装的是柔粉色的液体，而且呢，瓶颈上还有这种蝴蝶结的装饰，本身就是这种很优雅的感觉，而且它前调是清甜的柑橘，率先迸发出这种清甜的味道啊。中调呢是玫瑰和牡丹的缓缓绽放，尾调是温柔的麝香，所以它本身啊，这个味道就特别像夏日清晨的玫瑰，清新雅致的这种感觉。所以一瓶香水啊，有时候除了可以给我们本身呢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同时它也本身呢。这个味道可能气味啊，有时候也会给人带来这种非常愉悦的感觉哈。所以七夕真爱价啊，目前的这个很有仪式感的礼物，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七夕真爱价只要299元，而且是100毫升的啊。这个是50毫升的啊，100毫升的呢是只要499，就是一个正常瓶的一个稍大一点的瓶子，这两款啊，50毫升299，100毫升499。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啊，大品牌您就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顺丰包邮还送礼袋，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选购或者直接下单了。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4: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您分享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是咱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的时间。您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收听节目不仅可以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关键还可以领取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首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来进行跟进服务。另外呢，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那说到家庭装修啊，我们从前期的装修公司的选择、材料的选择啊，还有后续的工艺的跟进等等啊，这里边啊都少不了我们和网络去打交道啊。比如说材料有些开关啊、插座啊，我们可能就会选择网购，这也相对比较轻便小巧一些。但有一些家具呢，现在你在实体店里买不到合适的尺寸，买不到自己喜欢的样子，也会从网上来进行选购。那小件的东西啊，比如说方便购买，方便退货，但是大件的东西退货物流就特别麻烦。买的时候呢，可能是免物流费的，对吧？直接邮寄到家的，可能还包安装。但是呢，如果您不合适想要退货的话，那就太麻烦了。这个怎么从自己家的房子运到物流点，是吧？啊，就算人家上门来帮你运输，这个退货的运费是相当相当高的。有时候如果是自费退货的话，那可能比买这件东西原本的费用还要高。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时候，那些家具家电想要网购的话，我们要注意点什么，哪些适合网购，哪些不适合网购。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在网购家具家电的时候有哪些经验的教训总结和分享啊。今天何女士啊，还有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还有雨薇啊，我们个人网购的这些踩坑点，在上一小节都和大家讲述了一番，相信会给朋友们带来不少的经验总结。那么关于家具网购，我个人啊总结了几点，比如说像实木餐桌椅啊，它的尺寸色泽相对固定一点，网购不容易翻车。但像皮沙发呀，图片的色差呀、软硬度以及坐感，就需要我们去体验一下了。网购的话就很不容易买到合适的。所以家具是否选择网购，很多人就会有所顾虑，毕竟家具和其他东西不一样。那么网购家具我们会担心什么呢？总结几点啊，首先就是体验感，在 实体店买家具，你不仅可以看家具的款式外观，还可以直接去试用一下。比如说买皮沙发，现场可以看，可以坐，感受一下不同坐姿它的舒适性怎么样，可以感受一下沙发的软硬程度是否符合自己身体的需求，还可以现场感受沙发的颜色、质地等等。而坐姿的舒适性、软硬度、颜色、质感，这些网购看图片它是看不出来的，只能在现场看才能。

能够准确。再有一个就是退换货的问题，因为网购家具不能试用体验，一旦买了送货到家，你发现不合适的话，那想退货恐怕就是进退两难。首先，如果家具尺寸是定做的话，那么定制商品商家肯定是不愿意退换货的。其次呢，就算商家支持退换货，家具的重量尺寸都很大，你想要退换货的话，你得找人收件吧，寄件啊，这些打包费，它还需要有一个木的框架去打包，再加上物流费，恐怕就能占到家具售价的20%到50%了。而退货的运费肯定是买家承担的，所以在勉强能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妥协了，还是下血本去退货呢？那么什么家具可以网购啊？我觉得需要满足几点，一是体验感影响比较小的这种，第二就是确定尺寸可用的。那体验感影响小，比如说实木家具，实木家具的木色刷清漆的那种木纹质感几乎都差不多，如果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话，它大部分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在风格搭配上呢是不会有大问题的。其次呢是实木家具的硬度几乎都一个样啊，不用担心软体家具那种坐上去松软程度不同的，所以木质家具保证木材环保，有环保认证的，有环保证书的，这些前提下，咱们网购问题就不大。还有就是确定尺寸，买家具一定要确定尺寸，因为退换货太麻烦了，所以这个啊不能说是差不多就行啊，特别是那些严丝合缝的地方，您就更应该把尺寸量量好了。不仅是网购，我们去实体店买家具也是同样要确定好尺寸。比如说小户型，你买了大块头的家具，那就很浪费空间，会让整个空间显得很拥挤哈。那又比如说买软包床，标准的是1米8×2米的床，我们认为床都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尺寸标准都是以床垫来设计的，而软体床的两边呢和靠背的尺寸它会超出标准尺寸很多，所以您必须把尺寸确定清楚，一定要看好两侧和床头靠背的宽度，免得买了之后严丝合缝的放不下，甚至买了之后床头啊软包啊太大，挡住咱们原本预留的插座之类的啊，这些都是要想清楚的，更要注重细节。那么网购家具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是商家的措辞，比如说胡桃木色它可不等于胡桃木，橡胶木可不等于橡木啊，网购有很多便宜的木家具其实是人造木，比如说密度板做的啊，表面的木纹是贴皮，比如贴了胡桃木的皮，商家的措辞就会写胡桃木色，不明真相的小白鼠呢还以为是胡桃木那么便宜，赶快抢着下单，结果收到货傻眼了。其次呢是要避开劣质木材，你听到原材料进口木材是不是就觉得这种木材很高档是吧，觉得很优质，这是实木家具，然而很多劣质的实木家具用的就是东南亚进口的橡胶木啊，东南亚橡胶木可以说是实木里边最低端的一种了，和北美的橡木那是差着好几个档次，所以说咱还是多多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呀，家具家电选购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储备知识你就有了鉴别能力，这样咱就比较容易选到对的。如果说咱不具备这个鉴别能力啊，那真的是一字之差就会让咱们上当受骗的。第二就是工艺细节，虽说现在实木家具的生产工艺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工艺细节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台面下和抽屉这些看不见的位置，木材是不是光滑上漆了，还是粗糙毛刺儿的，有一些便宜家具往往在细节上就偷工减料，比如说柜体的背板，您可能觉得这个柜子其他地方都挺结实的，用的都是好材料，可是偏偏就这个背板用了很薄很薄的尺寸，您觉得事儿也不大，可是它关系到整个柜子的稳定性，哎，是否牢固。销量呢仅供参考，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啊都喜欢看销量来评估，但是买家具的话销量只能是参考一下，因为很多人不懂货，网上看图片看不出材质，比如说贴皮家具图片外观都一样的，所以基本是便宜货销量就会很高，但如果你对家具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就最好别奔着销量高的，而是要看一些评分高的，看看那些商品详情。

0: 材料选择比较优质的原材料的这样一些家具，还有就是真实的这些评价，不要看啊刷屏的那些评价了。那么在咱们装修这个阶段，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网购的呢？比如说轻便的主材，安装尺寸规范的电器设备，这些都是可以网购的。比如家用电器呀，轻便的材料像开关插座、密封胶、美缝剂、小型的灯具、花洒龙头等等啊。当然要认准大品牌有实体店的，哎，这样咱可以去实体店看一看，网店上选一选。还有就是包安装的，因为有些东西啊它是比较特殊，有自己品牌的安装工，它的那些设计呀、零部件啊，只有自己的工人懂得怎么安装，你随便找个工人可能也会给你装坏。有些东西啊，这个三分材料七分安装，安装不到位的话，也会让它使用起来体验感特别差。但是像瓷砖啊、定制家具、门窗等等就不建议去网购了，因为这些东西具有物流易损坏、物流成本高、网购价值不大这些特征。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也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让更多的人在装修路上少踩坑少走弯路。也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一下咱们的收听福利，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性价比很高，您千万别错过了。就是两秒不到的时间，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有就是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接下来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咱们的记者都可以全程跟进，包括合同的审看、材料的选择、过程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服务等等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要在装修路上不踩坑不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稍早前我们的车友阿难提示啊，说目前在万三公路和政变物流通道这个地方目前信号灯是不亮的，所以通行比较困难，提醒各位准备从这儿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啊。如果还没到，有可能的话提前避开，特别对咱们的小车来说啊，有可能的话提前来避开这个路段，在万三公路和前程大道和这个政变物流通道这个位置啊。另外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事故处理情况，目前的京港澳和莲沪上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上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东向西方向这个双方的事故呢，目前正在进行导货作业，这个事故现场比较复杂一点啊，所以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东向西方向这个双方事故又有进展了，新的进展就是正在进行导货作业，这个青岛的货车已经扶正了，现在双向呢还是占用了中间车道哈，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由于车流量大，郑绍高速郑州段5公里到7公里东向西方向，也就是离郑方向，目前通行比较缓慢。另外因雾啊，往山西方向禁止一些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和宝泉站以及郑辉高速的全线，由于山西方向目前禁止上站，所以这两条高速呢暂时是管制线上的，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和宝泉站以及郑辉高速全线。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联合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那华普装饰呢已经提前准备了，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什么作用呢？就是万一发生了质量纠纷，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而且呢先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有再有增项的这样的套路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您正在收听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是一档服务有家庭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您每天在收听的同时呢，还可以领取我们的广播渠道专属福利，不让咱们的收听有这种错过感、浪费时间的感觉哈，所以您一边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一边领取实实在在的优惠，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如果您正在装修，也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各位监督监督啊，也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今年呢，有房子要装的，或者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交通广播来为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为什么咱们装修啊就觉得得多打柜子？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日子啊过着过着东西就多得不能行，柜子打得再多都有不够用的时候。其实啊真真正正这个东西能不能收纳得好和柜子打得多少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量体裁衣，有没有根据咱家里需要放什么东西，根据他们的尺寸来给他们提前定好位。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雨薇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装修花了最多钱做的柜子，怎么住进去之后就发现很多东西还是没地方放，原因就是设计收纳空间的时候没有细化，只是大体设计了家里哪里哪里放柜子，而没有仔细的拉出来自己的收纳需求是什么。所以咱来整理整理，有哪几样东西该放在哪儿，尺寸该怎么做。那这次装修啊，就给大家整理一份物品分区表，一项一项的你核对着有没有收纳的遗漏，那看看咱有没有收纳的遗漏。您家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收纳的地方呢？也可以根据这些去以此类推，去判断，去选择。首先啊，是咱们家里有没有这些备用餐椅。有些朋友啊，你比如说父母老两口在家里住着，子女偶尔回来，那么家里就会需要一些吃饭的备用餐椅。还有一些呢，是一家三口偶尔老人会来，又或者说平常我们喜欢招待朋友的，所以都会留一些备用餐椅，不会来了吃饭没地方坐。这个备用餐椅家里都有，但基本上都像一个流浪汉一样随便扔，是吧？角落里塞的到处都是，风格不搭的他还碍事儿。记得要给他们留一个高度深度都够得着放得进的一个低柜位置去收纳这些备用餐椅。像那种圆形的，是吧？你可以交叉着往那儿一放，有人呢是在餐边

0: 柜的下方，哎，专门留了一个柜门或者是空格，把这些椅子啊一折叠往里一放。哎，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您就会觉得打扫卫生特别的方便，看着也不碍眼哈，用得着的时候呢，也能拿出来拿取方便。第二个需要收纳的就是行李箱了。您别说它不是天天用，可是家里都少不了出差啊旅游啊，是不是？这个行李箱家家都有，可是您家的行李箱在哪儿放着呢？对吧？行李箱的收纳要以好拿取为原则，那很推荐设计这种无底板的柜子，可以直接推进去。有的呢就是放在家政柜里，有的呢就是放在床边，是吧？哎，您如果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不会那么的乱丢，不好拿取，或者说很容易脏等等啊。那很多家里现在设计八百库，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包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餐椅呀、行李箱啊，这些都可以放到八百库里去了。另外呢就是家政用品了，现在扫地机呀、什么的，哎，装修的时候新装的房子可能都忘不了，但除了扫地机之外，家里的吸尘器、洗地机还有梯子，还有一些清洁工具等等啊，是不是就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建议大家设计的时候也给家政柜留一点空间，去把这些吸尘器呀、墩布啊、洗地机呀、梯子啊等等都放放好，找到他们的位置。第三呢，就是跟大家说到，您发现了家里现在什么飘窗上啊、沙发上啊、椅子背儿啊，是不是挂的都是咱们的衣服啊？衣服到处乱扔，这也是家里比较容易引起纠纷、引起吐槽、吵架的一个地方哈。那你说，既然存在，就是有它的存在的这个原因，存在即合理。那正是因为咱们，你比如说夏天啊，穿了一次的衣服，冬天大衣什么羽绒服之类的，你出门就要穿上，回来就要放到哪儿，给它放哪儿呢？所以这种次净衣一定要给它留好位置，第二天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扔在沙发背这些地方啊，所以别忘了给他们留个位置。这个区域不一定是在门口啊，门口绿有预留一些进门能够脱下来去挂大衣啊、羽绒服这种地方啊，当然也可以在衣帽间里啊，卧室也是需要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前脱下来的这个衣服，第二天还要穿，或者说第二天不穿，但它并不脏，你不想把它和干净的衣服放在一起的，这个次净衣区就要给它设计好位置。这样不仅拿取方便，还让家里不显凌乱。那家里有孩子的，哎，这个玩具的收纳就是特别让人头疼的地方哈。玩具收纳空间不足，这是每一个有娃家庭的痛啊。新房入住第一天，哎，感觉还到处还都是啊，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过一夜啊，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了，扔的到处都是。你说孩子不会收纳，可是你并没有给孩子解决玩具的家，孩子该把这些玩具放在哪儿呢？如果你找好地方的话，哎，反倒孩子收纳起来方便，他可能也会由此养成良好的收纳习惯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到过，就是孩子呢，你要为他设置一些成长型的家具，比如说我们客厅的这个区域，孩子比较容易用来爬行，爬行垫儿什么都在这个块儿，空间比较大。那这个时候，那这个爬行垫的周边，比如说原本电视柜的那个位置，咱们是不是就不设计一个门，咱们设计那种抽拉箱，是吧？或者说那种置物箱，就可以直接让孩子们顺手和他的高度匹配，他可以顺手把这些玩具就直接放回去了。这样的话，对于妈妈来说也是节省了家务劳动的时间。我们说到的去家务化设计就和这些息息相关，只有最初设计的时候你考虑到了后期这些整洁度顺手而为的这些使用的方式设计，它就会为我们将来打扫卫生减少很多的时间，留出精致度，留出我们去享受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来。 第六，像小推车这种东西，很多家里喜欢用一些小推车装零食啊，装玩具啊等等哈。那要记得在厨房啊或者是餐厅的位置给咱们这个小推车也找一个收纳空间啊，靠墙边啊，靠餐边柜啊等等，靠沙发边啊等等哈。哎，家里其实最初不用塞得那么满，日子就是过着过着你就知道哪个位置是我顺手放什么的东西，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再去添置，可能啊使用的效率就会更高。第七个，像夏天常用到的风扇，包括有一些可推移的柜式的空调，这类东西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呢一到季节就得拿出来用，你得给它找一个家。那还有爱用桶装水的朋友，是不是这个大桶你也给它找一个地儿？那喜欢露营的朋友，喜欢钓鱼的朋友，类似的这些装备啊，我们都得给它找好家。还有爱骑车的朋友，你家里的自行车有没有放到的位置？我倒是看到过有个玄关特别大的，或者是走道比较长的，哎，有些朋友就在这个玄关或者是走道边上啊，装几个那种可挂自行车的这种装置，哎，也是蛮好的。另外，喜欢在家里健身的朋友，我们五颜六色的瑜伽球啊、泡沫滚轴啊等等，瑜伽垫啊，这些是不是也有合适收纳他们的地方呢？平常您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哪儿呢？是不是如果前期这些地方都给他设计的有归处，家里就不会那么凌乱了呢？家里乱糟糟的真的特别影响心情啊，那种内耗感很折磨人。所以说装修别逞强，记住眼不见为净这个铁律，能藏起来了绝不摆出来，把收纳做足不是为了装东西，而是为了给自己省力气，家里清爽了，咱们的心里啊就不堵得慌了。104.1家装课堂，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这个省钱啊，不只顾及眼前的省钱，我们更顾及长期的省钱，就是保证质量，住着舒心啊，住着安全，我们的健康啊、品质啊都有保证，住得安心不返工，才是真的长期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这是在谁青春岁月里的这个旋律呢？嗯，一首《我不是黄蓉》送给大家。没错，我不是黄蓉，我是甄小妮，欢迎各位。好了，今天来到周六了，8月8号啊，12:04中午时段的这两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我们继续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陪大家在耳边。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你也不要忘记了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些用心的好的这些产品还有推荐。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有些朋友该啊这个续自己的车险了，也不要忘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在这里你不会花冤枉钱，在这里一定会让你得到真实、可靠、专业、可信、有保障的车险服务，跟一些小公司或者是所谓的车辆统筹不一样啊，不会让你陷入到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等等一系列糟心的问题，包括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懂得啊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于是乎呢贪图便宜入手了车辆统筹，结果你会发现啊，不仅刚才说到的那些情况啊，有可能有一个算一个你都踩着了这个坑，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是正规保险，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你想要去维权你都没有地方去啊这个敲门，对不对？所以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千万要引以为戒，到时候你所有的修车的损失全部都要自己全额承担，毕竟现在这个高温

天气也好啊，夏季暴雨的突发情况也好啊，涉水呀、出险呀，希望大家都能够让自己的车子啊，对，就是有着安全、靠谱、称心的这个保险，出门上路的话，这样的话心里面才会更加的踏实，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专注到的咱们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希望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认认真真帮大家筛选到的靠谱的车险服务，彻底去杜绝行业套路，所有的险种都是公开透明、定价公道，关键我们非常专业的坐席团队会为大家来结合您的用车频次、您的车况、您的停放环境，还有上高速的情况等等啊，来一一的帮你精准的去匹配你需要的这些个保险啊，不需要的那些我们就给它剔除，好不好？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点击链接填写一下简单的您的车辆情况，一提交等待我们专属坐席跟您取得联系就好了。哎，说到这个暑期啊，已经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开始收尾阶段了。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啊，最后还是觉得啊，有一点点小可惜，在这一个暑假可能忙着你说这个提升课业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游山玩水啊，但是呢，还是想让他在生活上面啊有所提升的话，那么今天回复我是特种兵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里让孩子可以相处得非常的愉快的同时，还能够发生到蜕变，发生到成长，发生到那一些可能他原来自己个儿都觉得没有信心能够做成的事情，在这里通过团队协作呀，通过勇于挑战呀，通过让自己的自信心一次一次的加强啊，他真的会得到不一样蜕变。到时候啊，等到这个结营的时候，您去这个结营仪式上看一看自己家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身姿更挺拔了，他的眼神当中的坚毅更多了，甚至他更会感恩父母了。来吧，海陆空三条线路都可以见证孩子的蜕变。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啊，您或者说是孩子更加对于哪一个线路更感兴趣，您就可以来报个名。目前为止还剩最后这么小几十个的这个名额，再不报名的话就等到下一年了哟。记好了，要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点击链接来查看详情，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希望传递给大家乐观开心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传递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最近呢这个盛夏高温，大家也晓得全国各地啊基本上都是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来。在蚌埠的街头的一个爱心冰柜啊，是专门为户外劳动者准备的清凉驿站，免费提供到冰水啊冷饮啊。最近呢出现了一件事情令人特别动容，就是一位外卖小哥他自掏腰包买来了矿泉水、冷饮、冰棍，悄悄的补给寄给这个冰柜里面。就是爱心人士就表示说，自打这一次之后啊，经常会有人为爱心冰柜自发的去补给这个物资。哎，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初心居然又被再一次继续的传递了，通过这样的小小一瓶水撬动了市民们的真善美。真的啊，让人看到了之后觉得，虽然说是小小的善举，但是这个善举真的是我们普通人平凡普通人的这种善良的双向的奔赴，对不对？也是为城市增添了很多滚烫的文明底色。我们希望这样的小小的善举，这样的爱的这个正能量都可以好好的推动和流传。说到夏季补水，这是确实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啊！甭管这个前段时间，这不昨天嘛，刚刚的立了秋，立了秋之后呢，可能咱们的身体当中会觉得啊，体温会稍稍的有所这个下降，就是体感温度会稍稍有所下降，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秋老虎还在我们的身边徘徊着，所以这个时候呢，该补水还是要补起来啊！不仅是面部要补水啊，咱们整个的人体都需要好好的来补一补，让它解解渴。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些个我们。

0: 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啊，自有品牌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好物，希望都可以帮助到大家顺利的度夏。当然啊，除了人体补水之外，车子也是需要的，对不对？车子也是需要给他清理清理他内心当中的这些淤积的这些烦闷的哎积碳。你如果要不把它清出去啊，你给他喝什么吃什么好的，他都没有办法啊。所以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看看万能通系列的这些个产品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特别适合5万公里、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型，一套这个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啊，第一步除积碳，油门轻了啊，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的那种迟怠感它消失了，一箱油也可以多跑几十公里了，第三瓶洗三元啊，故障灯这么一灭，年检咱也可以一把过了，这是对于5到8万公里左右的啊这个车子。那么如果说您说我这车子老油车了，10来万公里甚至20来万公里了，那么您直接来入手2026年最新款的精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只需要239元，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还有长效守护，这是三效合一的，所以大家拿回去试一试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单链接，当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车友朋友们用完之后的真实评价。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些语音的评价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比如说冰咖，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好的，感谢。还有天涯，
2: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
0: 嗯，
2: 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0: 嗯，是的啊，所以说呢，只要坚持使用，一定可以达到你想要的这个老车换新的效果。所以如果你不想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想花大价钱去在维修这上面，我们真心的推荐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如果想要进群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话，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游戏两个字，您就可以来进群了，看到我们疯狂张震人游戏23群的二维码啊，大家可以这个在群里面，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沟通，一起聊天，甚至是有一些啊你有什么疑惑都可以在里面发出来，让大家给你解疑答惑啊，给一点建议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晓得确实现如今大家，你说身边吧，基本上大家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朋友也没有说那么的靠近自己，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不同的城市，或者说是同一个城市但是会比较远的距离，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们啊，就不会像女生有的时候哎时不时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啊，然后呢这个吐吐槽啊八卦八卦啊。男生有的时候呢确实啊，就是即便是有好朋友，没有什么大事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也很难说是会聚到一起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倾听一下啊，拿拿主意啊，或者说给点意见，进群吧。我们群里面热心的人士还挺多的，而且热心又有正能量的这些大哥大姐们啊，我真的也挺佩服他们的，每天在群里面跟大家这聊得非常的火热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那么说到还有一个人也非常的热心，他就是高明高记者啊，他在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

广播上面的品质家装节真的是给大家燃烧了120,000分的热情，以及他深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来进行到了解，帮助大家全程的护航。作为质量监督记者，他真的是肩负起了这个责任，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装修这件事情上更加的放心无忧，甚至有一些自己装完了还会介绍其他的这个朋友啊家人啊来到咱们这里来进行到装修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口口相传。那么如果说您也想要体验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家装品质，还想要啊享受到一些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出现到了延期的话，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比如说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清清楚楚列清所有的费用，签完之后落字盖章了之后，就彻底告别了增项套路。如果有需要增项，有需要加钱的，您不用管，一分钱都不用管，我们直接来帮您搞定，好不好？另外呢，还有最佳重磅的一件事情，就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说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就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觉得啊，就是他不给我解决的这些问题，放心，找到我们，直接动用这笔钱来给您进行到赔付，保障非常的实在。希望大家都可以体会一下安心的家装生活。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跟高明高记者闲聊。聊一聊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我们听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为大家送上的一首《爱情》。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呢，郭富城的经纪人小美通过了社交平台转发了博文，正式确定郭富城 Iconic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郑州站已经完成了官方审批啦。并且提醒广大的歌迷持续关注开票的情况还有相关的通知。那么依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信息，这一场演出呢是定于10月3号落地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也是郭富城出道36年以来第一次在郑州举办个人演唱会。哎，这个消息一发布啊，这个河南本地的很多歌迷都开始这个热闹起来了，不少网友就开始表示这个期待值已经拉满了，期盼着国庆假期在家门口一睹天王舞台风采。确实啊，就是天王的风采不减当年，甚至我个人认为比当年啊还要更加的成熟稳重有魅力，而且呢会更加的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对比到年轻之前的那个郭天王，现如今的这个郭天王的那一种内涵，对吧？或者说是那种气质，所谓的成熟男人的味道，更加的迷人。尤其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上和王一博一起来这个互动跳舞的时候，你该说不说能够跟王一博这个平分尖叫声的也不多了啊。所以呢这一场演唱会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就在10月3号。哎，那么除了啊这个郭天王会来到咱们的郑州给到大家惊喜之外，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在七夕之前的惊喜，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收得到。这就是七夕真爱礼推荐，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氛围感非常在线，日常你喷在身上啊或者说是送给朋友都很出彩。而且它有一句经典的标语，就是迪奥小姐爱与勇敢。那么这一款香水一直是和爱意紧紧相连的，七夕送出来它本身就是一场特别浪漫的爱的告白。那么前调呢是清甜柑橘率先进发，然后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缓缓的绽放，尾调是温柔的麝香，所以喷上它呢就会像夏天的清晨有一朵这个刚刚沾满了露水的玫瑰一样，就是很清新很雅致，又带着一丝丝的温婉女人味，微风拂过的时候，自己和身旁的人都会被那种温柔花香所包裹啊，置身在一个浪漫的花海当中，甜而不腻。所以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用它来诉说自己的七夕心意。如果男士朋友们还在纠结七夕礼物的话，优选这一款香水。仪式感的成本，说实话啊，价格就是大家因人而异吧啊，因人而异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到更高的性价比。迪奥小姐甜心花样淡香水啊，50毫升正装，七夕真爱价今天只需要299元。50毫升啊，如果你想要大瓶装100毫升的七夕真爱价只需要499元，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而且还送礼袋，送亲友更加的方便，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而且它是那种标志性的方瓶的这个玻璃瓶，又搭上温柔的这种粉色的液体，还有平静的那个玻璃就是怎么说呢，在玻璃上啊有一个蝴蝶结的这种装饰，非常的法式优雅的感觉。所以收到这份礼物本身就是一个享受啊，摆在梳妆台上也是一道风景，所以送妈妈送婆婆送爱人送姐妹送女儿送贵人都是可以的，不管是18岁还是到啊这个60、70岁都是可以，因为女人不拒绝温柔的浪漫啊。礼盒礼袋都给你装好了啊，都给你备好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这一份，让你送得出手，然后呢得到对方温柔回馈的这一份好物吧，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

又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心会跟爱一起走。那么咱们的车险也跟您的车子一起走。有一些车主啊，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这个车险快到期了才匆匆忙忙的去续保，然后就是临时去挑选，不仅仓促，关键还容易选错险种啊，错过一些优质的福利，甚至还会被迫去

0: 怎么样？大笑姑婆杨千嬅送给你的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叫《处处吻》，在前一段时间的短视频平台上还是蛮红火的啊，大家都纷纷用这首歌作为 BGM， 跳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啊。那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的小朋友们在这里玩的也是非常的开心。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们，已经抓紧时间了，最后的小尾巴，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音乐广播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孩子能够在这里收获到的真的不只是早睡早起不挑食，也不只是身姿挺拔更独立，更多的还有团队协作的能力呀，敢于挑战的自信呀，还有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都在见证着孩子们的蜕变，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开始怎么说呢，回归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年又一年，然后让自己啊开始体验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这些线路了。有一些小朋友甚至是集齐了三个不同的线路，每一年都回来参加。比如我们来听听看。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你看看孩子们啊，这个给自己的这个评价是不是都会让大人们觉得说哇，有一点出乎意料。自我管理，我更自律了啊。一听这个小朋友就奶声奶气的，就知道年纪不大，但是呢哎，他自己都能够感受到这种这个自我约束，他会觉得啊，我肯定是有着茁壮的成长的。包括家人啊，领回去之后也会发现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包括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有一个小朋友他说已经第三年来到这里，海陆空已经集齐了，说明什么？孩子自愿的，然后他愿意每一年都回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愿意每一年都会交一些新的朋友，甚至是一些所谓老兵回归啊。和他之前的那些个小战友们一起回来，然后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赶快趁着咱们的重金补贴目前还有几十个名额的时候，大家要赶快来这个抢夺一个名额给自己家孩子。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5: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的周末版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先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播报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的高速情况。上南高速上蔡段的19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到了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呢是占用到了双幅的第一车道，双幅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路政交警现在正在现场的紧急处理当中。那么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少高速郑州段的5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通行缓慢的状态。那么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还有宝泉站以及郑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省内高速公路其他都是在通行顺畅过程当中。当如果您想要实时的了解一下高速情况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更新的文字版信息了。好了，在周末的时候呢，想必有很多朋友都会把一件事情作为周末的其中一站，这就是呢约着三五好友或者家人一起去看一看电影，走进电影院感受一下大荧幕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力。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电影《西游记之女儿国》的主题曲，来自于李荣浩还有张靓颖共同演唱的《女儿国》。

好的，这首《女儿国》送给大家。说实话啊，对于《女儿国》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基本上是不陌生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翻唱的演绎呢，可能又会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来自于李荣浩还有张靓颖两位实力派的唱将，给各位送上的这个作品，希望能够给你在这个周末啊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好的，我是珍妮，接下来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好好的想一想下一周就要到来的这个七夕佳节你要怎么过啊。如果说你还没有给你心爱的他准备好这个七夕的礼物的话，不妨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UP 生成在七夕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博主都在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套装啊，这也算是咱们的国货之光品牌林清轩线下都是有非常多的专柜的，甚至有一些朋友一说到林清轩啊，我知道啊，去过那专柜挺贵的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关键是什么呢？哎，人家是有效果的，所以人家才敢给大家标注这个价格。那么这一套水乳主打的就是保湿修护，改善到这个干燥带来的细纹，搭载品牌多项的自己研发的这个技术。首先，这个小金珠水，它是以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的这个逻辑，被定义为帕尔级的精华水，每一瓶里面含有4300颗山茶花这个油凝珠，它在用前的时候是摇一摇，上脸那一刻一抹就化水啊。那么搭配到的小金珠这个乳霜啊，那么双面胶的这个配方的这个技术，再加上山茶花的抗皱肽，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会被咱们肌肤所吸收到，由内而外呵护到。希望大家用完它之后感受一下肌肤的良好状态。水乳搭配来一起使用的话，一边给肌肤来充分的养分，一边呢还能帮助它淡化干燥带来的细纹，一补一锁，坚持使用，所以一定可以改善大家皮肤暗沉无光的这种状态。那么关键的是价格来了，林清轩山茶花抗肽精华抗皱精华水的这个100毫升加上精华乳的120毫升啊，两个都是120毫升啊。那么观其店日常售价呢，一套338元，其实说实话在一众大牌当中啊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今天 UP 商城七夕给大家炸福利，不凑单不满减，直接给大家把价格降到底。节目期间下单，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元。给大家打了对折还要多哦，这不是小样，全部实打实的正装，观其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你直接带走两套，而且是林清轩国货大品牌，大家买回去自己用也好送人都算是划算的哦。七夕限时福利，全网都可以比价，我们不怕大家比价，就是给你们拿得到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福利，品牌直发哦，假一赔四，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高的性价比给你们啊，这个好的肌肤给你们，好的心情也给你们，总之这首歌给你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是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一年都会为不少的小朋友们带来一整个夏天一整个暑假的蜕变。有很多的小朋友在这里得到的蜕变，让家长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欣喜。这个车友徐徐就说呢，我们家闺女特别内向，本来担心她融入不进去，结果毕营结束那天，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还有在仪式上孩子向我敬礼的时候，我一瞬间我就泪崩了啊！特别感谢河南交通广播给孩子带来的这些蜕变。还有大园子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他怎么叠豆腐块被子的，顺手还给他妹妹教会了。哎呦，还有说这个在家再也不浪费粮食了，真的是让家长朋友们也会觉得很欣喜吧。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看到自己家孩子有这样的蜕变，只要是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给他报个名，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介绍啊，文字介绍啊，包括有不同的线路的啊，这个二维码的小这个客服人员呀，您都是可以直接跟他们在线来取得联系的。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一个暑假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收尾，好不好？记得回复特种兵哦。好了，除了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之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华普装饰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家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包括老房翻修，其实老房翻修比新房装修坑更多，你知道吗？水电管线的老化呀，墙体基层的空鼓啊，隐蔽工程的频发呀，反正稍不注意你就会发现一些施工不规范呀，盲目拆改呀，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预算越来越失控的等等的一些问题不断，又费心了又费钱了。那么针对于老房翻修的这些个痛点，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给大家提供定制化的一些靠谱保障，彻底解决大家的翻修难题，由口碑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承担我们的施工。那么媒体记者全程来监督严控老房翻修的那些隐蔽工程的质量，坚守闭口一口价啊，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杜绝中间什么又加价了又加项了。如果需要加，放心，跟您没关系啊，我们直接来补贴。那么90天的标准工期，如果超过了，那么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这就是百万质保金兜底的好处啊。那么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感受感受靠谱的翻修还有装修的这个品质生活。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些个链接，点击链接直接来报名。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去你的岛》。一只来自前男友的千纸鹤，一座由他记忆构成的奇幻岛屿，一只失忆的兔子，一些被蒙住关于分离与相爱的痕迹。
8: 太辛苦了。
1: 影片改编自晋江文学城小说《去你的岛》。
9: 我叫王佳佳，你叫什么名字？
8: 以前，在未来，我要送你一座大大的岛。
9: 哇，那岛上有什么呀？
8: 岛上有你最喜欢的兔子。我也在岛上。
9: 你说要送我一座岛，好开心。
8: 谢谢。
9: 但岛的名字我忘了。
8: 谢谢。
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只要我一直，你总会问。
1: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你有想见的人吗？
9: 我们见面吧，我们现在就见面。
8: 我
9: 你是傻子吗？我已经跟你分手了。
8: 我不信，我们总会和好的。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是的，出行自在，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看世界的这个路上呢都可以多多的，怎么说呢，长点心眼儿。因为现如今啊，确实一些骗子如无孔不入啊。如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如果你去搜索旅游搭子相关的这个内容，都会铺天盖地的，比如说什么找搭子去新疆啊，什么西藏的拼车拼房，还有等等等等。反正听起来一些邀约很轻松很美好，但是背后早就已经暗流涌动了。那么随着搭子文化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盛行，这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风靡了网络。那么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结伴旅程，然后啊结束了之后呢，全程都是 AA制的这个分摊费用，共享旅途的乐趣。可是与此同时，大批不法分子和旅游托也是趁机的混入其中，把这个找搭子做成了一门精心设计的灰色生意。比如说新疆、西藏等等的一些热门长途旅行的路线，就成了一些骗局的重灾区。那么年轻人对于个性化的这个旅行需求，就催生了这个搭子的骗局，发展成了一条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游客小唐，他呢就遭遇到了晚上12点多，他走出了乌鲁木齐这个天山国际机场，他已经联系了一个多月的旅游搭子突然间消失了啊！就是两个人从不同的城市相约来飞到乌鲁木齐，一个多月前他在社交平台上去发帖就找旅行搭子，然而 在本来该集合的这个机场，他的搭子早前发来信息说，哎呀，我晚到了几分钟，没赶上飞机，现在已经改签到明天晚上了。那他和提前定好的这个行程的旅行团的这个司机见上面之后才得知，哎，自己被临时的插进了另外一个队，那么第二天就得出发，他就赶紧去问他的这个搭子怎么计划呀，但是已经迟迟等不到对方的回复了，那么他就只能愣在机场的到达大厅，他去试探着问司机说，我如果不进这个团能不能取消行程啊，司机却告诉他，如果你要取消你就得赔付3000块钱的团费，那么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这个在网上陪着自己聊了一个半月的搭子很可能就是一个骗子啊，那么文化和旅游部曾经明确的警示过大家，警惕没有旅行社资质的这些人以什么定制师啊、旅游搭子的这些名义招来游客。那么这一类的经营者为了规避资质审查，都是以什么定制师、旅游搭子、向导等等的一些名义，通过微信群呀、短视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私信，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私下的去招来游客。不少通过旅游搭子揽客的从业者已经开始钻啊这个监管的空子了，在积攒了大量的投诉之后，往往每年都会换一家公司、换一个平台、换一个名称，或者说是啊直接再换个账号，重新再打造新的旅游搭子的人设，让更多的消费者蒙受这个不明的不白的这个损失。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从我做起啊，不要去随便的去相信这些没有旅行社资质的所谓的搭子或者说是旅行规划师，因为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无奈以及非常的恐慌。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出游啊，要不然呢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家人好好的做规划，要不然呢哎咱们就这个报一个正规旅行社，所有的都签署到了正规的合同、旅行合同等等等等啊，出了问题咱们也是有保障啊，有法所依、有据所依，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好了啊，一定要记好了，千万不要为了贪便宜，或者说是年轻人啊，为了就是整点新鲜感或者刺激啊，然后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包括财产安全都放在一边不顾了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大家也可以想要跟我们聊一聊出门旅游的这些个事情，我们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当然出门旅游尤其是自驾游一定要记好了，把靠谱的车险给备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靠谱车险就是给大家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我们的坐骑团队只服务于我们河南交广的车主，给各位送上的专业、可靠、可信以及有保障的这些个这个体验，一定是那些你在其他的一些小公司啊，或者说在网上随便的便宜的链接下个单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出了问题有人出险有人给你托底儿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而且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如果说您车子该续保了，看一看啊，那么就在这个前30天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点击链接填写您的车辆的基本信息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等待着我们的专业客服团队跟您取得联系。
10: FM104.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座几千万人的城，有过挚爱的人，已经很幸运，我认。
1: 是啊，这么多的人山人海当中能找到你爱的人，当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当然你也别忘了，这个幸运之后呢，在马上下一周吧就要到来的这个七夕节，你也别忘了给你心爱的他送上一份代表着你的心意的礼物啊。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看看我们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推荐给大家入手的莫桑钻配饰，百搭不挑穿搭，而且呢随手去戴上也显精致，自己穿搭也好，送人也好，都是有心意的啊。老粉们都知道咱们的这个莫桑钻的品质是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是严选的高品质的珠宝级的莫桑钻，它的颜色还有净度都非常不错， S925 的银镶嵌，日常去佩戴它也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非常高，百搭的款式，惊喜的价格，专柜的品质打了 2.5 折哦。哎，商城再加码，再给大家补贴，单件立减100块，两件立减200块，只要几百块钱你就可以拿下来高品质的莫桑钻了。由交广主持人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几款推荐给大家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克拉的莫桑钻耳钉啊，品牌的同款哦，单支50分的主石，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而且再加上一圈的灵动的碎钻，熠熠生辉，轻轻一晃动的话，就是那种星光落在耳边的感觉，又高级又不张扬啊，寓意着幸运相随。七夕专场券后价格239。哎，那么另外一克拉的莫桑钻的美人鱼项链啊，是属于交叉镶钻的鱼尾，搭配着闪耀的主石，你平时配个 T 恤也显得很精致，搭配个礼服更是很气质，也送 S925 的银链子，七夕的券后价格只需要269。那么另外三克拉的牛头莫桑钻啊项链，明星同款了，大克拉的莫桑钻石，而且呢你直接单戴它就很简约了，叠戴它更有层次，也是继续送给大家 S925 的银链，券后价格369，你看只需要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克拉自由了。当然咱们还有爆款的人鱼类啊、小方糖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人气的热卖款式，大家如果想要来一次性的配一套，我跟你说不用，可能不需要上千，甚至是刚过千，你就可以搭配一整套布灵布灵的，自己穿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品质的这一套这个首饰，所以大家回复钻石两个字直接进链接来抢一下好吗？库存是有限的，而且所有的饰品一物一证啊，可以证明它是珠宝级的莫桑钻，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手你先戴一下感受感受，不喜欢直接退嘛，对不对？工厂直发包邮，现在下单就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是精致又有仪式感，七夕当做礼物呢也是懂它的代表，哪怕你说拿来送给妈妈，哎，送给姐姐，送给姐妹啊，送给这个女孩子啊，这个送给自己的姐妹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大家提前来准备，喜欢的抓紧时间下个单，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钻石两个字哦。

0: 好了，除了钻石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2026年装修这件事情上少点烦心事，少点烦忧，尤其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很多的时候呢满心期待着自己的新家，但是呢又很忐忑，为什么？不懂施工，不懂报价，不懂合同，又怕装修公司低价引流，中途给你疯狂的加钱，交钱之后后期然后给你拖延工期，哎呦，偷工减料，出了问题又没有地方去申诉，对不对？会全程非常的被动。那么为了解决小白装修的难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了，全程为业主朋友们保驾护航，活动联合到非常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还设立了百万质保金，有纠纷有推诿有扯皮，找到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给您，就是弥补您的损失，而且签署到的是闭口合同，杜绝隐形的增项，90天的固定工期，延期了的话每一天给你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更有我们专门派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全程的帮助您来这个监督施工，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透明，没有任何的猫腻啊，不需要费心的去对比去避坑，又省心又安心。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免费的报个名，或者说是来扫码添加一下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再或者也可以看一看质量这个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视频里面的介绍，看看百万质保金到底是怎么作用在您家的装修生活上面的。接好了是回复家装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Hey!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了13:5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今天两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呢，已经快到达尾声了。今天的这些个作品，这些个旋律，希望能有打动到您，陪在您出行的路上，在您的耳边给您调节一下好的心情。当然呢，最近如果要是有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们啊，在拿到报价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那种越看越没底的感觉感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京安装饰重磅打造的透明装修。如果你怕增相漏相，怕材料虚高，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你也摸不清真实的这个行情的话，那么您就来找到我们，回复装修两个字。第一，我们保证到的是材料成本是这个成本价来给大家供应，从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给到各位。那么第二呢，是我们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呢，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再付一项啊。那么广电记者也是全程帮大家来跟进监督，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在今年的装修这件事情上呢再少费点心。现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免费领取您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马上来清算一下您家的装修到底应该花多少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锁定还有收听，我是珍妮。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彭佳慧的这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希望给到各位啊，在这个周末出行在路上的这些个朋友们一些些啊，来自于情歌的啊，这个疗伤慰藉，或者说是听着这样的一些作品，可能真的会让您感觉，哎，心里面的这个燥热啊，又减少了几分呢。好的，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各位。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宁洛高速的洛界段，在696公里处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的左侧第一条车道可供大家临时通行啊，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注意啊，是在宁洛高速洛界段696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台徽高速的徽线段224公里处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在稍早之前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的第一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受到大雾的影响呢，往山西方向的车辆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啊。这个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如果说刚才没有听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全天为大家实时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了。您发高速两字就可以了。那么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呢，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呢？有的人呢怕漏项增项，有的人呢怕材料虚高，有的人呢是怕这个利润藏在暗处自己看不到，比来比去呢也摸不清真实的行情。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联合了金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第一呢，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成本价。第三，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验收合格一项咱们付一项的钱，而且呢还有我们广电记者做全程的监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现在发送装修两字报名，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两字马上就可以算清楚咱们家装修该花多少钱。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出事儿，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呢？节目当中稍后视频连线的嘉宾是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买了车险呢，我们就安心了，没错哈。但是如果您上午刚交完保费，下午这车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却跟您讲说你这合同明天才生效，您能接受吗？孙某他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啊。他呢是买了一辆二手车，办好过户之后呢，他是通过微信找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他扫码交付了950元的保费。那么当天上午9点多啊，电子保单发到他手机上，保险期间写着2025年2月14号00:00起，也就是说要到第二天才生效。谁能想到哈，就在当天下午1点多哈，孙某开车出了交通事故，撞伤了骑电动车的赵某，交警认定孙某全责。那么孙某拿着保单去理赔，保险公司就说哈，你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2月13号，你的保险呢是2月14号才生效，它还差十几个小时呢，所以我们不赔。那么这十几个小时的空档期到底该由谁来买单？保险公司不赔合法吗？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释法说理。张庭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2: 那张庭长哈，这个孙某哈，他是什么时候买的这辆车，什么时候办的过户呢？
3: 是这样子的，孙某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期间考取了驾照。2025年2月8日，孙某通过二手车市场购买了一辆二手车，2025年2月11日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此次也是他初次购车，其购买的车辆已在 A 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
2: 那么孙某他投保的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他什么时候具体交的多少钱的保费，什么时候又收到电子保单，保单上写的这个保险期间是什么时候呢？张庭长。
3: 2月11日办理完过户手续的次日，孙某就添加了 B 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微信。首先他把行驶证和驾驶证的图片发过去，明确告诉业务员要买保险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业务员查询后告诉他，这辆车以前没有投保过商业三者险，初次购买保费较贵。孙某说知道了，坚持要买。当天业务员又问他要了身份证，让他填写信息，做车辆价值评估、人脸识别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025年2月13日上午9点左右，业务员向孙某微信发送保险公司的交款二维码，孙某扫码交纳保险费950元。9点12分，业务员把商业险 PDF 版的电子保单发送给孙某，只有打开电子版才能看到保险单上的写的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日00:00起，至2026年2月13日24:00止。此后二人再无聊天记录。
2: 那这个事故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因为他的保险期间写的是2025年2月14号00:00起，至2026年2月13号的24:00止。具体事故发生的时间，它和保单生效的时间之间差了多少个小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呢？张庭长。
3: 也就是说，在投保的当天下午13:05，孙某驾驶车辆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的时间、保单生效时间相差约11个小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单约定的保险期间起算点为2025年2月14日0时，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合同尚未生效，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2: 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赵某哈，因为赵某呢在孙某驾车期间呢与孙某发生了交通事故，孙某是负全责，因为孙某还没有赔，保险公司也没有赔，所以赵某呢就起诉了几方。那么赵某具体起诉了谁？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张庭长，
3: 原告赵某起诉了肇事司机孙某、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的 A 保险公司和投保商业三者险的 B 保险公司。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共计16万余元。A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 B 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第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2: 那么这起案件的被告之一啊，也就是孙某，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就是他对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张庭长。
3: 孙某对事故发生和交警部门认定的责任比例是无异议的，但认为他购买的保险期权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针对 B 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孙某觉得不能理解。他认为自己在购车后及时添加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微信，询问购买商业险事宜，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承保时从头到尾没有对生效时间进行过提示和解释，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自己不知道生效时间，认为购买后就已经生效了。
2: 这是有很多驾驶员的一个认识，就认为自己的这份车险投保之后呢可能是立即生效的。因为他这个车呢在 A 保险公司买的是交强险，在 B 保险公司投保的是商业险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么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他们主张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张庭长。
3: 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的答辩理由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他认为本案事故发生于2025年2月13日13时05分，

0: 早与保单约定的2025年2月14日零时生效时间，事故发生时保险责任尚未生效，保险公司无承担赔偿的合同依据。第二点呢，他认为商业三者险作为自愿投保的险种，遵循的是契约自由原则，只要投保人认可期间约定，该条款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点呢，孙某在微信中明确回复收到保单，切未提出异议，足以证明保险期间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内容的一部分。投保人未提出异议，即视为接受约定，保险公司无需额外履行说明义务。电子保单清晰地呈现保险期间，已完成了必要的提示义务。
1: 对，这是 B 保险公司他们所答辩的几个观点啊，就是他们认为呢，首先我们这个保单呢，当时签了之后呢，它的生效时间的确就是零时起保，就是第二天的零点啊，而且他也认为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我们双方自愿投保的一种险种，我们要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还有一种呢，就是孙某当时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啊，在微信当中去沟通过，而且他也明确回复收到保单，当时是没有提出异议的，足以证明保险期间的约定是他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孙某呢是上午9点多交了保费，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下午13点就出了交通事故，中间呢是只隔4个小时，按说也是挺倒霉的，但是保单上写的生效时间是次日的凌晨0点，中间是差了10几个小时，保险公司就是抓住这10几个小时的空档拒绝赔偿。那么问题来了，保险公司说的明天才生效到底算不算数？次日零时起保这个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还是说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规定呢？如果投保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条款的存在，他还能约束投保人吗？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视频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买车险当天出事，保险公司以次日零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是的，没错啊，这个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得到了这个数十万名车友亲身体验之后的良好的使用的效果的一个反馈啊，感谢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还有呢，小张也在跟我们互动，他说加过万能通1个多月了，效果真的是杠杠的啊。总结一下呢，就是车变得更轻了，噪音也降低了，而且呢这个百公里油耗也降下来了啊。他说我以我自己的车来担保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也感谢小张这位好朋友的一个互动和反馈。是的，没错啊，如果说咱们的爱车已经跑了几万公里啊，这个出现了发动机的偶发性的抖动，或者是咱们爱车这个动力不明缘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是感觉这个动力不如以前了，爬个坡老费劲了啊，超车也是不太好超啊，这个或者是咱们的这个故障灯偶发性的也会亮起来，那么等等等等啊，诸如此类的情况，您去到 4S 店里检查的话，大概率啊，我们说这个大概率都会让你去清理这个积碳啊，但是呢，您去到这个 4S 店清理积碳的话啊，这个价格少则大几百块钱啊，多则上千块钱，而且呢这个时间呢也是需要用您大半天的时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们这个万能通就完全的解决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价格方面啊，我们说一瓶万能通现在是90多块钱，如果说咱买这个套装的话，也就是100多，有的200多啊，根据不同的品种咱们去选择就行了，这个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而且啊，我们说这个除碳的步骤啊，方法也是特别的。

0: 简单，不需要咱们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啊，直接在咱们加油之前啊，打开咱们的万明农通除碳养护剂，一整瓶倒到咱们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哈，一整瓶倒到油箱里，就是这么1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这个除碳的过程了哈，特别的简单。哪怕您是这个汽车小白啊，你说我不懂，您总会把这个瓶盖拧开吧，您总会把这个油箱盖打开吧，您总会把这个万能通给它倒进去吧，就是这么的简单，不需要特别其他专业的一些操作步骤啊，就可以解决咱们爱车这个积碳对这个车辆的影响了哈。啊，用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的油路管路变得干干净净的，包括这个发动机的周边的一些相关的配件，像这个节气门啊、喷油嘴啊、周边护着的一层黑黑的这个积碳，全都给它清理干干净净啊。您说这个啊，积碳除掉了之后，它的油耗可能不降低吗？那必须要降低啊，对不对啊？想要购买万能通除碳养护机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试一下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是的啊，说到自己家里装修的问题的话，无论是咱们有没有这个装修经验啊，哪怕说我以前装修过房子啊都不敢拍胸脯说我接下来再去装房子的话一定会万无一失，因为您就是因为您装修过房子，您知道这个装修房子中间的工序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繁杂，一环扣一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咱们出现了差错或者是跟不上，要么轻则影响咱们的工期啊，重则会导致咱们装修的效果大打折扣啊！你想想，这房子装修好了之后，大家几十年的时间都在这个房子里住，住得特别的不舒心的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可以找一个专业的装修团队为大家来服务。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呢，我们这个活动是特别引入了一个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您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我们会承诺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合同里面会给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给你写得很清楚，告别后续增项让您加钱的这种套路哈，不会再出现那种让您半路加钱的特别讨厌的情况啊，不会出现，不会出现。而且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从大家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质量监督记者来进行反馈，我们的这个装修记者呢也会第一时间啊帮您反馈问题，解决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的问题，发送家装节，不要发错了。我们说啊，这个装修呢也是一个特别耗费精力而且呢耗费金钱的一个工程啊，所以说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既要装的有品位啊，有品质，另外呢这个价格也不能高得离谱，对不对啊？有没有好的方法呢？有，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啊，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可以轻松的让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应对遇到的任何的问题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我们是有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这个施工的方案啊，特别是在夏天施工啊，我们这个团队呢特别懂防潮技术，防暴晒技术，防开裂技术，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哈。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啦。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我省的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平顶山、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的局部会出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

0: 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呢，三门峡、洛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明天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需要注意的是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明天到十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和南部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东南部局部会出现八级左右的大风，大家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呢，郑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里呢，多云转晴天，东北风二到三级，阵风五到六级。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14: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15: 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1: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说这个车险又该续买保险了，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买车险呢，大家其实也要上点心啊。我们说车险到期之前的30天就可以续买保险了，也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咱们错过了这个时间啊，中间可能就会出现断保的情况啊。有些人就特别的寸啊，就是在断保的那几天之内啊，就出现了事故。那你说怎么办呢？那只能自己掏腰包去赔偿了啊。你说现在这个路面上的豪车还挺多的，万一撞到一个价值不菲的豪车，您说光修人家的车这个费用啊，就受不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保险还真的是啊，一刻都不能这个大意哈。该续买保险的话，要及时的给续上啊，中间最好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空间和空档哈。啊，续买保险特别的重要啊。但是呢，关于说这个续买保险呢，您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咱们上一年选择的这个保险公司啊，在出现的时候可能会让您觉得不是很满意啊。这个出现事故跟他们联系呢，联系不上，或者是让对方服务的时候理赔的时候呢，对方又特别的怠慢，怎么办呢？您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替你筛选出来了一个非常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呀，服务不行的全部挡在门外。而且呢，我们的坐席团队呢是只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主的哈。这跟啊你去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某某某某公司还行，某某某某保险还行，或者是咱们网上随便找一个便宜的链接去下单，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哈。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哈，背后有人给你兜底，咱们出现了任何的问题都会找得到人，会有人给你解决，这才是最重要的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5: 明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出事儿，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刚刚呢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件里面哈，保险合同是次日零时起保的约定，保险公司认为这是合同约定，投保人应该遵守，但是投保人认为哈，根本没有人和他说过这件事儿。法院是如何认定这个问题的？我们继续有请张庭长来解析。那么张庭长，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6: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孙某投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对于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是否尽到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
15: 嗯，
16: 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是否生效？
15: 嗯，就是孙某他投保的这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首先你说次日零时起保，你这个条款有没有明确的告知孙某？另外就是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啊，它有没有生效啊？那么按照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啊，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我们都说保险合同哈，它是一种格式条款，对吧？你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哈，它不光是给你提供这样的条款，它给其他的投保人提供的也是类似的条款。那么在格式条款的相应的法律规定当中，要看他有没有对我们的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有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法院是如何审查的？张庭长，
16: 本案中保险公司显然是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5: 嗯，
16: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本案中，孙某2025年2月13日上午投保，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上显示的生效时间为2025年2月14日零时，也就是该合同并不是自成立时就生效的合同。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在投保时做出特别提醒，明确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以及投保当日合同不生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提示，提醒投保人出行需谨慎驾驶或暂不出行。其次，在保险单合同生效期间，应采用压黑压粗的字体让投保人注意到，但是上述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均没有做到。
15: 刚刚张厅长讲到哈，他的这个格式条款呢是没有对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哈。那么法院去认定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是属于格式条款，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格式条款啊，它是符合这个条款，它是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它和双方协商约定的那种条款有什么样的区别的？张厅长，
16: 格式条款的判断标准就是该条款系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比如当天投保，无论是上午投保还是下午投保，都自动默认为次日零时生效，而双方协商的条款可以是即时生效，也可以约定为某时某点某分生效，甚至可以约定为下周或下个月生效，体现的是双方参与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过程，而不是只有保险人单方约定的。
15: 对，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个案件哈。作为孙某来讲，他是在当天上午9点多投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然后中午1点多的时候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他的这个保单上写的是次日的0时0分才生效。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案件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还有就是关于他所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最终是否应该赔付，法院的裁判观点又是什么呢？张厅长，
16: 经过审理查明，2025年2月8日孙某购买一辆20小型普通轿车，2月13日上午九时许，孙某通过微信添加 B 保险公司业务员购买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并扫码支付保费，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日零时零分起至2026年2月13日24时0分止。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业务员并未对保单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当天13时05分，孙某驾驶该车与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发生碰撞，交管部门认定交通事故中孙某承担全部责任，赵某无责任。该车在 A 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是否发生在保险期间？经审理，我们认为本案中孙某提出保险要求， B 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同意承保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孙某系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包括投保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并不熟悉，保单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且该生效时间条款系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向孙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孙某不具有法律效力， B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15: 那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张厅长，
16: 判决结果主要是有三条。第一条，判 暂令承保交强险的 A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赵某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二，承保商业三者险的 B 保险公司赔付赵某各项损失共计22000元。三，驳回原告赵某其他诉讼请求。
15: 嗯，虽然这是一份次日临时起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合同，但是呢，它是格式条款，不是双方自行约定的一份条款。那么因为是格式条款呢，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它应该是明确的去告知我们的投保人的，要在孙某投保的时候呢，尽到足够的提示说明义务，但是现有的证据呢，不能证明他起到提示说明的义务，另外他们也没有去证明啊，没有举证证明自己起到了提示说明的义务啊。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是保险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它实质上是将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推迟到了投保人交费之后的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那么对于首次投保的孙某来讲，他可能就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空档期，保险公司没有向他做出任何提示和说明，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条款对孙某不产生法律效力。那么这个判决对于广大车主和保险公司分别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咱们说啊，想要皮肤好，这个水乳少不了哈。有没有感觉有些护肤品涂上之后呢，这个润感维持的时间会比较短呢？哎 ，UP 商城七夕带来了很多人呢都在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水呢是120毫升的，乳液呢也是120毫升的这样一个组合。林清轩我们都知道，国货的护肤的一个品牌啊，线下有专柜啊，是咱们的国货之光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这套水乳主打的就是一个保湿维护，帮助改善咱们干燥带来的一个面部的细纹纹路，搭载品牌多项自研的技术。首先呢，就是这个小金珠水，它呢是以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精华水的逻辑啊，被这个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而且呢，每瓶约含4300克的山茶花油凝珠，那么用前呢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水，效果特别的好。搭配上这个小金珠乳啊，双面胶的配方技术，加上山茶花的抗皱肽哈，可以帮助咱们的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的呵护大家的肌肤的健康。关键是现在这个价格来非常的给力啊，林清轩的这个官方这个两瓶一套要卖到300多块钱。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可以说是把这个价格打到了底啊！这个节目期间下单的话，给大家立减170块钱，两大瓶正装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呢只需要168块钱啊！记得啊，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都是正装啊，大容量的那种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的价格呢，在咱们这儿可以直接带走两套啊！而且呢还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无论是咱们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试一下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却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那么这个案件呢，法院在判决当中提到哈，孙某他是初次投保，对保险条款并不熟悉啊，对于投保商业保险来讲呢，投保人的身份和认知能力，他在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的时候的效力的时候，他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庭长，
5: 是有一定影响的。保险合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同时负责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优势地位比较明显，在保险合同条款拟定时，难免会对自己有所倾向和保护。对商业险中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效力认定时，需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像孙某这种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如首次投保、新车，保险公司必须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进行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投保人对该条款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若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则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有效。在空档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能以此拒赔。
4: 那有一些网友可能会问哈，说如果说孙某他不是第一次买车险，而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他去续保的话，结果是不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张庭长，
5: 结果确实会不一样的。如果是非首次投保类车辆、营运车辆、公司类车辆等投保， 这类投保人往往对商业保险的投保规则、合同条款等较为熟悉，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对保险单中的次日零时起保保险生效时间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约定的认可，可以认定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有效，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其对次日零时起保条款确实不知情。
4: 对于次日零时起保的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哈，其实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划分认定标准哈，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具体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交强险会要求及时生效，而商业险它可以有不同的认定呢？张厅长，
5: 机动车交强险是具有社会公益性和社会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贯彻即时防范风险原则。其核心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时，应采取即时生效等方式，即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后，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拖延承保，以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而商业险合同属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因此对商业险中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效力认定时，需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
4: 对于广大车主来讲哈，这个案件哈，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啊？咱们在买车险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说发现保单上的生效时间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张厅长，
5: 通过本案提醒投保人在购买车险，尤其是商业险时，务必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保险范围、保险责任等条款进行仔细的阅读。如果发现保险条款中存在空档期等，应与保险公司及时沟通协商修改。在沟通过程中注意留存沟通证据，同时建议广大车主优先选择即时生效投保方式，消除车辆上路无保险保障的隐患，减少后续

0: 险合同时，应对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保险责任等条款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在设计投保流程、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方面，保险公司应当及时优化线上线下承保流程，加强对保险业务员的培训，完善告知留痕机制，杜绝通过设置保险真空区间不当规避赔付责任。
1: 孙某上午交了保费，下午出了事故，保险公司却说你这个保单啊，明天才生效。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当中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是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有向首次投保的孙某履行提示说明义务。那么这个条款对于孙某来讲不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您是第一次买车啊，第一次投保买车险，尤其是商业险的时候啊，要像张庭长刚刚讲的那样，问清楚生效时间，不要以为你交了保费就万事大吉，最好看清楚保单上的保险期间是从哪一天开始算的。如果你发现生效时间是次日零时起保，而您当天就要开车上路，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修改为及时生效。如果您是保险公司，也不要以为把次日零时起保印在保单上就万事大吉，对于首次投保的消费者必须主动提示，明确说明这个条款的含义和法律后果，否则出了事，法院有可能不会支持保险公司拒赔。买保险买的是保障，不是一纸空文，一份清晰的合同，一次规范的告知，才能让我们买的保险真正发挥风险保障的作用。再次感谢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释法说理，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6: 是的啊，还在这个纠结犹豫不知道选择哪家装修公司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看过来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呢就是为咱们业主来保驾护航的啊，不要有任何的关于装修方面的担心的问题啊，还引入了一个活动的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怎么报名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呢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啊，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做全程的施工的监督啊。另外呢，咱们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报名成功之后我们可以承诺大家，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呢大家仔细看一下，是一个一口价的合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杜绝后续让您在装修过程当中再另外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啊，绝对不会出现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建议大家还要加一下我们这个记者的这个微信哈，因为呢从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爱家也要爱自己啊，我们说这个炎炎的夏日呢，我们说精致的女生呢除了要颜值在线之外呢，也要随身相伴一种宜人的香气，对不对啊？特别是这种香水如果选不对的话啊，会发出那种非常刺鼻的气味，反倒是还不如你不喷那个香水，对不对啊？所以说选择香水大家还没有这个拿定主意的话，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淡香水，它的氛围感特别的在线，日常随身喷，自用送亲友都非常的好啊。它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标语叫做迪奥小姐爱与勇敢，那么这款香是一直和爱意紧紧相连在一起的，那么七夕送出它呢本身就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它的前调是那种清甜的柑橘味啊，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的那种花香，那么尾调呢是那种温柔的麝香的香味，喷上它呢就像夏日清晨的玫瑰，清新又雅致，又带有一丝温婉的女人的味道哈，微风拂过，自己和身旁的人都会感觉到啊被花香包裹的一样，非常的赏心悦目啊。怎么买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而且呢还送礼袋，送亲友更方便，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记得是发大牌两个字。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大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刚才那段录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啊？有一个小朋友说的那个感受让我特别的有触动啊。他说：“我在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待了1周的时间，没有看手机，现在我连游戏我都不想玩了啊！成功的戒掉了这个游戏瘾啊，太棒了啊！我们说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这个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报名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连续10年已经有10年的累积的经验啊，口碑啊是完全杠杠在。”现的啊，官方媒体来主办，安全又靠谱，项目呢非常的丰富，孩子呢收获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的好习惯，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勇敢，另外呢还有感恩父母更懂得珍惜了。另外呢今年我们说同样是有这个海陆空3条线路可供大家来选择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因为陆军呢是在咱们郑州，海军特色项目呢是在青岛，空军特色项目是在湖北啊，项目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拿出重金来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也可以去市面上对比一下啊，这个性价比的我们特种兵夏令营这个价格真的是啊，这个绝无仅有，绝无仅有。福利名额呢，仅剩最后70个不到，暑期过半，报不上名的话，就只能再等到明年暑假了啊！这个又等一年，简直啊！所以说，建议大家手一定要快，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给自己的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吧。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有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那么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36公里处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第3、第4车道，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当中。注意呢，是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36公里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刚刚发生。连霍高速的洛阳段在720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啊，目前的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还有呢，需要您注意的是邓鄂高速邓州段47公里处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的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第1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呢也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台徽高速的徽县段223公里处的南半幅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呢，也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注意呢，是在台徽高速的徽县段223公里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呢，正在拖车啊，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台徽高速徽县段啊224公里处是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啊，现场呢也是有交警和路政正在处理当中的。如果说您刚好走到这个台徽高速徽县段223、224公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目前呢正在进行拖车以及事故的处理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没有听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您打算一会儿上高速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高速两字，来关注一下自己要走的这条高速有没有一些需要您注意的情况啊，您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赵亮，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了。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直接在微信上发投诉2字就可以了哈。我们说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呢会在周末的时候呢吃一个什么火锅啊，大家啊热闹热闹，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吃火锅的过程当中啊，您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响铃卷这个东西呢？哎，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3个响铃卷就能让咱们的油脂量，可能会让咱们的油脂量超标啊。我们说什么是响铃卷呢？这个响铃卷呢，它就是豆腐皮卷起来之后啊，下锅深度油炸制成的。虽然说我们说看这个外表啊，看起来它是比较干爽的，但是呢，它的脂肪含量却非常高，可以高到70%到80%啊，70%-80%都是脂肪含量。一个响铃卷它的重量在15克左右，那么吃3个呢，就会摄入大概31到36克的脂肪。什么概念啊？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建议啊，成人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哈、应该控制到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之间啊。那么由此可见，吃3个响铃卷就超过了咱们成人一天这个整体油的摄入量。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响铃卷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疏松多孔，像这个海绵一样，特别擅长吸收汤汁。那么在涮火锅的时候呢，汤底的油脂呢也会进一步的去渗入到响铃卷的内部，增加热量的摄入啊。冻豆腐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建议大家如果说特别想吃的话，可以用这个豆皮儿啊，这个豆皮去代替响铃卷，或者是代替这个冻豆腐啊。这个豆皮儿的蛋白质含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它的脂肪率很低，还不容易吸油。所以说啊，如果特别喜欢吃响铃卷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建议您控制好量哈，每次咱们最多吃2个就够了，最多吃2个，并且呢尽量放入清汤锅里去涮啊，或者是直接咱们用这个豆皮去代替也是更好的。
3: yeah, this is an original mix from Juice, yeah. Hit it.

0: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Yeah.
1: 特别感谢超口爱乐团带来这首 Mr. 慢半拍。我们说有些事情呢可以慢半拍，但是呢装修这个事情最好是按时按点给完工是最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业主来保驾护航，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哈。我们承诺大家啊，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到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千万不能慢半拍。而且呢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告别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个套路哈。而且我们推出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所以说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让您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赶快参与到活动当中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济源、焦作、三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平顶山、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的局部会出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呢，三峡、洛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到十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南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东南部局部会出现8级左右的大风，大家要注意一下。11号，我省的中东部和南部的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呢，郑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夜里呢，郑州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说这个夏天的穿搭真的是有一些小小的秘诀存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夏天啊，这个裸露在外的肌肤比较多。如果说再有一点点睛的首饰戴上去的话，真的是会给自己的这个整体穿搭打分啊，会很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暑假出门的时候，咱们游玩啊、拍照打卡啊，戴上一个闪闪发亮的配饰，真的是会瞬间提升咱们的整体氛围感。眼看着这个七夕啊越来越近了，想要挑选这个走心的小礼物表达心意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说的这个要注意了啊！爆款商城七夕真爱里推荐大家入手莫桑钻配饰。哎，什么是莫桑钻配饰呢？老粉都知道啊，这个莫桑钻的品质啊，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之前呢，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呢，真的是大呼啊，太绝了！这个品质，严选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和净度呢都非常不错。S925的银镶嵌，日常佩戴呢不会出现过敏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变色的情况，性价比非常高。百搭的款式，价格呢也是特别的惊喜，专柜品质直接打2.5折，商城呢再加码补贴，完了之后呢单件立减100块，如果买两件的话立减200块，只要咱们花上几百块钱就能拿下高品质的莫桑钻啊。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是精挑细选了几款推荐给大家，比如说这个1克拉的莫桑钻耳钉，你想想啊，1克拉的莫桑钻，品牌同款啊，单支50分的主石，晶莹闪耀，一圈碎钻啊，非常的好看，轻轻一晃，这个星光落在耳边的那种感觉，高级又不张扬，寓意幸运相随。七夕专场价格啊，我们说这个1克拉的莫桑钻的耳钉呢，券后价只需要239块钱。 是的，没听错啊，一克拉的莫桑钻耳钉啊，戴上去整体会让人呢显得特别的贵气啊，券后价只需要239。另外呢，还有一些爆款，比如说一克拉的莫桑钻的美人鱼项链呢，券后价只需要269，还有一克拉的共度余生这个镶满钻的钻戒啊，只需要299，还有三克拉的牛头莫桑钻项链啊，券后价只需要369啊，特别的给力啊！还有爆款的人鱼类啊，或者小方糖项链啊等等，很多热卖的款式啊，大家都可以去挑选一下。之前有买过的一些朋友呢，反馈说这个配起一套啊，还没有过千，配起一套还没有过千，实惠，非常好看，人鱼类戴上太好看了，很喜欢啊。因为呢我们这次库存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喜欢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两字，就可以点进链接去直接抢了，回复钻石两字。我们所有的视频呢都是一物一证的啊，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比如说您在不影响这个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七天啊之内啊都是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的，工厂直发包邮，下店呢下单的话还会直接送您专属的礼盒礼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咱们先去关注一下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我们说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在咨询装修的一些朋友啊，我们说您在拿到他们给你出具的报价单之后，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呢？有的人呢是怕这个漏项增项的，有的人是怕材料虚高的，有的人是怕这个利润呢藏在暗处自己不知道的，比来比去也是摸不清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联合了金安装饰，重磅打造了一个透明的装修。第一呢，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一个成本价。第三，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咱们付一项的钱，而且呢由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发送装修两字报名，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两字马上可以清算你家装修现在需要花多少钱。哎，收音机前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字啊，是的，没错啊。在买车险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尴尬呢？比如说买保险公司，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是咱们朋友给大家推荐的，说啊，我就是在哪哪买的，还可以。然后他的一句可以呢，您买完之后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客服联系不上，流程特别的卡壳，或者是您出现了一些特别不爽的情况，您这个时候您去怨朋友吗？朋友他也是一个好心，出了问题，这个朋友还真的是负不了责。另外呢，还有人呢会在这个网上啊去搜一些价格看起来比较诱人的一些低价的保险啊，但是呢买回去之后，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哎，这不是保险公司啊，这是一个统筹什么什么服务啊，特别冤枉啊，千万不要当成这种冤大头，怎么办呢？来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筛选出来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这些口碑不好的呀、服务不行的全部挡在门外。我们坐席团队呢，只是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主啊，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车险到期之前30天都是大家续买车险的一个黄金期啊，这个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续保的黄金期。想要购买靠谱车险的话，直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咱们的信息，立马会有真人坐席跟大家来取得联系啊，发送车险两个字。Let's go!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截止到目前为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京港高速的郑州段在640公里处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京港高速郑州段640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邓鄂高速邓州段47公里处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的，目前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邓鄂高速的邓州段7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还有呢，有没有行驶在台徽高速上的小伙伴啊？目前呢，台徽高速徽县段223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啊，交通事故呢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一个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洛滦高速的栾川段96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

0: 事故，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跑起来。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实时的高速路况，您直接在微信上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啊。我们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啊，水乳选不对啊，护肤都白费啊。有没有感觉到有些护肤品它涂上脸之后呢，它的润感维持的时间就特别的短呢？哎，今天 UP 商城七夕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朋友都在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我们说这林清轩国货护肤的品牌啊，线下都有专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套水乳主打的就是一个保湿修护，帮助咱们改善干燥带来一些脸部的一些细纹啊、纹路啊。搭载品牌多项自研技术，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小金珠水，它呢是以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这么一个三效合一的精华水的逻辑啊，被这个林清轩定义为是 SPA 级的一个精华水啊。他们说这个每瓶约含有4300克的山茶花油凝珠，用前呢咱们摇一摇，上脸的一抹就化水，非常的好用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这个水乳搭配来使用，一边给咱们肌肤充分的润养，一边呢帮助咱们舒缓这个淡化干燥带来的一些脸部的一些纹路哈，一锁一补啊，这个坚持使用下去，咱们的脸部的一个暗沉啊，或者是无光的一个状态就会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善。关键是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这个平常呢日常售价一套得300多，那么今天呢在直播节目期间下单的话，立减170，两瓶啊，我们说的是两大瓶正装抗皱水乳组合呢，到手只需要168，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啊。官旗店呢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可以直接带走两套啊。我们说现在啊，省钱就是赚钱啊，还是林清轩的国货大品牌，买回去无论是咱们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怎么买呢？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咱们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在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试一下吧。

感谢许嵩带来这首《有何不可》啊！每次听到许嵩的这首歌曲呢，都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轻松愉悦的感觉啊！特别是开车在路上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份好的心情。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加菲不是猫在问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从这个郑州出发到新密高速免费吗？从郑州出发到新密啊，走高速，那要看您这个相关的条件啊。我们说这个免费的话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比如说咱们安装这个 ETC 套装的这个豫 A 啊，或者豫 V 牌照的九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行驶郑绍高速的郑州西南站啊，到这个绍林收费站这一段啊，这个可以享受到相关的一个免费的通行。但是如果说您这个车，不是豫 A 或者豫 V 牌照啊，也没有安装这个 ETC， 或者是您是九座以上车型的话，那么走这一段路的话是需要正常缴费的啊，是需要正常缴费的，根据您车辆的具体情况来看。说到这个爱车了，我们说如果您的爱车已经行驶了这个七八万公里甚至十万公里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率您是需要除积碳的啊。您去到这个 4S 店问一下，他们会让您做除积碳的工作啊。问一下这个价格，少则大几百，多则上千块，而且需要您大半天甚至一天左右的时间啊。所以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既省时间又省钱呢？哎，当然是有的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可以帮您通通解决刚才提到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0: 这情谊我收下了。
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说，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呢，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呢？有的人呢怕漏项增项，有的人呢怕材料虚高，有的人呢是怕这个利润藏在暗处自己看不到，比来比去呢也是摸不清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呢，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自有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咱们一个成本价。第三呢，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咱们再付一项的钱。广电记者呢全程监督，现在发送装修两字报名，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两字马上可以清算出咱们家现在装修该花多少钱。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陇海高架这个未来路西向东方向后方都已经排队过了紫荆山路了。中珠大道正边路北向南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还有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呢出现了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京广路河一段的北向南呢也是处于缓慢通行。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到16点钟呢，沪陕高速唐河段110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宁罗高速汝州段66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台徽高速辉县段2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交通事故呢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洛滦高速栾川段9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各位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啊也别耽搁了。您车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

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就是实打实的好用啊。你像那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已经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是非常好用的。跟大家重点推荐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啊，一套239，也就是三瓶呢，刚好是一个周期，专治老油车的这种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啊，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主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阳光美食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最喜欢的湘菜是什么。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这个湘菜馆子啊，或者是说湘菜里边哪道菜觉得印象不错，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提到这个湘菜啊，首先这个口腔里呢就燃起了一团大火。作为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我说这个湘菜啊，不是那个盐碎啊，是湖南那个湘菜，朋友们啊，不要误会啊，不是说这个香葱香菜那个湘菜啊。湘菜呢是以鲜明的这个特色呢突出了重围，在川菜风靡全国的这个档口呢，湘菜可以说近几年的异军突起。当然提到这个湘菜啊，不得不提的就有几个大菜啊。首先就是这个剁椒鱼头，湖南人呢爱吃鱼，而且呢嗜辣如命。剁椒鱼头以豪迈的这个姿态呢被端上桌之后啊，隔着一米也能闻到这种香味儿，吃起来呢软糯入味，肉质十分细腻，咸鲜适宜。还有一个就是红烧肉，说到红烧肉啊，有人呢喜欢海派红烧肉，当然更多的好朋友可能会喜欢毛氏红烧肉。不仅仅是好吃啊，大家熟知它的还有就是不用一滴酱油这个特色，做成那个毛氏红烧肉。当然湘菜里边还有就是辣味啊，不仅仅是四川贵州这一片爱吃这个辣味，而这个湖南人啊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辣味，腊肉啊、腊排骨啊、腊鸡、腊鸭等等啊。湖南朋友说啊，一见到这个辣味啊，能感受到这个过年的气息，因为腊肉呢是湖南人年夜饭团圆饭最有风俗的一个主菜啊。当然这个湖南的辣味呢跟甜口的广式辣味还有麻辣的这个川式辣味啊不一样，湖南辣味的本质特点就是咸香，闻起来香，吃起来咸，回味无穷。

0: 哎，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香菜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天才小熊猫，他说：“哟嘿，今天就副会长一个人呢。”哎，您客气啊，这个湾副会长去办理这个交接手续了，马上就成为湾副会长了。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说这个香菜啊，曾经呢，我也去一家香菜馆子去打探了一番啊。虽然个人不太能吃辣，但是这个香菜里边啊，有一道菜辣椒炒肉是我的这个心头所爱啊。那究竟这个辣椒炒肉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吧。不辣的金钱蛋吃过没？观众阿木青春永驻，兄弟，每到夏天啊，总是觉得食欲不振。那今天啊，咱来点刺激的，走。来，咱今天吃点够劲儿的辣椒炒肉，哇，一定要剥淋点汁儿，才够香。满满的辣椒炒肉，先尝尝那个肉啊。哇，火候恰到好处啊，非常嫩，你看还能看到这个粉红色的这种状态，火候拿捏非常好。再看你看这个青椒刚刚断生，白木耳脆脆的香香的，过瘾过瘾。雷椒皮蛋茄子，这个是我每次到湘菜馆必点的一道菜啊，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吃皮蛋。鸡蛋加上茄子加上青椒，几种香味融合到一块儿，这也太我爱了。金钱蛋，今天带着孩子来，竟然能点不辣的，太贴心了，非常适合亲子来。不辣的金钱蛋吃过没？外皮已经有了这种美拉德反应，里边呢又是糯糯沙沙的这种口感，而且这个蛋黄呢也是煮到恰到好处啊，非常棒的一个出品，大家不妨来尝一尝。吃货阿木心满意足。其实每次来他们家，总会不知不觉就多干了几碗米饭。大家如果是喜欢吃辣的朋友，不妨来尝一尝。各位在郑州市还发现哪些好吃的，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
1: 好嘞，各位能猜出来是哪家吗？有好朋友已经猜出来了。你像这个文兰就说了，是不是那个费大厨？没错啊，就是费大厨辣椒炒肉。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辣椒炒肉，包括这个雷椒茄子的。大家伙如果是吃过他们家的话，也可以来冒个泡说一说吃过的这个感受如何，分享一下。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您最喜欢的香菜是什么？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香菜馆子，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香菜呢，有很多这个店啊，它都是比较讲究自己的这个一些调性的，包括这个装修环境啊什么的，都比较有代入感。说到这个装修了，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拿到这个报价单，是不是越看心里越没底儿？怕漏相增相，怕材料虚高，怕这个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摸不清这个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材料呢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就是自有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咱就付一项。广电记者呢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发送装修来报名了。发装修过来，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马上算清您家装修该花多少钱。发装修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南阳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十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的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夜里呢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其中了，记得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添加记者的微信。
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微不足道理来互动今天话题了。他说：“木哥，我没吃过香菜，主要是吃不了辣的，但是呢，真的很想尝尝湘西外婆菜。”哎，您说这个湘西外婆菜啊，其实，在郑州应该是有的。湘西外婆菜其实跟辣椒炒肉一样啊，是这个下饭菜，很多种野菜啊、土菜，用传统这个制作方法、晒干之后，然后呢，放到一个坛子里边去腌。炒的时候呢，再加上这个肉泥啊，还有这个辣椒啊，一口气啊，能多吃好几碗米饭。更别提这个像什么永州鸭血啊、祖安鱼翅啊，或者说口味虾、口味蛇啊，哎呀，这个湖南菜啊，好吃的简直不要太多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湖南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然后还有位好朋友啊，菲欧娜，老朋友了，他说这个穆总哪家这个红烧肉好吃啊，你这个口音是正确的呀，红烧肉啊，说这个不对，你这个红烧肉这个口音有点东北口音，不是湖南口音啊。让我想想湖南口音说红烧肉应该怎么说来着，红枣肉也不对，不琢磨了。说到这个红烧肉啊，它分为几个流派，我个人更喜欢的可能是你比如说那个海派的，或者说有点这个杭派的，张福记的红烧肉，包括那个阿甘的红烧肉，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你说要是非得去湖南馆子去吃红烧肉的话，老长沙大碗菜呀、老长沙罐子楼啊，这几个也还可以，推荐给您啊，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说实话，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吃红烧肉了，因为我觉得就我这体型啊，好像也不怎么配吃这东西了。然后加菲不是猫有一个路况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有 ETC 是 UA 的牌照，怎么走可以去新密免费呢？您可以走那个郑少洛高速啊，从这个郑州西南站走郑少洛高速，然后去新密就可以享受一个基本上全程免费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这个郑少洛高速呢，全程的限速啊，您记得关注一下，全程限速我记得是100啊，不要超速。当然说到今天互动话题啊，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湘菜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辣味儿啊，辣味儿合成应该是很多湖南的传统名菜之一啊。这个腊肉啊、腊鸡啊、腊鱼啊、腊鸭呀、腊牛肉、腊肠、腊香干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用来做合蒸，放一些干辣椒粉，然后豆豉下锅清蒸，蒸好之后呢，再放点一点点香油就可以啊。 辣椒这个是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辣味本身呢，如果不太能吃辣，就直接把它这个焯水之后蒸一蒸啊，也是不错这种选择啊。当然呀，提到这个香菜，不得不提的就是辣椒炒肉啊。今天中午刚吃过啊，然后辣椒炒肉啊，绝对是香菜的一个代表作啊。但是辣椒炒肉先放辣椒还是先放肉啊，大家都讨论了好一阵子啊，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理解。因为你像这个湖南，它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樟树港辣椒去炒肉，辣椒比肉都贵。樟树港辣椒在巅峰时期啊，一斤辣椒能卖到200块钱一斤，那会儿猪肉也才20多一斤，一斤辣椒相当于这个10斤猪肉的这个价格。所以这个整体来说啊，这个辣椒炒肉呢，它在某些时期，特别是用樟树港辣椒去做辣椒炒肉啊，应该还是非常，怎么说呢，昂贵的一道菜啊。但是你做出来这个效果啊，还真的不一样。我今天中午吃的呢是费大厨他们家这个辣椒炒肉。他们家辣椒炒肉呢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先炒肉，然后呢第二再放辣椒，整个这个快熟之后呢放白木耳啊，包括这个有时候还呛一些油渣进去啊，还有就是放一些这个蒜。蒜呢是简简单单就是拿菜刀去拍过的这个蒜，没有切，就是拍成这个大块的这种蒜。然后呢蒜还保持一个脆头，但是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蒜的辣气啊已经被消解掉了1/4，然后整个这个鲜气呢是提升了一些。当然这个费大厨他们家辣椒炒肉呢有两大核心的这种区别点啊，和其他辣椒炒肉来说，第一就是豆豉味没那么重，然后呢是放了一些这个油渣去提这个香味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放了白木耳，这应该也是他们家首创的。这个白木耳这个脆头啊，一方面呢能起到这个解腻这种作用，再一个呢也是提升这个口感的层次。大家伙如果是吃过的话，也可以来冒个泡啊，说一说。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最近啊，这个暑假到了，很多好朋友呢给孩子报名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啊，都在说为什么要选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收获不少。能收获到哪些东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走着。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听听啊，这些小朋友啊，都收获了自己的个成长啊，而且还是能听得出来非常开心的这种状态啊。今年呢依然是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报不上名的话就只能再等一年了。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当然看今天这个日期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呢？反正我当看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后啊，心头一阵暖意涌起啊，因为在18年前的今天，我不知道那会儿啊，2008年的8月8号，各位在哪儿，跟谁在一起，有没有看我们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呢？如果有的话，相信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引起你一阵共鸣啊！有请我们的群星带来《北京欢迎你》。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3: 好吃又好玩。
1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

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或者是各位想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呢，可以发美食到官方微信，以及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和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刚刚呢是播放了一首这个2008年我们全国大江南北都在统一传唱的一首歌啊，北京欢迎你，引起了很多好朋友这个唏嘘啊。然后这个微不足道里他就说了，木哥，北京欢迎你结束了，是不是来一首这个北京欢迎你的姊妹篇，北京祝福你嘞。北京祝福你，我找了找库里没有啊，库里、哎，我回头再让这个库里增加一下。当然说到这个2008年的8月8号啊，您在哪儿，在干嘛，跟谁在一块儿，也都可以来说一说。然后那个其实很简单，他就说了，2008年的8月8号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去上大学，在火车站的大屏幕上看到开幕式。哇，这转眼已经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了，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2008年的您和谁在一起呢？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您当年多少岁？现在有多少岁了？也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想加入美食群聊啊，您不用发这个美食团，就发美食俩字儿，有我和弯弯的这个个人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添加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湘菜啊都有哪些特点。刚才不是提到这个辣椒炒肉吗？到底是先炒肉还是先放辣椒呢？然后肥肉呢是不是在家经常做饭的，一看就是贤妻良母，他就说这个先炒肉然后再放辣椒，居家小能手啊。当然还有这个好朋友啊，哆来咪还是一二三，他说这个南三环东向西啊，连云路交叉口附近有一个老人在骑电动车逆行，这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把这情况抓紧时间反馈给辖区的交警啊，让他们前去查看处理一下。各位经过的时候啊，南三环东向西连云路交叉口啊，有位骑电动车的逆行的老人啊，各位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通行。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啊，就是关于湘菜的一些事儿啊。其实湘菜呢，很多好朋友喜欢它，是因为这个辣的过瘾，然后辣的通透，而且呢，这个辣味呢，能够很好的刺激我们分泌一些这种多巴胺什么的，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关键是辣味呢，还有助于这个皮肤变得更加水嫩啊。当然，这个包括这个四川也好啊，重庆也好啊，这个长沙也好啊。川妹子湘妹子啊，很多都是这个面容比较姣好的，而且身材都比较火辣的，这可能和吃辣椒也有一定关系。当然吃辣多了容易爆痘，这个对我们的皮肤呢就相对来说啊也是一重考验。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有些护肤品涂上之后啊，润感维持的时间比较短。UP 商城七夕给大家带来很多博主都在用的一款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水呢是120毫升，乳液呢是120毫升。林清轩国货护肤品牌啊，线下还有专柜的实体店。这套水乳呢主打就是保湿修护，而且它整个能够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搭载品牌多项的自研技术。首先呢就是这个小金珠水啊，它是以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逻辑啊，被林清轩呢定义为 SPA 级的这个精华水啊，每瓶呢约含有4300克的一个山茶花，精华油凝珠，用前呢摇一摇，然后上脸之后啊一抹就化成水了，搭配这个小金珠乳面的一个双面胶的一个配方技术啊，加上那个山茶花抗皱肽，帮助活性成分能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来进行呵护，帮助维持一个肌肤的良好状态啊。水乳搭配，一方面呢给肌肤充分润养，另一方面呢帮助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这种纹路，一补一锁，坚持使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暗沉无光的状态，脸摸起来呢软软嫩嫩的，素颜也有这个自然的光泽。28天抗皱紧致配方，温和水乳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啊干皮啊包括这个敏感肌啊都能用。关键是价格来了，林清轩山茶花的一个抗皱精华水加上那个精华乳，关旗舰呢日常售价得338一套。今天 UP 商城七夕炸福利啊，不凑单不满减，价格直降到底。在我们阳光美食团节目期间下单呢，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需要168。朋友们，不是小样，全部实打实的正装，而且关旗舰一套价格，在咱这儿呢直接带走两套。

0: 还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都划算。七夕限时福利，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这个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北向南方向处于走走停停的。还有中州大道正面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也是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另外在这个金水东路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金水东路、东风南路的东向西啊，也是出现了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估计需要等两到三个信号灯周期啊，就可以通过了。各位在路上行车啊，如果遇到即时路况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啊，包括这个车险呢，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各位来推荐靠谱的车险。朋友们买车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是朋友经常会给您推荐，哎，我就在这儿买的还行，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呢？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找谁说理去？找朋友吗？朋友也是好心，但他真负不了这个责。还有就是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挺诱人，但是仔细想想给您报价的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到底找谁呢？那些平台背后呢是哪些公司在服务？一问三不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咱们的作息团队只服务咱交通广播自己的车主啊，这就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一个便宜链接下单，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关键就是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发车险就可以续保了。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险，填个信息，真人作息，马上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当然这个车上事儿安排好之后啊，咱家里的事儿也别耽搁，车险帮您省钱，咱装修更要帮各位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一份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各种条件的这个装修方案。特别是这个夏天啊，你想正规团队呢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季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发省钱过来吧。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可能

清新的花香，舒适不刺鼻。傍晚商城给大家推荐一个七夕真爱礼啊，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这个氛围感非常在线，日常随身喷，自用送亲友都出彩。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标语啊，就是迪奥小姐爱与勇敢，这款香呢一直和爱意是紧紧相连的。七夕送出它呢，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的这个爱的告白，前调呢是属于那种清甜柑橘率先进发，中调呢是玫瑰和牡丹缓缓绽放，尾调就是一个温柔的麝香。喷上它之后啊，就像夏天清晨的这个玫瑰，清新雅致又自带一丝温婉的女人味，微风拂过呢，自己和身旁的人呢都能够被温柔的花香所包裹，仿佛置身浪漫的花海，清甜不腻。关键是这个香气啊，能够替你去诉说很多心意。它主要就是收获很多女生认可的一个口碑的香氛呢。男士，如果您还在纠结七夕礼物的话，优选这款香水，在爆款商城选礼物，仪式的这个价值感啊，成本还不高啊，有仪式感，这个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在我们这儿，七夕真爱价只需要299，100毫升的七夕真爱价只需要499。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个50毫升的，因为100毫升的那真的是用到天荒地老都用不完啊。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小毫升的就行了，50毫升的足够用了。咱可以再搭配一个花样，或者是说再搭配一个这种项链什么的，都可以去挑挑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亲友更方便。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发大牌过来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花样甜心啊，它是属于一个标志型的一个方形的玻璃瓶啊，柔粉色的液体，还有平静的蝴蝶结装饰，充满了法式优雅。收到这样一个礼物啊，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摆在梳妆台呢也是一道风景。送妈妈呀，送婆婆呀，送长辈，送贵人，送爱人，送姐妹，送女儿，不管是18还是80，女人都不能拒绝的这种温柔浪漫。礼袋都帮各位装好了，拎着就能送给她。发大牌下单得一份这个得体的浪漫，发大牌过来吧。当然刚才我们播放了一首歌啊，引起了很多好朋友的这个共鸣啊，都说2008年呢，那一年无论您在哪儿在干什么，可能都会听到有这样一首歌啊，传唱大江南北。当年呢，我们一位这个天王级的明星啊，歌手周杰伦，一首稻香可以说是传遍大江南北。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一定要预定了年度一个火爆单曲啊，但奈何稻香遇到了北京欢迎你。那刚才播放了北京欢迎你，接下来都有请这首年度排名第二的歌曲啊，周杰伦带来的这种稻香。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046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然后这会儿先来刷新一下这个路上情况啊，秋风落叶就出了。龙湖正新快速路和祥和路交叉口啊，由北往南方向施工这个堵车，然后小车呢可以走西边辅道梧桐一路往南到这个祥和路掉头更快一些。感谢您这个提示啊，不仅说了这个拥堵的情况，而且还提供了这个绕行的路线，感谢您的这个提示。当然这个还有好朋友在关心弯弯啊，七彩雨滴说了，阿木弯弯去哪儿了？弯弯在抖音平台等着各位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樱桃大丸子，就可以扫码添加弯弯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啊，大家可以发美食过来，上面呢有弯弯的个人微信，包括这个个人抖音都有啊，您可以直接扫码就行了，发美食过来就可以加入阳光美食团了。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张弛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4: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进入到路况时间。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55分，台徽高速内黄段11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多车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指挥。宁洛高速汝州段663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那么省会郑州市今天啊，这会儿省内的郑州市内的各条主干道和高架基本上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有两个堵点需要各位注意，一个呢是京广隧道，此刻南北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商鼎路这儿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如果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当然搜索到我们的公众号以后呢，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来获取省内高速的一些实时更新了，回复高速即可。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

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这个出门呢？是在家睡了一个懒觉，做一做家务，带一带孩子，还是说啊，借着这个周六日啊，难得的休息时间，出去来转一转？这会儿是在出去的路上，还是在返程的途中，也都可以啊，把您的这个心情和行程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来同步一下，一起来说上一声。那这两天呢，如果各位出门的话呀，还是要备好雨具的啊。虽然说这个我们伏天还没有出，现在呢还是在伏天当中，但是呢昨天啊已经是立秋了，所以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白天依然是比较闷热的这种感觉，但是一到晚上啊，可能一阵风吹过，就能让大家感受到秋天的这个凉意了啊。还是要准备这个抵抗这个秋老虎的一个到来。所以目前我们说天气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阵雨、秋燥，还有昼夜温差大。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河南省的一些天气信息。在今天夜里啊，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部分的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呢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会达到六到七级，最高温度28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到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河南省的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到十号，也就是后天周一，北部、中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部分的县市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会来到5到6级。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bour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的这个留言啊。稍早前呢，秋风落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说是在龙湖正新快速路和祥和路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呢，这会儿因为施工堵车比较厉害，小车啊可以走西边的这个辅道，走梧桐一路往南到祥和路掉头以后呢，可以更快一些。非常感谢这个秋风落叶这位朋友啊，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并且把这个绕行信息呢，也提供的非常的详细啊。此刻龙湖正新快速路祥和路交叉口北向南方向施工栈道比较多，而且呢小车也比较的多，您可以走啊西边的辅道梧桐一路往南到祥和路掉头以后呢，可以更快一些。那如果说您走在路上啊，实地当中遇到了哪一些啊这个可以绕行的更优的一些信息和路线，也都可以跟我们提供过来，哪儿堵车，哪儿啊行车不太好走，包括哪儿下雨了，也都可以随时微信公众号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跟我们来说上一声了。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跟大家来收集一些本周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四川有一个男子啊，坐高铁的途中发现后排有一个孩子呢一直踢自己的座位，导致自己啊无法休息。男子说了自己回头呢多次用眼神警告小孩无果，于是呢起身决定啊跟他的家长啊沟通一下。走过去以后呢说，哎，你们家小孩那个踢我的这个凳子啊。结果呢家长是干脆利落，在镜头之外大家都能听见声音啊，一巴掌将这个问题啊就解决了啊。孩子妈这个可能就表示啊，这有什么好废话的啊，屡教不改，最后呢上了小巴掌啊。这件事怎么说，随着妈妈的介入啊，这小伙子本人的脾气啊如奶油一般化开。小伙子也是当场愣住，心想啊，这一般熊孩子不是说后面都有个熊家长吗，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是吧？可能这会儿男子都忍不住劝这位妈妈，他还是个孩子。本来这个词儿啊，按照往常来讲应该是这位妈妈的台词儿。总之是很好的人啊，这个男士的态度也很好啊，整件事情都很好，除了孩子可能这会儿情绪不太好。其实让我们带入到孩子的视角呢，有可能啊小孩这个腿啊有点短，踩不着地儿，所以呢坐上车呢比较无聊，本来啊就踢腾的找这个落脚点，所以呢大人也可以来说跟孩子说，哎，不要这个踢前座，悬空可以，比如说站起来站一会儿，但是呢也不能乱跑啊，影响他人。所以每一次乘车之前，如果说家中有

孩子的话，那得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稳住他。我听说最近高铁里边有乘务员啊，这个给一些这个孩子发试卷的，好像这事儿比较有效。这个不行，上车之前呢就跟孩子呀约法三章啊，你要是这个比较有秩序啊，就比较合理，那可以适当的让你啊轻松一下，这个零食啊饮料啊，哎，这个看会儿 pad 呀都可以奖励一下啊，不然的话呢妈妈这儿也准备了几张这个试卷，也都等着你。要吵闹的孩子总是呢让家长啊多操心啊，其实我们都非常希望孩子在这样一个暑假呢能够改改自己身上有一些坏毛病，养成啊这个自律自觉的一些好习惯。如果说呀这个家长在家里面比较难培养孩子的话，您可以把孩子呢送到河南交通广播2026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呢暑期正好是孩子呀向外拓展和同龄人在一起培养自己坚毅品质的好机会。平时呢您工作也忙，再加上啊孩子学业也重，所以正好呢趁着暑假让孩子体验一下夏令营的这个感觉。现在暑期呢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我们夏令营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连续10年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可靠，项目丰富，孩子呢在这儿早睡早起不挑食，那在活动当中呢在训练里面身姿挺拔更独立，团结协作敢挑战，并且呢感恩父母懂珍惜。这次依然是海陆空三条线路，您可以见证孩子的蜕变。报过名的家长呢都跟我们发来反馈了，比如说雪山飞狐说了，说这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我刚开始跟他妈妈也挺担心的啊，但是呢一入营以后呢群里啊各种的更新孩子的动态啊照片啊，包括夜间有查寝等等，我们也比较放心。期间教官还有带队的孩子都相处的这样的非常愉快啊，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很让人放心，打算啊明年继续。车友徐徐说，我家闺女特别内向，本来还担心融入不进去，结果毕营结束那天呢和几个小战友啊抱在一起是依依不舍。毕营仪式上孩子向我敬礼的一瞬间啊，我被泪崩了，这个感谢河南交通广播。那这些各位朋友们发来的这个真实反馈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在夏令营当中的一些成长。其实孩子在夏令营里面呢是既快乐又收获了很多好的这种习惯。我们的学员雨成就说了，说作息变规律了，早睡早起，有集体意识。波波说，我回来以后呢好像不挑食了，以前在家很多东西不吃，在这里呢八菜一汤荤素搭配，哎，比在家的饭啊香得多。其实让孩子养成这个规律吃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回到家以后呢这个大人孩子都会省心很多。而且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呢还有一些小学员啊成为了班长啊，成为了领队。你像领队安旭就说了，说我变得更勇敢更有担当了，通过真人 CS 红蓝对抗，为了团队胜利啊，会在一起跟小伙伴们研究战术，分配任务，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懂得了什么叫团队。那我们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丰富，重金补贴，最低的一个营啊，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当然这个福利名额呢，仅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了，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哎，通过短视频继续来了解一下，也可以回复特种兵直接找到我们的客服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特种兵来了解报名吧。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啊，这秋天已经到了啊，所以各位呢一定要谨防秋燥。这个其实防秋燥有很多种方法啊，有一种呢叫啃秋瓜，也就是说这几天呢其实特别适合啊这个啃西瓜啊，一方面呢这个补水，另一方面呢可以降燥。所以这几天大家在饮食方面呢也要以清淡为主，像那种啊辛辣的呀，或者说过于油腻的，最近呢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就是要防止啊，因为今年的这个立秋啊，它属于是叫闭眼秋啊，另外就是早立秋。本来呢这个早立秋和闭眼秋啊都会预示着今年秋天呢会比较凉飕飕啊，这个俗话说得好，这个闭眼秋凉飕飕，但是呢由于它还在伏天之内，所以呢这个还会有一定的这个秋老虎会出现啊。当然有些朋友问到什么叫闭眼秋啊，其实这个立秋啊它是有时间点的，你像今年的这个立秋呢是在昨天晚上的7:42迎来立秋节气啊。所以呢大家也都知道7:42基本上呢算是白天已经过去了，晚上来了，所以叫做闭眼秋啊。这以此类推，如果说这个秋分的这个时间正好是在白天的这个时间的话，就叫睁眼秋啊。所以呢这个对抗秋燥，另外呢我们的皮肤状态也要管理好，因为这段时间呢可能容易干燥缺水。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护肤品涂上以后呢这个润感维持的时间会比较短。那 UP 商城七夕啊带来了很多博主都在用的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这个林清轩呢是国货护肤品牌，线下也都有专柜，也都普遍品牌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这套水乳呢是主打保湿修护，帮助您改善干燥带来的一个细纹，搭载了品牌多项的自研技术。首先这个小金珠水，它呢是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精华水的逻辑啊。本身林清轩呢也是这个水油同补这样的一个概念首先提出的这样一个品牌。这款水啊也被这个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呢大概含有4300克山茶花油凝珠。哎，用前呢您可以摇一摇，上脸呢一抹化水，再搭配上这个小金珠乳双面胶的一个配方技术和山茶花的一个抗皱肽，帮助这些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的呵护，帮助维稳，维持一个肌肤的好状态。关键是价格来了，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加上啊精华乳120毫升的这个大容量正装，在官旗店啊这样一套得338元。那 UP 商城七夕炸福利，不凑单不满减，价格给您直降170，您到手这两大瓶正装只需要168元，不是小样，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哎，观其店一套的价格在我们这儿呢能带走两套，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这个林清轩呢国货品牌，您买回去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划算啊，这个是七夕的限定福利，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您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伤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就是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在黄河南路附近呢有一段是不太好走的，已经堵成了深红色的一个状态啊。对头呢应该是在东三环附近，队尾已经快甩到了黄河南路附近了。如果说您走在这儿，除了车多，另外有其他的这个堵车原因的话，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来看一看啊，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黄河南路附近的拥堵啊，是因为什么？除此之外呢，目前像西三环呀、中州大道、花园路，以及京广路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北环也没有明显拥堵的一个路段。当然，还需要一个这个注意的一个点呢，是此刻京广隧道，北向南方向车型是比较缓慢的，南向北目前还是通行比较顺畅的，包括机场高速出口也都没有这个堵车的信息。那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最近在后台啊，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一些装修公司去考察，是不是拿到报价单以后啊，是越看心里越没底，价格高了这个不满意，价格低了太低了，你又害怕其中有套路，害怕里面的漏相增相，怕材料虚高，怕利润呢藏在暗处，这比来比去啊，也摸不清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正在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在这儿，第一，材料是成本价供应，这个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是自有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是先施工后付款。那这项权益呢非常重磅，而且呢会让咱们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什么呢？以前都是出现一交钱以后啊，可能工期拖延啊，然后装修的这个质量差呀，就没人管了。

现在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您付一项的钱。过程当中，广电记者全程监督。那现在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并且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的成本清单，让价格呀非常透明，非常划算啊！发送“装修”两个字，马上算清你家装修该花多少钱。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9: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稍早前呢，我们通过路况视频监控系统啊，看到了陇海高架西向东的堵车啊，向大家呢征集堵车的这个原因啊。三个笑脸，这有朋友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堵车原因是陇海高架往东三环航海路转弯匝道处呢有单方的事故，交警呢已经在处理了啊。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啊，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监控系统啊，也可以看到目前呢拥堵后方的排队还在持续当中，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提前减速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啊。再次重复，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快到东三环航海路转弯的匝道处发生了单方事故，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请后方车辆提前减速小心慢行。那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难免会出现一些刮刮蹭蹭的，一方面呢咱可能自己啊操作不当发生一起这种单方的这种事故，还有呢可能是和其他的车发生这种剐蹭啊和刮擦的这种事故啊。所以行走在外，其实啊这个靠谱的车险是您的保护甲。如果说您的车险快到期了，又不知道该怎么买到靠谱车险，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啊这个采买这项业务，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其实平时买车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遇到过一些尴尬，哎，比如说这个朋友一说就给您推荐一家啊，或者说呢这个您拨打一些车险的这个电话，然后呢转半天这个 AI 啊，然后这个按一按二啊，半天都找不到一个人工的这种语音。那在我们这儿呢，首先我们是给大家甄选了靠谱的这个保险公司承接车险的业务，其次呢我们成立了专属于咱交通广播车友的保险顾问团队，哎，另外呢我们的服务呢有一些特色哈。首先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聊，也就是说您在我们这儿回复车险两个字，哎，这个留下信息以后呢，我们马上会有专员来这个拨通您的电话，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并且呢我们会根据您哎上一年的这个车险套餐出险的情况，平时啊常用的用车环境，还有您的一些需求，制定比较科学的符合您期许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套餐和保额，这样的话不至于您买贵或者花冤枉钱。因为保险这个事儿呢，您必须得交给专业的人，可能外面的这个销售啊有的时候解答的呀并不是那么的全面和科学，而我们成立的这个保险客服团队呢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储备，以及啊这个给诸多的这个车友啊选择保险套餐的一个经验啊。比如说外面可能有人说一说给您买个全险，或者您这个可能这个觉得这个保险套餐还行推荐给您，可能他自己啊也没有了解的那么透彻啊。另外呢就是在 比如说出险啊、售后啊，包括我们给到大家配套的一些权益，可能更加的全面一些。因为您在我们这儿买车险呢，我们相应的会给到您一些这个回馈啊，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匹配的一些免费拖车的服务啊，市区内免费代驾的这样的一些次数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小赠品，洗衣液呀、保。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天气啊还热，但已经进入到秋天了，而且马上呢就是七夕了。那七夕的真爱里您找到了吗？其实现在呢，大家在白天出门的时候啊，依旧是露肤度比较高的啊，可能很多爱美的女士呢依然是这个小吊带啊，然后这个

露腰啊，露脚脖子呀。其实啊，露肤度高的时候呢，首饰就非常重要了。夏日穿搭的这个小秘诀就是点睛的首饰少不了。简单的白 T 恤，清爽的这个衣服，飘逸的长裙都适配。暑期不管是去游玩啊，打卡拍照啊，带上闪闪发亮的配饰，可以直接把氛围感提升。眼瞅着七夕越来越近了，想挑小礼物的朋友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来进来挑一挑看一看。您现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进链接直接抢了啊。听到钻石大家可能觉得哟，那是不是很贵啊？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莫桑钻。老粉都知道莫桑钻的品质呢，出自于这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钻石级别的这个莫桑钻，颜色和净度啊都很不错，搭配 S925 银，日常穿戴呢不过敏不变色，关键是性价比高，百款的搭配，惊喜的价格。有很多听众啊都偷偷说这莫桑钻呢，这个彩度啊，闪闪发亮这个程度啊，包括外观看起来啊跟钻石是一样的。而且啊，你要是真带到重要的场合，比如说这个丢了找不着了，其实也没那么心疼啊。那我们这儿的这个莫桑钻呢，在专柜的品质的基础上啊，打 2.5 折，再加上商城的补贴加码，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只要几百块钱您就可以拿到高品质的莫桑钻了。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也是精挑细选了几款推荐给大家。一克拉的莫桑钻耳钉，品牌同款，单只呢是50分的一个主石，然后晶莹闪耀，还有一圈碎钻灵动生辉，轻轻一晃啊，您在这个耳垂这个地方啊，可以说就像星光落在耳边，高级不张扬，寓意呢幸福伴随。七夕专场多少钱呢？券后价只要239元。同样还有一克拉的莫桑钻的美人鱼项链，这个交叉镶钻的鱼尾搭配闪耀的主石，您要是配 T 恤，这个显精致，搭礼服提气质啊！再送您 S925 的银链，七夕券后价只要269元。一克拉的这个共度余生满镶莫桑钻的钻戒，同样款式大气，而且呢，戒圈活口可以调，七夕呢用来表达爱意啊，很合适，券后只要299元。另外，如果说您是需要比较隆重的，我们这儿还有三克拉的牛头莫桑钻项链啊，明星同款，大克拉的这样的莫桑钻，单戴简约，迭代有层次，还送您 S925 银，券后也只需要369元，您就可以拿下了。另外市面上比较经典的爆款的人鱼类，还有这个小方糖的这个项链，人气热卖款都有啊，配上一套您也不会过千，实惠又好看啊，戴上去以后呢，大家都纷纷向我们展示，很好看啊，也欢迎您这个拍照给我们来反馈。这次呢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时间抢，您回复钻石就行了。所有的饰品呢一物一证，7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直发包邮，还送您专属的礼袋和礼盒，回复钻石就可以挑一挑看一看了。

0: 少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

0: 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变化。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主干道还有高架桥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两个地方稍稍留意一下，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过了黄河南路以后呢，有一段很短暂的车行缓慢，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提前减速。另外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过了农业路以后呢，在黄河路段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不太好走，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宁洛高速汝州段663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呢，还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呀，需要我们在夏天啊开工装修，不用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可以先领取一个装修的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那夏季呢，正是因为温度高啊，装修完工以后啊，甲醛异味散得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夏天呢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的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啊直接拉满了。正规团队拥有夏季的一个成熟的施工方案，懂防潮防爆裂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个施工工序。那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那同样的，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不知道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气温呢有一些这个变化了。从昨天啊这个立秋开始，昨天晚上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在风中已经感受到了丝丝的这个凉意啊。当然这个外面呢，这个有的时候越刮风，这屋里面啊就跟蒸煮模式开启了一样啊。

所以呢，及时的开启空调，同时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开窗通风。另外呢，这个立秋过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天就是出现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再加上秋燥已经起来了，这段时间大家注意及时的补水，保重身体。另外呢，防止昼夜温差大导致自己的一个感冒，多多的这个润燥。另外呢，在饮食方面啊，作息方面啊，要有所调整，注意养生。啊，以前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夏天啊，这个熬过一个苦夏，这个胃口不好的古人们会在秋冬季节呢吃一点好的，把这个营养和身体啊补回来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贴秋膘啊。当然现在呢，可能我们不会再为这个夏天啊吃不到好吃的，或者说胃口打不开而烦恼了。所以呢，到进入秋季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在补充营养的同时呢，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秋燥比较厉害的时候呢，咱少一些这个刺激辛辣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呢温和润肺润脾的这种食物。比如说这个秋梨，这个止咳，还有一种习俗呢叫做啃秋瓜，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特别适合啊再吃一吃这个西瓜。因为一个西瓜呢，一方面呢是败火啊，另一方面呢还能够补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再次来向各位播报一下最近河南省的一些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啊，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部分的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会达到六到七级，最高温度34到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到26摄氏度。明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的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后天也就是8月10号，北部、中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呢会有大暴雨和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观察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0到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到23摄氏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哎，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大家很多听众啊对于万能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馈啊，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收集到的很多朋友其实私下里也在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的这个车友群里面跟大家说了啊，因为还没有买的朋友呢会在群里面问说这个万能通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效果啊，基本上大家回复的这个都挺惊喜的啊，说可以理会啊，这个万能通加完以后呢确实是不抖了，或者呢油耗确实是这个降低了，您可以来试一试。因为我们作为交通类的这个专业媒体啊，这个万能通确实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自有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能您除了这个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这几个频率以外，您很少听到这个万能通这个品牌，因为我们本身呢也没有更多的一个营销的费用说给它打打广告啊，我们本身就在自己的平台上售卖就可以了，所以呢能给各位呢把价格啊压到最低，让各位呢拿到性价比的除碳产品啊。因为本身这个呢可能说起来啊相对来说冷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辆保养呢是加机油啊，换一些正常的这个油液，但是呢除碳这个事儿呢可能您开了十几二十年的车都没有会说肯定100%听说过啊，但其实呢它是客观存在的。这汽油啊经过这个喷油嘴儿雾化到我们的这个发动机里，也就是说燃烧室，然后呢开始燃烧做工，然后出现这个输出动力。但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汽油啊它不是100%能燃烧完全的，总会留下一个水汽和杂质。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些水汽杂质呢就变成一种像黑灰状的啊，就像那个锅底灰一样附着在您的这个活塞的这个顶部啊，可能呢混合着这个发动机里面的这个机油啊和其他这种油液呀，就会呈现出这种发黄发绿的黑色的这种胶状物。可能哪一天这个有一些碎片啊胶啊通过您的这个油路啊走向其他的这个地方呢，总之会影响到您发动机的这个输出性能。长此以往呢，可能比如说发动机故障灯容易亮，哎，还有就是三元催化容易堵，这些其实都是积碳在作祟啊。如果说汽油能完全燃烧的话，那三元催化你想想堵三元催化的能是什么，对不对？它就是往外出气儿的，它又不会说因为外面的这个风沙而堵住啊。所以呢定时除碳对于您的爱车啊，就好像人呢，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很像人定期检查自己的心脏一样。因为发动机就好像是这个车辆的这个心脏核心的器官和部件啊，定时的体检，定时的清理啊，就好像您吃这个辅酶 Q10 一样啊，让自己的这个心脏啊动力澎湃。这样的爱车呢，哎，我们不说这个动力啊能比以前这个翻倍，起码它能啊相对来说看齐您就像新车出厂时候的那种动力一样啊，这个耗损会减少，另外呢就是油耗会降低。其实所谓的降低相比的是您有积碳以后升高的这个油耗，那么它会回落到以前应该有的油耗区间。您不能说我这个车啊，新车的这个油耗是7-8个油，然后呢加了万能通以后它能4-5个油，那不能啊。但是新车7-8个油，因为积碳后您可能到了9个油10个油，那可能能让您的爱车呀回落到7-8个油这样的一个区间 啊，所以呢我们非常建议您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再加上呢加注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在加油之前啊，就是油箱快空了的时候加上一瓶，然后呢再加汽油，让它呢和这个我们的产品啊充分的混合就可以了。完全不用打开什么引擎盖啊，拧开这个发动机上面的这个口啊，完全不需要啊。可以说普通的这个汽车新手都知道怎么加啊，您也可以拜托这个汽油站的加油员加。另外5000公里或者一年啊，就加这一次就管用，就够用，不用您频繁的这个花钱，说每个月啊我都得买一瓶，或者每一箱油我都得加一瓶。像那种频次，那再便宜也得花大钱。但是我们这一瓶呢能顶一年，所以呢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这算下来啊，如果说您这个开车频繁，省下来的油钱啊都能购买万能通了。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您的爱车的里程数来这个选择对应的产品。3万公里以内的准新车您只用我们的单瓶的万能通就可以了。3到8万公里里程的，您使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三兄弟呢是一套三瓶啊，绿色的、蓝色的和红色的，分别是不同的功效。3到8万公里以内的，您用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普遍都是老车了，10几万公里、几十万公里了，您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金装版三瓶呢，成分一致，但是呢，每一瓶都有强力除碳、调整空燃比的一个效果。您使用我们的金装版就行了，不贵啊，单瓶的99，三兄弟199，这个金装版的话239，您就这个到手了。您回复38就可以了啊，早用早省油，早用早享受。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888即可下单。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4: 臣妾做不到啊。
1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黄河路段呢稍稍呈现出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了，大家走在这儿的同时需要多一些耐心了。另外京广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呢依然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堵点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经过东三环以后往黄河南路这儿走的时候呢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建议走在这三个地方的朋友呢能够多一些耐心。另外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留言啊，这会儿都是回复这个万能通888的啊，了解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早用早享受啊，各位朋友们。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稍早前陇海快速路的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非常感谢韶航还有笑脸这几位朋友啊跟我们一起说的啊，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平安是福说，特种兵夏令营这个陆军夏令营价格可以优惠吗？我们给各位公布的价格已经是这个最低价了啊，您也不用找主持人这个找什么了，价格非常的这个透明。而且呢你像这个陆军夏令营啊，五天四晚已经是不到2000元了啊，这个已经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了啊，所以你也不需要在这个问宪哥呀或者问谁呀，这个我们这边呢已经统一给大家做到一个最低的价格了，不需要找熟人，您就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事儿啊，越找熟人越麻烦，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这句话啊。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可千万不要找熟人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大概意思呢就是啊，有一个女生这个搬家，然后她的妈妈说，哎，你的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叔啊，他就是这个拉小货车的，然后呢让他帮你搬家，咱还能省了这个搬家公司的这个搬家费啊。然后来了这个小叔以后呢首先肯定是这个请中午啊这个吃顿中午饭啊，还买一些这个饮料啊，然后搬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磕了碰了，这个当妈的也不好意思这个说啊，中间呢去加油站加油，这当妈的说，哎，我来。后来这个像包括这个停车费啊，这个上楼费啊，啊，最后那个短视频说的是这个小叔子啊因为抬重物闪了腰啊进了医院。又赔了好多的这个医药费。最后闺女说，你看还不如之前啊找这个搬家公司呢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找熟人不一定很灵啊。另外呢这个熟人的能力啊可能得打个问号。之前我们遇到过有一些这个听众啊，说这搬家没啥啊，我有一个这个什么亲戚，他呢是卖瓷砖的。我听到这儿以后呢，我就替他家这个装修啊担心。因为装修这件事的这个难度啊跟贴瓷砖的这个难度啊它不能同日而语啊。我不会否认你们家亲戚可能对于瓷砖呢非常的了解，然后呢可能贴瓷砖这一项他能做得非常的厉害，但是装修可不是只是贴瓷砖啊。如果说你把这件事啊完全交给他，他再拜托熟人，熟人再拜托熟人，到时候啊就不一定喽啊。那现在装修业主啊可能一旦面临装修这件事儿呢，就是既期待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又担心呢不管是找熟人还是找装修公司，万一他店大欺客欺负我不懂怎么办，后期呢各种理由增项又怎么办，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如何。那河南交通广播这儿呢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而且呢引入了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并且在我们这儿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请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业华普装饰给我们做施工服务啊，说不定在我们这儿不用找熟人，反而装修的质量会更高一些。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25分，宁洛高速汝州段663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呢，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河宝高速长垣段96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

了第一、第二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当然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立秋已经过去了啊，有没有感觉到有些护肤品涂上以后呢，这个润感维持的时间比较短啊？今天 UP 商城在七夕专场啊，给各位带来了很多博主都在用的林清轩家的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这次呢，我们水跟乳液都给各位配齐了。林清轩的国货护肤品牌线下呢也有专柜，这款水乳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保湿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一个细纹，搭配了品牌多项的自研技术。首先这个小金珠水被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呢大概有约4300克的山茶油凝珠，用前啊记得摇一摇，既好看而且上脸一抹化水，搭配上这个小金珠乳，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呵护肌肤好状态。关键价格来了，观奇店这样一套呢338，今天立减170，到手只需要168元，不是小样，实打实的正装给到您。也就是说平时一套的价格咱这儿啊能带走两套啊，自用送人都划算。七夕限时福利，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一些这个留言啊。这个如果说您想要这个找到我们的海洋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就是这个没啥大不了，这个有事儿您说话这样的一个这个节目了啊。您现在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直接获得我们的这个信息的一个链接，您可以在这儿留下您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这边后台的小编呢也会及时的这个联系您的啊。于是我们有林峰说下班了顺便买个空调，你再坚持一下啊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倒是一点都不热啊。另外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买空调的这个想法呀非常的强烈啊，因为这个家里边客厅的那个挂式空调啊匹数不够，想买一个这个立式空调，但是现在已经立秋了啊，慢慢的这个念头啊又降下来了啊，看样子这个又要省一波钱了。有些钱啊可能能省，但是有一些钱啊可别省啊，这马上啊就要七夕了，您的七夕礼物啊如果说还在纠结的话，优选以下这款香水啊。这个炎炎夏日，精致的女孩子呢既要颜值在线，肯定还要伴着随身的宜人香气啊，那避开厚重的浓香，清新的花香适宜而且不刺鼻。今天爆款商城七一真爱推荐迪奥小姐花样甜心的淡香水，氛围感在线，日常随时喷，自用送亲友都很出彩。它有一句经典的标语叫迪奥小姐爱与勇敢，那这款香呢一直和爱意是紧紧相连的，七夕送出去本身就是一次浪漫的告白。前调呢是清甜的柑橘率先迸发，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缓缓绽放，尾调是温柔的麝香，喷上它呢像夏日清晨的玫瑰，清新雅致又带有一丝啊温婉女人味儿。这个微风拂过，您和自己身旁的人啊就像被温柔的花香包裹一样，置身烂漫花海，香甜不腻。不用多说，香气就替您啊诉说心意了。这款爆款商城的礼物啊，仪式感的成本，价格不高，50毫升的正装您七夕真爱价只要299元，100毫升的也只需要499元。官方微信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了，顺丰包邮，还送您礼袋，送亲友啊送爱人特别的方便，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

放心下单，并且其实这个瓶身啊本身就充满了很法式的这种优雅啊，柔粉色的液体，瓶颈的一个蝴蝶结的装饰，方形的玻璃瓶儿，本身摆在台上梳妆台上也是一道风景。您回复大牌两个字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最近啊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您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啊，怕漏项增项，怕材料虚高，怕利润呢藏在暗处，比来比去摸不清真实行情。那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自有的团队，这个工艺标准统一，而且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直接付一项的款，广电记者呢全程监督。这样的话呢，您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而且可以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马上算清您家装修啊该花多少钱，发送装修即可报名。

0: 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那我们的这个时段呢也是接近尾声，很多老朋友啊也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清水长流就说了，
1: 当时好久没有听到你讲故事。
0: 哎，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天天听啊，上班听，有很多朋友呢听着听着就忘了啊，也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像出差呀，这个住的地方换了呀，工作单位换了呀，可能这个听广播的习惯就改变了。有的呢是出差一阵子，然后回来以后呢，突然想到，哦，原来我开车的时候还能听广播，拐回头一听，哎，依然是这个熟悉的声音，有一种久违了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清水长流，这个欢迎回来啊，这个。不管你是去或留啊，我就在这里啊，当然我争取就在这里啊。要真有这个工作调动，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来吧，各位朋友们，马上七夕了啊，再次跟各位推荐一下很多博主都在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主打的就是一个保湿修护，特别适合最近啊这个秋燥起来以后给皮肤带来的这个纹路啊，搭载了多种的自研技术。小金珠水呢，每瓶约含有4300克的山茶花油凝珠，用前啊记得摇一摇。小金珠乳啊，双面胶配方技术和山茶花的抗皱肽，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价格呢，在观奇店一套的价格，今天啊您能带走两套，原价呢338这两大瓶，但是立减170，今天在我们这儿只需要168元，而且都是实打实的正装。抗皱精华水120毫升一瓶和精华乳120毫升一瓶，七夕的限时福利，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另外，最近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还在担心自己啊不懂装修，怕后期呢有增项，合同签的不全，又怕呢签完合同交完定金以后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再管了，还怕施工结束以后售后维权无门，那我们懂您的这方面焦虑。您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由我们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首先您报名以后呢，可以领取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还有2000元的一个专属的装修补贴。另外，在我们的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承诺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请到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那华普装饰呢也很有诚意啊，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就是万一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啊。另外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后期无增项，还有就是我们记者高明会全程帮您跟进装修事宜，这就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让您啊装修无忧。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9:00，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19:00发布的消息，沪上高速西峡段126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双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呢也占用了第三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和第二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洛宁高速汝州段66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现在也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河宝高速长垣段9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目前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如果您在出行路上遇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微信语音或文字，都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与我们共同分享。那好，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欢迎持续关注。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暑期啊，很多家长经常会干的一件事儿。啥事儿呢？报夏令营吗？啊，不是不是，夏令营呢是必须干的事儿之一啊。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很多家长会在暑期的时候跟风给孩子报一堆的兴趣班儿。哎，您家有没有啊？美术班儿、钢琴课啊、舞蹈班儿，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学科类的，什么英语、语文、数学啊，好好的再补一补啊，顺便的再陶冶一下孩子的情操啊。其实这个过程呢，你说不好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啊，让孩子接触更多的艺术，其实蛮好的。但是这个兴趣班究竟应该如何报？如何能够非常低成本的去发现孩子的特长？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联系节目来说一说您今年暑假都给孩子报了什么班儿。另外呢，您小时候学过什么样的课外班呢？也不妨可以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感受。说到给孩子报班呢，这个家长呢，其实也出现了不同的两个极端类型。首先第一类呢，就叫内卷报班型。

0: 不管孩子的喜好，就跟风啊。听说这个钢琴不错，来来上上钢琴课啊，安排上。美术课不错，来画画工具全部配齐。舞蹈课不错啊，这舞蹈服，然后各种的这种什么小芭蕾啊、小中国舞啊，都走上一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一到周末的时候，孩子呢是连轴转呀，每天放学周一到周五啊，好多这个课外班啊轮番上场，这孩子呢也往往会产生一个厌学的情绪。那另外一种呢，就觉得啊，艺术这个东西啊，它就不应该出现在我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呢？他将来这个初升高啊，包括将来考大学，那分数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只能抓他的文化课，把所有的好钢呀全都用在刀刃上，那就只报文化课的班。像这种艺术类的课程的，那孩子爱不爱那都是一时的，他长大了他要真是想学什么爱好，长大了再学一样的。所以你看到了吗？其实对于这个兴趣班的培养呢，不同的家长也会有不同的思路。大家呢也不妨可以来聊一聊啊，您对这个小朋友的艺术班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那先说一下小萌当年的感受吧。我们家孩子当年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就属于是那种跟风型的家长啊，我确实给孩子报了不少的班儿。我那时候大概查过，就是同一时段他在上的课程，大概呢得有6到8门课的课程，什么美术啊，什么舞蹈呀，小钢琴呀，就这类的东西哈。他只要说想学，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呢，都可以让他尝试一下，然后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去发现他的兴趣和爱好。但是就是可能因为尝试的太多了，后来发现没一个喜欢的，因此呢也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孩子大量的时间。反而呢他现在对很多的艺术呢好像也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就觉得泛泛了之啊。所以您在这个暑假的时候都给孩子报了哪些班呢？您的报班策略究竟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一个非常重要的兴趣班。这个兴趣班它就老特殊了，它可能不是教会孩子一些特殊的艺术特长一些技能，但是在我们这个小班当中呢，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往往会受用终身。就比方说啊，来过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们呢，他早睡早起啊，他这个自律性特别好，身姿挺拔，而且呢特别的独立，包括他的团队协作精神啊，包括他这种勇于挑战的精神啊，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究竟有哪些提升呢？我说了不算，咱听听小朋友的感受好吧。来看看这位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呀？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变得更加自律了，是这样的。昨天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夏令营啊，这个海军啊、空军啊是刚刚从外地回来。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家长说，小萌呀，我们这个特种兵出来的孩子真是不一样呀，就是他回来之后呢，你看吃饭啊，过去满桌子掉渣，但是现在碗里啊，那是一粒米都不剩。不是说这个孩子给饿着了，而是说呢，孩子说了啊，他说教官跟我们讲了，说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看多懂事儿啊。还有这个有的家长跟我说这个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昨天晚上啊，就开始教家里的妹妹怎么叠豆腐块的被子。 啊，然后希望把这项技能呢，这个学到之后呢，给家人更好的传递下去，是吧？真好，真的挺好的。我们还有家长也跟我反映说，其实对于孩子参加这样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其实挺担心的。特别头一天的时候，那是提心吊胆呀，就觉得孩子第一次离开家能不能行啊？但是，一入营之后呢，这群里边经常看到各种孩子的动态，包括还有夜间查寝啊什么的。而且我们的教官啊、带队老师啊，还有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都在现场和孩子们相处的非常的融洽，非常的愉快，就觉得咱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真好啊，太让家长放心了，觉得明年还得再继续。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夏令营呢，回头率是非常的高。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小朋友讲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他要集齐海陆空啊，就可能头一年的时候参加了陆军的夏令营，觉得不过瘾，然后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呢，又去了海军，往青岛跑了一圈，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呢，再去一下空军，甚至有的一些家长呢，就是当年啊，就是七月份参加了一个5天的陆军，然后紧接着8月份就又安排了往这个空军去的，所以大家这个对夏令营的这种认可真的是非常的棒，并且呢，为了满足更多听众朋友的要求，真的有听众朋友邀请说，有没有那种一个月的班啊？好想让孩子在夏令营里要玩的畅快一点。一个月没有，其实这个体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今年呢也是特设了一个10天营啊，就是陆军的10天营，将近2个星期的时间，小朋友可以在这个夏令营里呢玩得更加的畅快，学习到更多的课程和内容。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夏令营感兴趣的话呢，如果说您或者说您周围家的亲戚啊有小孩儿，这个暑假还剩最后一个月了，想再出来放松一下，想要出来更好的锻炼自己，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梁静茹的歌曲《宁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刘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暑假期间您给孩子报了哪些兴趣班，然后这些兴趣班呢，您是怎么考虑的？您是咋想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木青说了，说哎，跟风报了三门才艺课，小孩每节课都挺抗拒的啊。经过家庭会议协商啊，最终呢是留下了他特别喜欢的一个绘画课，状态才慢慢的变好一点。清河说了，说这个孩子呢特别喜欢街舞，然后呢在公园去体验了几节免费的公益课，我感觉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然后呢才开始帮他找正式的报名的机会。其实兴趣课最怕的就是花了钱没有用，孩子跑掉了。是的，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但是这个兴趣的确认，如果说需要花很多钱的话，那好像也有点得不偿失啊。这个瑞希说了，瑞希说，其实我还是挺看重文化课的，对于他的兴趣爱好的艺术课呢，我觉得没有太多必要。有的时候呢会在晚上回家的时候自己在家啊，跟他一起做一些手工啊、美术啊、画画呀、艺术的拓展，我们是不报这些艺术类的班的。哎，这是挺好的。就说如果说您有这个教的这个机会的话，或者说在一些互联网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网络课程啊，如果说在家里能陪着孩子把这个兴趣爱好给他培养好了，那当然比出去报班更好了。婉晴说了，说我们家俩孩子啊，说当年大宝被安排各种兴趣班严重抵触，然后二宝呢只让他选择一项特长，其他的坚决不来啊，就坚持一项，主动的要陪他多练习。其实艺术并不好学，还是蛮辛苦的。是啊，这个我深有感触。不管是美术、舞蹈、钢琴，或者任何一种艺术吧，就是你想要练得好，想练出成绩，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说呢，它并不比你正常的文化课学习轻松多少。所以报班这个事儿啊，还真的是不能太跟风啊。一诺说了，说我小时候家长也是强行报了乐器班啊，但其实我非常的厌恶音乐。你看看，我身边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我之前有一同事，他的钢琴呢是达到是什么八级、九级、十级，我不太记得了，但他据他所说呢，基本上就是自己当年考完这个级之后，就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钢琴了。他其实就是属于是在家庭当中啊就被爸爸妈妈硬压着然后去学的这个钢琴，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后来呢，他后来又跟我讲，他说其实当年学钢琴，你说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吗？也不是，就是学钢琴的话呢，它是特别能够让人坐得住啊，就是他后来在做任何一项工作，进行任何一项学习的时候，就这个人呢，他不浮躁，他坐得住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钢琴带给他的一项非常大的好处吧。好的，针对这个艺术课程，您家的这个态度究竟是如何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这个夏令营啊，能优惠点吗？夏令营的价格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就比方说啊，我们陆军的营是在郑州啊，是在郑州。

5天4夜，这个价格呢已经被压到了不到2000块钱，就在各种享受完补贴之后呢，就不到2000块钱这个陆军营就可以拿下。然后呢空军和海军呢，是海军是往青岛，空军是往湖北，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去啊，这而且时间稍微长一点，是6天5夜。那么把所有的这种优惠价格全部拿下之后呢，就是不到3000块钱。应该说这个价格呢，在夏令营这个行列当中啊，真的属于相当能打，性价比相当之高了。这么高的性价比，而且呢我们是就是一次收费，没有二次收费的情况，包括什么交通啊，包括食宿啊，包括中间各种各样的一些娱乐项目呀，课程啊，是不另外收费的啊，就一键全含了，好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收音机前有些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行的家装节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送过来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咋回事啊？就是我们说要保证大家的权益，对不对？就是万一啊，您和这个装修公司之前有什么样的纠纷了，那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呢我们是先行赔付给您，这个保障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的拉扯啊。而且呢工期也是有保障的，根据户型的不同，比方说小户型的话90天绝对能搞定，然后延期1天直接赔200块钱。所有的合同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里头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而且呢如果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呢，还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咱们省级主流媒体，这次也特别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啊，我们高明老师呢会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是全程跟进，让大家呢装得放心无忧。如果最近想要装修房子呢，一定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那当然今天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咱们节目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兴趣班的培养思路。您到底是怎么给孩子来报班的？您在报班的过程当中主要考虑的点是有哪些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直接参与互动，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任贤齐《天涯》。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你好，您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嗯，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的19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一个给小朋友报兴趣班的事儿啊。其实对于报兴趣班呢，我之前也确实踩过不少的坑，踩过雷啊，确实感觉到这个事儿呢还真的有必要讲一讲。因为当年呢，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发掘一下我家孩子的兴趣爱好究竟在哪儿，于是呢那就是全面撒网，重点捕鱼，结果呢什么鱼也没捞着。这个花了钱是小事儿啊，关键是造成了孩子对很多的艺术爱好呢兴趣缺缺，甚至因为报班报的太多了，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而往往如果说一项艺术想要学有所成，它确实也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坚持和努力的。那么这个兴趣的培养到底应该怎么去培养呢？那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专门咨询了一下美育方面的老师啊，他给我们了四大理性建议啊，就是如何培养孩子的兴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雷，大家尽量不要踩。好的，那开门见山，咱就直接把这四项建议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低成本先行。怎么说呢？就说其实我们社区啊往往会有很多的一些公益课，包括一些什么美术馆、文化馆，它经常都会有一些免费的体验课。就像前段时间这个省博它都有那种免费的这种体验课，大家可以在线上申请。甚至呢包括我们在互联网上都会有很多的视频的免费的艺术类的教程。其实大家呢可以先在家里先看看，先了解了解，先确认孩子是不是真正的热爱，然后呢再说付费报班的事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报班这个事情呢不能贪多啊，一定要单向深耕，拒绝堆砌。怎么

怎么说呢，就是你发现啊，同时多门兴趣班其实根本找不到孩子的兴趣，他反而会透支孩子的精力，你就保留那么一到两项孩子真心喜欢的特长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时间的平衡。其实兴趣班呢，它有的时候会和我们的文化课，包括一些运动啊、休息的时间形成时间上的冲突。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啊，肯定是要帮孩子做好每天时间的分配。你就比方说我当年给孩子报班的时候，那就是一三五二四六外加周六周日啊，就是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真的搞得孩子和我自己都是身心俱疲啊。那第四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尊重选择权，有的时候家长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喜欢啊，就代替孩子的喜好，一定要记住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强迫不施压，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很多家长呢会有一些误区存在。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看到别人报什么他也报，比方说孩子的好朋友去报钢琴课了，那我们家的孩子呢，哎，也要跟个风啊一块去。但事实上呢，人家孩子喜欢那是真的喜欢，你家孩子呢他不一定就是真的喜欢，结果呢搞得这个班也报了，直接交了那么多钱，然后你不上吧又很可惜啊，周末的时候连轴转，慢慢的孩子呢也会出现一些抵触厌烦的情绪，彻底放弃所有的爱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多家长啊就只重视文化课，有的时候孩子说了说，哎，我想上一个什么美术班，我想上一个什么什么班，那家长会说你的时间已经紧了啊，没有这个多余的时间去上课外班了，然后就把这部分呢就直接给他舍弃掉。其实课外特长呢，他有的时候啊，你要记住他是一种快乐的补充，就是孩子如果说真正的热爱的话，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寄托和调剂，对于他的学习有可能还是有益处的。那么对于报班您是怎么安排的呢？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考量的点在哪里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那好，此时此刻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重要产品啊，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这款产品呢，也是咱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啊，就是车这个东西呢跟养孩子是一样的，你不要出了问题再去修，日常的养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万能通呢，主要包含了两款热门产品。首先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呢是3瓶，3步养护到位。那第一瓶呢主要是用来除积碳，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过段时间呢您再加第2瓶，哎，您会发现呀，这个加速的那个迟滞感消失了，动力提升了，哎，一箱油呢还能多跑个几十公里。到第3周的时候直接加上第3瓶啊，这第3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故障灯一灭年检一把就过，哎，也不用再往这个修理厂送了啊，直接这车呀被养护的漂漂亮亮的。当然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开了10年8年了，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呢比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贵个几十块钱，总价呢就是239块钱，也是三瓶，正好是一个周期啊，也是一周加一瓶，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啦。好的，关于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夏令营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咨询啊，现在8月份我们还有几期，还有几期，但是说实话期数不多了。你就包括明天的时候，明天周日呢，我们这个海军跟空军啊，这期的就要出发了，就要奔赴大海边去青岛。另外我们的空军呢是要去湖北，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这个
飞行基地，然后做各种各样的飞行实验啊，特别的好玩。那如果说想给孩子在暑假期间来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夏令营，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品牌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赵雷的歌曲《鼓楼》。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了啊，关于这个小朋友在暑期的兴趣班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呢也还是想再跟大家叮咛几句啊，就叮嘱一下。首先呢，就是说兴趣班其实大家呢不用盲目的去内卷，就报各种各样的班，其实我们是可以先行的找那种可以免费体验的，然后呢尊重孩子的选择，希望深耕啊，才能够深耕出真正热爱的项目。应该说所有的兴趣班呢，其实虽然说是兴趣，但这个兴趣如果说真的想培养出来成绩的话，那真是要花大功夫的，一点都不比你的文化课省心省力。另外呢，其实一个爱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呢，它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的出口。有的时候可能这一代的孩子跟我们这一代的可能他就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学习成绩是一个方面，就未来的为人处事，包括他的兴趣爱好，对于他的心理成长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真的不能再想着就是把孩子培养成那种就是爱死学习，就只顾着学习的那种孩子。我们一定要平衡好孩子的学习和特长，这样的话呢，他将来有一项爱好，他人生的路才能走得更顺，他未来的成长呢才会更加的松弛并且充实。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拥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全面成长。好的，那关于兴趣和爱好，您家的孩子有什么兴趣班，学的咋样了，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积极跟我们互动，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此时此刻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好用的产品啊，这是咱们七夕节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水乳就是又有水还有乳液，水呢是120毫升，乳液呢也是120毫升，好大的两大瓶啊。要说这个林清轩呢，本身也是咱们国货的护肤品牌，在咱们郑州啊很多的大商场里啊线下都是有专柜的。那今天的这一套水乳呢，主打的就是保湿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一些纹路啊，并且搭载了品牌多年多项的自研的科研技术啊。首先说它这个小金珠水啊，这个是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精华水的逻辑，也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非常的好用啊。包括它这个每瓶里头呢含有4300克的山茶花油的凝珠，所以用前呢大家是需要摇一摇然后再上脸，你就会发现一抹它就直接化成水了。另外呢还搭配上了小金珠乳双面胶配方的技术加山茶花抗皱肽，这个抗皱肽很重要啊，它是有活性成分，能够更好的被肌肤吸收啊，由内到外的呵护，帮助我们的肌肤呢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这样一款水乳搭配28天抗皱紧致配方，温和的这种水乳质地呢，清爽但是不油腻，包括您是油皮的、干皮的，包括敏感肌啊都能用，清清爽爽，就用完之后呢，脸上这种暗沉呐、无光的状态消失了，就脸啊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哪怕是素颜都非常的有光泽。好，关键是价格，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再加上精华乳100毫升，两大瓶啊，这个观其正常的日常售价呢，这套是得338。今天 UP 商城七夕炸福利，我们也不用凑单， 也不用减免，就是价格直降。在咱们对话教育节目期间下单呢，是立减170块钱，也就是说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呢只需要168块钱。这168块钱给您的可不是小样哦，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你想想关起一套的价格，在这儿您直接带走两套啊，而且还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啊我们还有包装礼盒，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那想要用林清轩这套产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此时此刻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

个装修完之后，甲醛呀、异味啊散的都会更快，入住起来呢也更加的健康。夏日装修这么好，除此之外，关键是还省钱。我建议大家呢，此时此刻啊，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呢可以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然后呢再领一份避坑指南，顺便再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领了。是的，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了。材料非常保真啊，工艺也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建议大家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好的，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陈奕迅的歌曲《不见不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要说这暑假呢也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你看官方媒体主办，特别的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收获了自律的生活呀，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那么到底这个孩子蜕变究竟有多大，这样我们看看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这个风洞体验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在一些视频平台上可能刷到过那种，就是像一个大透明的玻璃罐子啊，人在这个罐子当中呢，底下往上吹风，然后这个人呢就顺着这股风呀是迎风而起，就在半空中漂浮起来了。当然它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环境嘛，并且呢有教练带着，小朋友玩起来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就刚才那小孩说的刺激啊。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其实如果说在外面你要单独算的话，那怎么着不得一个大几百千万块钱的，但是所有的这些项目是全含在咱们夏令营当中的。我们海陆空三条不同的线路，这个风洞体验呢就是我们空军当中的一个特色线路了。那海军的线路呢是在青岛啊，当然也有很多赶海呀，登上大军舰呀，参观中国海军博物馆呀等等一些项目。那陆军的项目呢是在郑州啊，包括小朋友说那个经常喜欢打这个真人 CS 呀，是的，小朋友穿上迷彩服，手里拿着突突突啊，就那种感应的那种枪，然后呢小朋友呢之间啊互相队伍和队伍之间，班级和班级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对抗，特别的好玩，非常的有意思。那这样的夏令营呢价格究竟如何呢？是这样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次也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价格呢，福利名额呢，现在也就剩下70个左右。现在你看暑假也都已经过去一半了，报不上名啊，您就只能等到明年了。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锁定一份孩子珍贵的成长礼。记住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此时此刻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款特别棒的产品啊，是我们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今天推荐的也是它的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头是3瓶，您每周呢就往这个车里啊给它加一瓶。第一瓶呢主要是用来戳鸡蛋的，您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那第二周呢直接倒进去第二瓶，您会发现呀，那什么加速的那种肉不筋儿的这种感觉啊就没了，一箱油呢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第三周的时候直接加上第三瓶，您会发现之前呢因为3元的问题，您这亮的故障灯啊它就直接给灭了啊，年检一把就过。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开了10年8年了，是属于这个老爷车了哈，那建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一套呢稍微贵一点，是这个239块钱，也是3瓶。因为这3瓶呢正好也是一个周期啊，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其实对于老车来说呢，修是修的问题，但是日常的养护往往比修可能更加的重要。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好的，此时此刻我们说完车的问题，再来说说房的问题。好多朋友说买了房子装修的时候太纠结太操心了啊，大家想住新家，但是又担心呢找装修公司这个会不会店大欺客呀，会不会增项啊加钱呀，担心这个钱交完了没人管了怎么办呢。哎，这样啊，我

0: 建议您可以直接参加咱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那目前这个活动呢，也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观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另外呢，也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记者高明啊，作为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就如果说装修过程当中啊，发生什么问题，发生什么纠纷了，首先我们的记者会帮您摆平啊，帮您处理。那么如果说发生纠纷了，我们也不会说是只喊口号。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是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个钱是直接就赔付给您了，保障也是实实在在在的啊。所有的合同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那想要装修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间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当然也欢迎各位这个有毛孩子的家长啊，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平时互相交流一下咱们家的毛孩子啊，交流一下这个养宠心得啊，互通有无。此刻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宠物新闻。1400元购买的香槟色小狗狗，洗完澡之后竟然变成了纯白色，商家还特意叮嘱说7天不能洗澡啊。最近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张先生遭遇了一场离谱的网购宠物骗局，他花了1400元在微信朋友圈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狗，却在遵守了这个7天不洗澡的叮嘱之后啊，发现小狗遇到水之后就褪色了，竟然变成了纯白色。那涉事商家呢，也已经失联跑路了。据张先生说啊，他当初在朋友圈看到这只小狗的时候，觉得它这个香槟色的很好看啊，毛色很均匀，看了之后十分的心动，然后就跟卖家来沟通，最终呢就支付了这个1400的全款和运费。哎，而且这个收到小狗之后，商家还特别叮嘱说，这7天内是严禁给狗狗洗澡的。啊，尽管他当时收到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狗狗的毛色比视频里略微浅了那么一点儿，但是出于对商家的信任，他也没有再深究。可是当他熬过7天之后啊，给小狗洗澡这个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小狗的毛色是严重掉色啊，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纯白色，跟当初的这个视频里的卖家秀有着天壤之别啊。那发现上当受骗之后，张先生也是通过这个微信、电话等等方式多次试图联系商家，但是对方始终是不回复啊，最终这个电话还变成了空号。目前张先生已经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啊。那针对这类事件呢，也是有这个业内人士提醒啊，说这个是不良商家利用廉价的化学染料将普通小狗伪装成名贵的品种啊，这是一种骗局啊，特意叮嘱这个7天不洗澡，也是为了拖延买家发现真相的一个时间啊。咱们都知道熬过这个7天无理由嘛，是不是？顺便把这个时间也给这个延期了。那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咱们在网上购买宠物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交易啊，不要轻信朋友圈私下转账，以免遭遇这个变色狗狗的骗局啊，类似的骗局造成咱们的财产损失。当然了，咱们是不建议通过网购的平台去挑选宠物的啊，咱们还是要去正规的实体店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 UP 商城又给大家带来这个七夕好物了。今天 UP 商城七夕节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博主都在使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这个水乳呢，就是水120毫升，乳液120毫升。那么这套水乳呢，主打的就是保湿修护啊，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一些纹路，搭配品牌多年的自研技术。就说这个小金珠水啊，它这个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的逻辑，也被称之为是林清轩 SPA 级的精华水，特别的好。再搭配上小金珠这个乳双面胶配方技术，加上山茶花抗皱肽，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呢很好的由内到外的呵护，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么关键是价格咯，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再加上精华乳120毫升，全是大瓶的啊，官旗店的日常售价这套呢咋着都得338块钱。

0: 钱。今天 UP 商城七夕炸福利，我们也不凑单，也不减免，就是价格直降。在此时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块钱。那也就是说，减完之后啊，这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呢，只要168块钱。记住啊，这不是小样，它真的是实打实的正装。那么关起一套的价格呢，在今天我们这里呢是直接带走两套。记住了，这是林清轩国货品牌，在咱们郑州呢很多的商场里啊也都有它的线下柜台，并且呢我们这次送出的也都有礼盒啊，都有这个包装袋，买回去之后不管您是自己用啊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那建议大家呢此时此刻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好的，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那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之后呢，首先可以扫码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然后呢再领一份避坑指南，紧接着一定啊，一定要把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轻松应对夏季的装修。说实话，夏季装修其实挺好的。虽然说啊，夏季温度比较高，天气又会多雨，那么它对施工工艺和防护的要求也就会更高了。那么在夏天装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装修公司是升级了它的施工方案的。比方说在这个方案当中要有防潮，要防暴晒，要防开裂啊，它这一套施工工艺是非常专业化的。那也就是说您装修完这个房子之后呢，在来年夏天的时候啊，类似的问题也就很好的解决了。并且夏天装修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呀，装修完之后这个甲醛呀异味啊散得特别的快，入住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啊，材料非常保真，工艺也非常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欢迎持续关注。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涨年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我们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贵阳黔灵山啊，一只猴子竟然骑在女子头上蹦蹦跳跳啊，听起来真的是可怜又好笑。7月28号，一位游客发视频说，在贵阳的黔灵山公园有一只猴子骑到自己头上蹦跳，自己真的是有点招架不住了。视频里啊，这个猴子时而站在女子的肩上啊，时而站在她的头上。一开始是这个女子是站着的，后来就蹲下来了啊。整个过程呢，女子都用一只手来捂住脸啊，猴子就在她头顶不断的蹦蹦跳跳的乱动啊。还有评论区有网友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打猴子啊，因为它应激了会被咬，旁边还会有猴子来群殴你。还有去过这个贵阳黔灵山公园的游客说，公园里的猴子的确很多，不过呀，一般你不招惹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据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公园里有1000多只的猴子，还是蛮多的，而且都是野生的。平时看到游客和猴子走得太近的时候呢，保安都会上前劝阻。但是有一些游客也很喜欢猴子，经常趁保安不注意，近距离的和猴子亲昵啊，投喂猴子，很容易就被抓伤了。啊，公园肯定是不建议这种行为，那之前也是有过相关的提醒，后续呢也会继续加强。

抢。咱们在这个景区游玩的时候啊，也是要多注意跟野生动物，不只是猴子，都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啊，不挑逗不投喂啊，文明的去旅游，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野生动物的天性嘛。

0: 首 Tunes 歌曲啊，星光游乐园送给大家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首温柔的香水，哎，这就是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七夕真爱推荐礼，我们的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我告诉大家，我特别喜欢这款香水，因为这款香水呢，就在当年啊，姐姐年轻的时候绝对是最爱，因为它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标语叫迪奥小姐爱与勇敢，并且它的味道呢不是那种古古怪怪的，就它是那种特别淡淡的清晨的玫瑰香，然后又有一点这个就是置身花海的感觉，但是呢它香甜一点都不腻。就如果说啊好多男士纠结说七夕送给女朋友礼物不知道该送什么，如果说你的女朋友你家媳妇儿是属于那种温柔型的啊，就不是那种特别女强人的那种，你就选这款香水特别好。并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的也非常的给力啊，就是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七夕真爱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还有一个100毫升的，就是大瓶的那个，七夕真爱价呢只要499块钱。这样我建议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顺丰包邮到家，里头呢还有礼品袋，就送给自己女朋友是特别的方便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哎呀，我就觉得哪怕这瓶香水您用完了喷完了，你把那个瓶子留下来，这个瓶子太好看了，它是那种非常标志性的方形的玻璃瓶，里边就是一种柔柔的那个柔粉色的那种液体，而且瓶口呢还是一个蝴蝶结的装饰，就是一种非常法式的优雅。那么这款礼物呢，不管是送妈妈、送婆婆、送长辈、送爱人、送姐妹，甚至啊，如果说是送女儿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很多女生是没有办法拒绝这样温柔的浪漫啊。礼袋也给您准备好了，拎着您就可以送她了。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收获一份七夕的浪漫吧。那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呢，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拿着报价单啊，各个装修公司不停地跑，然后越看呢越没底气，就怕中间有什么漏项增项，怕这个材料给你虚高，就是看不懂它这个利润到底藏在哪儿了，然后比来比去呢也摸不清真实的行情。今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哎，怎么个透明法呢？第一，材料成本是供应价啊，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就是我们是有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这个工费啊只收一个成本价。第三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就付一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广电记者是全程监督的啊。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直接来报名，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马上就可以算清楚您家这装修啊究竟该花多少钱了。那好，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欢迎持续收听。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萌宠生活圈，欢迎继续关注啊！此刻我们来了解这则动物新闻：落了单的花面狸幼崽啊，竟然被动物园用羊奶粉养活了。陆安人民公园动物园的罗园长啊，向记者介绍了一只落单之后被捡到的花面狸幼崽，就是果子狸，也是三有保护动物。啊，据说这个小家伙送来的时候太弱了，担心养不活，现在看啊，应该是可以养大了。啊，这只花面狸幼崽啊，这个太小太弱啊，但是年逾八旬的罗园长啊，冲泡这个羊奶粉，精心的喂养它，终于看到了它能够长大的希望。那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动物躺在小笼子里酣睡啊，时不时的动一动它细细的小腿儿，也是十分可爱。那罗园长呢，会拿这个奶粉冲泡好喂它啊。这个小花面狸虽然是张着嘴巴吞咽奶水，但是眼睛仍然是半闭着的。可可爱爱的啊，他刚送来的时候呢，大概出生只有十多天，看起来很难养活，但是罗园长非常的有耐心，这个羊奶粉一次喂20毫升，一天喂上4次，哎，吃饱了小花面狸就睡觉，安静的很，只有饿了才会叫啊。后来经过好几天的喂养呢，这个小家伙的体质也逐渐在增强，也长大了一点儿，所以罗园长也是非常高兴啊，专门邀请记者来看看这个喂养的成果。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哎，这只花面狸的幼崽是几天前在当地的一处农村发现的，据说啊，是因为河里涨水淹了他们的窝，然后呢，母花面狸就急忙一个接一个的转移幼崽，哎，不慎落单了一只，后来被一名路过的孩子发现了，就捡了回去，并送到了辖区的派出所。之后也是为了确保能养活这只动物的幼崽，就送到了罗园长的手上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We've got some...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四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5: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4: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Friendly neighbor。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间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我们说这个养猫的朋友啊，这个抚摸猫咪的时候，它都会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是不是啊？啊，我们都说这个猫感觉很舒适啊，它才会发出这种声音，很开心啊。但是有的朋友啊，说他家猫从来没有这个打过呼噜啊。那而且今天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会让您大跌眼镜，就是猫咪一摸就被呼噜呼噜的这种声音啊，它可能是故意在作秀啊，并不是真的感觉舒适啊。咱们先来聊聊说这个成年猫它为什么会这个呼噜呼噜呢？是因为它在幼年的时候保留了这种习惯去表达自己的这种舒适感啊。小猫咪在出生3天左右，它就会有一定的听觉，但是它一般在1到2周才会睁眼，开始逐渐有视觉。那它在看不见的这段时间里，通常会通过这个喵喵叫或者发出咕噜声来确认彼此的一个位置。另外，这个幼猫啊，也会和猫妈妈在哺乳的时候发出咕噜声来交流啊，所以像采奶一样，这个咕噜声也被小猫咪作为童年的美好回忆，一直带到长大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年猫咪在表达快乐和亲密的时候呢，也会不自觉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也不是说所有的舒适感都会通过呼噜声来表达，有的时候在有压力的环境啊，猫也会通过这种声音去安慰自己啊，因为这种美好的回忆可以帮它缓解压力，度过困境。所以当有的小猫在去宠物医院的时候，或者它感到疼痛，比如说骨折了啊，肚子痛，甚至这个怀孕的小猫在分娩的时候，也会发出咕噜声来镇静和宽慰自己啊。再提到刚才说的这个猫啊，一摸就呼噜，可能是作秀的表现哈。因为有动物学家认为啊，这个成年猫打呼噜啊，极少数是给这个同类听的，大多数都是给人类听的。曾经有一项研究也发现，这个小猫咪是诡计多端啊，它有2种不同频率的咕噜声，而且撒娇时候这个声音和这个婴儿啼哭的声音频率是十分匹配的。所以啊，这个研究人员就怀疑说，猫咪是故意进化到这个频率啊，让人类对它难以忽视，甚至是言听计从。仔细回想一看，是不是每次你抓猫咪，它们就开始呼噜，然后我们就越抓越起劲儿，是吧？就成为它这个免费的按摩师了。但是既然这个家猫的呼噜声它是为了这个跟人交流啊而不断的去进化嘛，那么为什么有的猫咪它天生不会打呼噜？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您家猫咪平时爱发出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吗？都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我们刚才提到啊，说这个小猫咪也是挺诡计多端的啊，通过这个发出呼噜声来表达需求啊，有的时候呢也是故意的啊，就想让铲屎官多抓抓它啊，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要求。但是有朋友说了，说为啥我家猫就从来不发出咕噜声呢？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但是也别担心，不是有什么毛病。有这么几种这个情况吧，比如说它没有猫妈妈抚养啊，没有学会啊，因为这个猫咪啊，大部分就是小的时候和猫妈妈沟通，包括它想喝奶的需求，才发出这种呼噜声。那如果你家猫咪出生之后啊，过早的跟母猫和兄弟姐妹分开了啊，这就导致它从小压根就不会发出咕噜的声音。还有的猫咪是因为有点野啊，长大就退化了。怎么说呢？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啊，像美洲狮、猞猁啊等等，也是能发出咕噜声的。但是成年之后，这个技能就退化了。这个咕噜声虽然说不是很响亮吧，但是它也是会暴露自己，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啊，还有自己的巢穴啊，在野外都是有风险的。啊，同理可证啊，如果你收养的是已经成年的流浪猫，而且它祖上几代都是比较野性的这种流浪猫，那它可能为了生存，在长大过程当中就舍弃了这个咕噜声了。还有的猫咪呢，它觉得资源很充足，并不需要沟通和讨好人类。有的铲屎官它早上呢会被这个猫咪的呼噜声叫醒，提醒你去添饭啊，开罐头啊。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在通过撒娇讨食物，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家猫自认为家庭地位已经很高了，衣食无忧，不需要等你方饭，或者你是那种自助型的这个猫粮机器啊，猫咪是不需要通过呼噜声来讨好你的，它自然也就不会了嘛。还有一些猫啊，它是有一些更高效的沟通方式。我们说猫的语言体系其实有很多种啊，像猫跟猫之间啊，肢体语言就有眼神、胡须、耳朵和尾巴。哎，即便是跟人类沟通，它们也更常用到这个喵喵叫，对不对？所以呢，有的家养猫它就很少咕噜啊，其实是找到了别的更好的交流方式。还有一些是病理性的，比如说声带异常啊，有的小猫它从小到老都不会呼噜，是因为它声带受伤啊，或者说异样导致的。也有的猫呢，它误以为你的听力和它一样好，虽然它也会有那种轻微的震动，但是它的呼噜声音是很低的，导致我们根本就听不到了啊，所以你误以为它不会打呼噜。那你说如果猫不爱呼噜，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办法去鼓励它呢？也是有的啊。我们首先要保证它的生存环境是很安全的，让它充分的放松和信赖。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就可以迎来这个二猫家庭了啊，养一只会打呼噜的年龄偏小的猫咪，跟它去相处会比较好一点。另外我们铲屎官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柔软的毯子啊，引导他去采奶啊，勾起他这种采奶加上呼噜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啊。当然可以在他允许的情况下，平时经常去抓一抓他的下巴、耳朵根这些区域，让他就是容易有舒适感的这些区域，去引导他打呼噜啊。那你家猫咪平时喜欢呼噜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

0: 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战斗，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问说，边牧熊有朋友要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说啊，小刺猬有孩子喜欢的猫可以免费送，平时没空把玩了啊，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有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呢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听众 CC 啊，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暗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还有元素说，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里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大家有任何的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啊。同样发送宠物两个字呢，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3: 艳阳霜，气叠霜。
2: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开始做好准备，跟咱们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来唠上那么一小唠。
1: 哎，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先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赶紧进群。
0: 是，如果想参与到咱们的闯关环节当中，记得发送“疯狂”以及您重新起的一个游戏 ID，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导播。啊，今天不是小姐姐啊，跟大家提前说一下，
1: 今天是
0: 老哥哥，
1: 导播老哥，和您取得联系是吗？
0: 是啊，跟我们老哥说话，真的朋友们啊，他只是听着比较凶，
1: 他凶吗？
0: 其实内心很温柔，有点温柔。
1: 哦，可能我比较了解他，所以不觉得他凶，但是他的声音确实是，
0: 怎么都很温柔。
1: 但是你说的确实也是，你要是对比到咱们导播小姐姐的这个语气的话，那确实是
0: 比较凶一些。
1: 对。然后大家可以这样，你们就如果要是接到了我们的电话，你就说你不要凶我，
0: 你放心，他一定不知道怎么接。你知道不知道？
1: 然后他这边就会给我们
0: 说，他不知道怎么接，
1: 要不然你们俩换一个人吧。
0: 能不能别提我的事了，大家好，老实实聊，老老实实唠，行不行？
1: 好的，接下来有请玩家进场。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戒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戒烟啊，之前参与过没有？
1: 没有。
0: 之前听过节目没有？
1: 听过
0: 啊，那对于节目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2: 有基础的了解。那我们这个套路呢，其实也是在不断升级和进展的过程。首先，我想知道这个游戏 ID 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最近在戒烟吗？
1: 对啊。
2: 哦有。
0: 哦，戒了多久了？
2: 戒多久了？
1: 两个月。
0: 怎么样？现在成
2: 效？感觉如何？
1: 感觉挺好。
0: 哦。
1: 下一步准备戒酒。
0: 哎，
2: 我的天哪，
0: 这是个狠人。
2: 你想变成一个多好的男人，你跟我说说，你想干啥？
0: 给张弛留点活路吧。
1: 再下一步见女人。
0: 哎呦，再下一步估计连命都得戒了。戒呼吸得了。进入到您的新手局，看看这个狠人今天能不能闯过新手局啊。好的，新手局属于您的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戒烟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第一道题啊，有个歌手叫李荣浩，他有一首歌叫戒烟，请问他戒了烟习惯不习惯？
1: 习惯。
2: 习惯吗？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1: 不习惯。
0: 不习惯。确定吗？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0: 好，准确，
2: 准确。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一句。
1: 过。
0: 哎。
2: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呢？
1: 比人高。
0: 正确。
2: 好的，接歌啊，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1: 不知道了，过了。
0: 过，好。
2: 好的，请问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什么？
0: 嗯，
1: 没机会了，这不是？
2: 是的。
0: 你要不然就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的下半句，要不然就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
2: 要么就三，哎，我发现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岳飞老师的这首诗，
0: 岳飞老师，《满江红》。
2: 一直未被攻破。
0: 哎，所以说怎么样？放弃了吗？
2: 没辙了，
0: 天哪！要不然我给他个这个小小的建议吧，在您这个戒烟或戒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行，咱也就是温习一下这些书籍，可能
2: 看看这些古籍，
0: 转移一下这个痛苦的注意力，是吧？这个更能从古人的智慧当中得到提升，好不好？
2: 你可以在新的痛苦里边忘掉戒烟的痛苦，
0: 那是提升自己，搞什么呢？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2: 下次再来。
0: 漏了一道题啊，有一道题是之前出过的。
2: 嗯
0: 嗯，结果被他蒙对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0: 要是没有这首歌，
2: 温管之心。
0: 要是没有这道题，他真的只答对了一道，
2: 嗯、
0: 而且还是被我们引导的。他习惯吗？他习惯。我一会儿必须得把这首歌给找出来听一听，他习惯吗？到底？
2: 李荣浩戒了烟到底习惯不习惯？你说这道题出的精彩不精彩？
0: 惊悚，挺惊悚倒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有人给你们打了样了，接下来靠你们了啊。
2: 知道怎么玩了吧？
0: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昵称啊，但是这个昵称咱不说至关重要吧，但是你好好起，千万不要起一些自己确实完全不怎么了解的昵称，
2: 到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我可就不知道了呀。
0: 你不知道啊，在我们的这个22群当中，有一位朋友。

0: 没有，就一直都在叫苦。反正这些所有的题都比我那个哈利波特要简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Hey!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送了888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现在幸运大转盘有没有抽中我们的这个节目周边？如果有的话，记得来截图告诉我们一下，您是第一位幸运儿。
1: 是。
0: 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一个都没有看到。
1: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种宿命感。
0: 嗯。
1: 一上午了都抽不到。
0: My destiny，
1: 他就是要等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才抽到。
0: Could they？
1: 虽然这样一来就特别像，好像我们背后有人暗箱操作一样。
0: 真没有。
1: 等我们节目开始再给抽。
0: 天地良心。
1: 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是，
0: 我们俩都没抽到。
1: 随机性不足。
0: 反正我没抽到，一会儿张弛你试试。
1: 行，我一会儿试。
0: 奇怪的啊。

0: 咋回事？我刚唱了一首 My Destiny，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智勋。这么啊，就搭尬了吗？就
1: 听着你俩就像一个国家了啊！
0: 什么？
1: 来，有请智勋。
0: 你好，智勋。
2: 啊，你好。
0: 智勋第一次参与吗？
2: 不是第一次参加过，之前参加过。
0: 之前参加过啊？
1: 之前
0: 有通关吗？嗯，
2: 有通关的。
0: 哇，厉害了，
1: 这是回炉的高手啊。
0: 真是啊，看看今天这能不能卫冕成功，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智勋准备好了吗？
1: 你看他起这个名字，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拿他名字做文章。
0: 准备
2: 好了。
1: 没啥特别的，感觉就是普通的一个名字。
0: 哎，就是太像名字的名字就不太行，
1: 不知道怎么玩梗。
0: 我觉得可以，主要是因为你可能不怎么常看这些个。
1: 智勋，主角是智勋的电视剧，
0: 对对对。来，
1: 好了，咱们开始啦！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接个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0: 这个好像是古巨基的，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1: 正确，来吧。
2: 好的，请问一颗鸡蛋到山东会变成什么？
1: 嗯，
0: 鸡蛋山东。
1: 嗯，
2: 鸡蛋到了山东会
1: 变成什么？会变
2: 成什么？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啊。
0: 过。
1: 哎嗨，这个其实还挺容易的，我觉得。
2: 请问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让我欢喜让我忧。
2: 嗯。
0: 周华健的。
1: 正确。
2: 请说出四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
1: 导演。
2: 导演。
1: 开始。
0: 张艺谋、陈凯歌、黄渤、冯小刚。
1: 啊，正确。
2: 好的，这个请问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
1: 脑筋急转弯，这是脑筋急转弯。
0: 老虎。
1: 在野外遇到了老虎。
2: 人傻了，我不知道。
1: 您时间已经到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败在了两个脑筋急转弯上，要不然就是鸡蛋到了山东变什么，要不然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在野外遇到老虎怎么自救这个事情真的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
1: 我说出来真的怕他打我。
2: 就哎，还是我之前总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就是当你遇到脑筋急转弯题的时候，你没有听过就过，
1: 嗯，
2: 就非常简单，你没有听过就过，
1: 哎、
2: 因为脑筋急转弯它是胜在一个日常积累，你靠现想，这个时间限制范围内很难做到直接答对。
1: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连同刚才他答对的一二三。三道题，他哪怕即便是再答对了一道题，也只是四道题，
2: 有稍微有点来不及，就是，但是没关系，基本
1: 上没关系。这个志勋啊，咱们回去之后就买一本那个就是十万个脑筋急转弯，就看，好不好，志勋？
0: 那如果我就是说我回答这个，
1: 你现在别回答，你现在别回答，因为你现在已经
2: 对 你
1: 已经没有机会了。
2: 你答出来的话，我们没法出给下一位了，你知道吗？
1: 对，你现在
2: 别说出来了啊！
1: 你现在回答了，你也没有办法闯过这一关。
2: 对，反而容易把我们这题就整没了。
1: 所以说，及时的请您回去继续来练习好吗？感谢您，
2: 感谢志勋，谢谢。
1: 你说他要是他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他要是答对四道题，我就给他个机会了，对吧？你还少一道。
2: 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听得出来，志勋是对于很多题吧，他起码答对的这几道题答得非常准确，
1: 嗯，
2: 而且非常的认真对待，并且也说了上次是通关选手，
1: 是，
2: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他会就。败在哪儿？败在就是对于可能会答出来的题多了一些思考的时间。
1: 是，
2: 但是这个环节其实最需要争取的就是时间。
1: 嗯，
2: 中间可能稍微有点慢一些，我觉得再果断一点应该没问题。
1: 而且我觉得他能就是真的能把这个四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给死磕出来，这件事情真的很
2: 哎，这个也是一个难点，
1: 很厉害啊，
2: 这个也是答题难点之一。就很多朋友特别怕那种需要你说出来
1: 好几个的，
2: 就容易愣神儿。
1: 对，你说一个可以，说两个
2: 可以，他答这个就很顺畅，而且帮我们把好想好想给解决了，我觉得
1: 好想好想，古巨基得要感谢他，
2: 好想好想终于被解决了。
1: 而且好想好想，他是有两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是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另外一个就是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甭管你说的哪一句，我都算你对。
2: 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1: 可以
2: 好像好像。
1: 所以接下来，朋友们，
2: 嗯，
1: 请赶快回去抄十遍《满江红》。
2: 岳飞老师啊。
1: 实在不行，咱把这个刚才说的知名导演拍的那个《满江红》，咱再重新看一遍也行，好不好？张艺谋导演重新拍的这个《满江红》也挺好的。这个怒发冲冠在里面，哎，是谁？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2: 嗯，
1: 那个大头叫什么？
2: 雷佳音是吧？
1: 雷佳音，哇，我真的觉得这一段演技非常之炸裂啊！所以说大家赶快去看一看，非常容易背的两段。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下一句到底是什么？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你好，您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

0: 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月季花大家都很熟悉，不同颜色的月季都有它不同的花语，其实不同的香水也有它不同的标语，比如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这一款迪奥小姐，代表爱与勇敢。这款香呢，一直跟爱意紧紧相连，七夕送出它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喷上它就像夏日清晨的玫瑰，清新雅致又带有一丝温婉女人味儿。微风拂过，自己和身旁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裹，仿佛置身浪漫花海，香甜不腻。不用多说，香气替你诉说心意，它是收获很多女生认可的口碑香氛。男同胞们还在纠结七夕礼物，那就优选这款香水，在爆款商城选礼物，仪式感的成本价格都不高。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七夕真爱价只要299，100毫升的七夕真爱价只要4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号发送大牌，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人更方便。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标志性的方形玻璃瓶，柔粉色液体，还有瓶颈的蝴蝶结小巧思设计，充满了法式优雅。收到这样一份礼物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哪怕作为摆件在梳妆台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不管是18岁还是80岁，这都是女人不能拒绝的一份温柔浪漫。礼袋给您装好，拎着就能送，发送大牌，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
5: 1 2 3 GO。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参与到这个小时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
1: 没错啊，当然呢，这个参加的有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我是非常建议新朋友来尝试尝试，试试这个感觉，知道是什么一种状态，
0: 试试水。
1: 我们非常的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奖品给它拿干净。
0: 那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每次都由他们来提供。那么这一次呢，如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说您全篇通关的通关奖可以拿走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子腰靠，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由我们还有 UP 商城撑腰。
1: 这不行就下次就不说了，反正也见不到这最终奖好多人。
0: 说谁不行呢？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欢迎新进玩家，名字叫做小陈，你好。
4: Hello，
0: 你好小陈，刚才收听节目了没有？
4: 收听了一会儿
0: 啊，就刚才那些被漏掉的已经被开出来的这些个题目有没有信心把它答对？
4: 还好。
1: 还好，
0: 看来是有做功课。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陈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好的。
0: 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秒钟，3、2、1开始。
1: 请问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
0: 脑筋急转弯。
4: 哪个城市通话比较困难？
1: 是的。
0: 脑筋急转弯。
4: 过。
0: 过。
1: 30公里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一句。
0: 下一句。
4: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0: 正确。
1: 请问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往逆风方向逃生，还是往顺风方向逃生？

0: 你
1: 正确。
2: 请问家用电器起火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
0: 关闭阀门。
1: 阀门
2: 差不多是这个。
1: 行，关闭电源。
2: 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在哪个颜色区域代表可以正常使用呢？
0: 绿色。
1: 正确。
2: 哇、哦、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
0: 啥？
2: 路漫漫其修远兮
1: 后半句。
0: 路卡住了。
1: 卡住了。过呀。过不过？
0: 等一下，我想想。
1: 时间到了。
2: 那你
1: 不及时过，
2: 那你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了。你这个答不出来就通关失败，因为你要过的话，可能下一道是简单的。
1: 对，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那个。
2: 再给你最后的时间啊，看能不能接上，接不上的话就
0: 失败。我想上下而求索。
1: 哎，总算是
0: 卡住了。
2: 答出来了，
1: 算是答出来了。
2: 其实我下一道题想问一颗鸡蛋到山东边。我都准备好出下一道题了。
1: 好的啊，这个连上刚才这个吴江盛夏而求索，一共是答对了五道题，恭喜您闯关成功，进入到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您的进阶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猜对六个词即为过关。主持人形容您来猜，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
2: 但是说玩这个之前，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感觉小陈对于这个防火这块的意识很强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答的，你起码不会像他这么的顺畅，
1: 嗯，
2: 难道您是这方面做过这方面工作，还是刚经历过这方面培训？
0: 不是，之前上班都有这个消防的培训。
2: 哎，汗颜，
1: 人家认真学了，
2: 汗颜啊，我这，但是这个很重要，真的，朋友们，如果您听到了这部分的题，我觉得可以向小这个非常值得向小陈学习，因为他不仅可以自救，还能帮助别人。
1: 是的，然后包括刚才他说到的这个，如果要是电器起火了，第一步要做的什么？第一步要做的是切断电源，然后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湿棉被去灭火，千万不要用其他的。如果要是油锅起火了，能用水吗？
2: 当然不能了，会炸的。
1: 是的啊，记得用那个灭火毯，或者说是那个锅盖啊，给它把这个空气隔绝了。
2: 当年我们宿舍着火，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进去，然后就搞了好，就从隔壁宿舍搞了好多水往里泼。
1: 嗯
2: 啊，最后呢，就是本来我们有几台同学的电脑没有被烧坏，是被我们泼坏的。
1: 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笑的啊，但是确实啊，
2: 就有一半的都是我们破坏的，就是火灾没有造成太多的经济损失，但是
1: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掌握一些这些防火的知识，然后再到关键时刻要怎么说呢，冷静一下才能知道如何去应对嘛，对不对？
2: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哎，我主要有点生疏了，这个猜词儿
1: 啊，
2: 我就没玩了。
1: 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小陈做好准备，开始。
2: 请问汉朝前的那个朝代叫啥？
1: 咦，你给咦，这么出吗？
2: 这是谁？过了是吧？
1: 他过了。
2: 这你一般去这个找工作会
1: 先见谁？
2: 对，跟谁见？
0: 哎，渣。
2: 三个字儿啊。
1: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翻译成中文，别说英文。
2: 嗯，英文我也不知道哪仨字母。
1: 嗯，
2: 那次都说错。
0: 是三个字吗？
2: 是三个字。你要进行
1: 一场，你刚才说了 HR 是谁？
2: HR 是啥？
1: HR 是谁啊？
2: 它的中文翻译过来，
1: 对啊，
0: 面试官。
1: 正确。
2: 好，正确。三个字啊。你一般电脑的时候，你通过哪个它的硬件来看到它的内容？
1: CPU
0: 显示器。
1: 好，正确。
2: 那么这出来了啊，这两个字啊，大雁塔在哪儿？陕西的省会
0: 西安，我把西
2: 说出来了，其实。
1: 我就算他对吧，也只有三道题了，但是西安确实正确了。
2: 面试官卡住了。
1: 面试官怎么回事 ？HR 不知道了啊，光知道两个字
2: ，HR、
1: 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啊。嗯。
2: 这现在已经大家用缩写时间长了，这正儿八经他的这个中文说法已经淡忘了，你知道
1: 吗？不要用缩写 PUA 我们啊。没关系，小陈还是不错的，人家答对了三道题，至少今天可以把咱们的黑咖啡拿走了吧？
2: 可不是嘛啊！
1: 哎呦，
2: 说实话，
1: 不容易啊、
2: 西安这个事儿，我有点自作聪明了。
1: 嗯、
2: 我正儿八经我说大雁塔在哪儿就够了，我非得真嘴欠，我多说一句。
1: 没关系，我就算他对了，我说算他对了，三道题挺棒的。

0: 主要还是赖张弛，对。小陈再接再厉啊，那一会儿收了线之后呢，把您的游戏地址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可以，不错，至少进入到了今天局，至少我们咖啡送出去了，耶。
2: 但是小陈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0: 对，
2: 非常期待他下次还能来，
0: 对，以及他和他的应该是智囊团，我听到了应该有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下回一起来嘛。我们接受组团来，
2: 目前反正姐妹配对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0: 对，是挺高的，
2: 80%，
0: 是
2: 啊，小陈能给他又降低了5%，
0: 哎嗨，
2: 但是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太顺畅，就喜欢那种答题的，就显得我很笨，就感觉全是我的问题，就仔细一想怎么都是我的锅这种感觉。
0: 你这话、就是、你这话让我怎么接，你这话说的都是实话、
2: 就是、就是有一种安安的
0: 我就没法接了，
2: 就是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知道吗、
0: 别样的快感，就是反正都是我的了，
2: 觉得在担责，你知道吧、在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一个爷们儿，纯在担责。
0: 你行了吧，你
2: 纯爷们儿，
0: 还给你整出责任感了，你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登场。这一位名字叫做圆圈，你好。
1: 哎，声音好。
2: 你好。
0: 你好，圆圈。哎
1: 啊，张弛好，
0: 张弛好，
2: 我在呢，我在呢，哥。
0: 万一人家年纪比你小呢，叫啥哥呢？圆圈几零后啊？
1: 我60后。
0: 叔叔啊，叔叔好。
2: 你提醒的好啊，
0: 是
2: 还是你提醒的好？
0: 叔是不是那个圆圈啊？这个
2: 圈叔，
0: 之前听节目听得多吗？
1: 听了。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你的新手局了，老叔。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那张弛，你尽量的提高一下声音调啥的，让咱们圈叔听得清，好吧？
2: 什么意思
0: 啊？
2: 天天来圈叔。
0: 来，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2: 请问陇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1: 甘肃。
0: 正确。
2: 曹操观沧海中的那句姓甚志哉，歌以咏志的大概意思是什么？
1: 过。
0: 哎呦，他还知道过。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的后一句是什么？
1: 过。
0: 好，2次用完了啊。
2: 我再来一个啊，中国的母亲河是哪两条？
1: 长江、黄河。
0: 正确。
2: 饭后能不能马上的剧烈运动？
1: 不能。
0: 正确。
2: 再出一道题啊，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
1: 母亲情。
2: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1: 这个不会。
0: 那要不然咱还是说说坐上火车去拉萨吧。
2: 坐上火车去拉萨，
0: 这个听过吗？这个听过吗？这首歌？
1: 听过的。
0: 他唱的真的很像。
1: 忘了。
0: 他唱的真的很像了。
2: 你想去？你坐？咱从逻辑方面想一下。
0: 哦，坐火车
2: 去拉萨了，你会去干嘛？
0: 去干啥呢？
2: 你观赏什么风景？拉萨有什么好的著名的景点？你逻辑推理一下，他歌词大概会怎么写，对不对？
0: 嗨，算了吧，我觉得你也别引导了。基本上呢，现在是答对了1、2、3道题。
2: 我以为第五道真的，咱今天必须给你咳出来。我跟你说，
0: 对对对，今天答对了3道题，但是作为这个
2: 第一次
0: 参与的选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2: 而且我看圈叔是刚关注，
1: 我的最名都是。大队的领导题，
2: 侄女来过，
0: 不是？他说我准备，
1: 这名的圆圈就是零
2: 啊。
0: 哦，圆圈的意思是零。

0: 哎呦，
1: 哇，
2: 是这意思啊，圈叔。
1: 你看老一辈这起名很用心，
2: 厚重，有底蕴。
3: 就那你们主节目主持太好，就想来玩了。
1: 哎呦，
2: 西家您瞧您
1: 说的，谢圈叔，你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俩去你们家喝两杯啊。
3: 可以。
2: 圈叔，欢迎您再来，圈叔。
1: 好的，我们收线了，拜拜。多可爱呀、
2: 啊！而且圈叔今儿刚关注我们，
1: 对，
2: 这说明什么？关注这么多年的一位，是吧？咱们的叔叔，
1: 就是听了很久了。啊，
2: 别的节目什么情况，这无法正确引导我们听众找到自己的家。
1: 哎呀，
2: 这一下暴露了很，我要跟领导好好说说。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接下来给各位领导好好说一说，尤其是刚才已经在群里面讨论炸了的那一道题，就是说陇到底是哪个省份的别称？陇其实是甘肃省的一个别称，陇山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境内的山脉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这个陇山的山脉以西，历史上呢曾经设陇西郡啊，这个陇右道而得名，所以说陇双耳旁加一个陇啊，念陇，这就是啊甘肃省的别称。给大家汇报了啊，这个听节目又长知识了吧？从这之后知道了吧？不能再说山东了啊。
2: 这个确实是因为咱们从电话听的话，这个因为我鼻音比较重啊，我也给自己找吧，所以这个我说陇跟鲁，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像，而且你要知道啊，你看咱们有郑州有个什么路，陇海路，
1: 对，
2: 陇海路是为什么得名？陇海铁路桥，陇海铁路，陇海线就是连接甘肃兰州跟江苏连云港的一条线
1: 哦。
2: 所以其实一切的答案，你只要在郑州知道陇海路，你就得知道为什么叫陇
1: 啊。懂吗？看来现在不仅小朋友长知识了。哎，正在收听节目的，
2: 对，经常在跑陇海路的这些朋友，在尤其是在陇海路上走的这些朋友们，知道了吧？
1: 家住陇海路附近的，知道了吧？
2: 你别还以为啊，是不是郑州有个海叫陇海呀？
1: 嗨，
2: 哎，云南有苍山洱海，我们有紫金山和陇海。这位知道了，它是一个铁路啊，是一个铁路线。

0: 冷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你的答案。
2: 关键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加的敢挑战，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3: 今年9岁了，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1: 是啊？有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2: 是
1: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2: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此刻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手机和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

0: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这个一些号码上哈，账号上、平台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现在啊，其实很多街面的轻微交通事故通过视频方式就可以进行快速处理了，它已经成为了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渠道。周口的王先生啊，上个月在当地使用了事故视频快处，但是一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影响了他后续处理。
1: 7月8号，鹿邑县卵台路与那个博阳路交叉口有个车辆逆行，然后和我撞到一起了，走的是那个123嘛，视频快处，对方全责，对方逆行睡着了，我的车就是一直在那个 4S 店等着修嘛，他们在等那个认定书，他没出那个电子版的，我想问怎么那么多天他还没处理好呀，就是一直在那个第三步责任认定，一直显示处理中。
0: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认定书没下来。这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且呢这项处理的任务呢每天要进行几万笔甚至几十万笔的这样的处理哈，因为在整个全国其实交管部门啊目前都在使用视频快处这样的方式，所以大部分的视频快处啊都能够正常的进行，但王先生这起事故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认定书，究竟是基层机关当时处理的时候事故民警没有上传，还是说因为后台数据传输的问题认定书没有下。所以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交管12123的客服热线，我们看看网上有没有什么直接能够申请解决的渠道。
2: 谁的 APP 有问题，让谁通过谁的 APP 意见反馈一下。反馈的流程是点我的，点交管小安，给他发送两个字反馈，然后点他弹出来的继续反馈，再点击他弹出来的咨询反馈，最后点问题反馈，谁的 APP 有问题，在谁的 APP 按照这个流程反馈一下。
0: 这个交管12123的客服啊给了我们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的交管12123上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信息没有刷新呢，或者有些内容没有更新，没有及时的传输，您都可以使用交管12123右下角点击我的，然后呢有一个咨询小安啊，其实就是网络客服，然后呢再点反馈，那下面呢可以根据提示一步一步输入就可以了。但是王先生这个事儿啊，因为他比较着急，所以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事故处理机关，就是鹿邑县交管大队事故中队呢，很快调取到了事故处理记录，这个事故认定书啊当时就已经出具了，王先生是无责。那事故中队推测啊，有可能是当时公安网数据传输异常，他们会再次向当事人来推送事故信息，并且同步刷新一下交管12123后台上传的这个事故信息。所以当天下午啊，我们记者就跟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他也比较着急，同时呢交管部门已经把这个信息重传了，我们看看他现在能不能查到这个事故认定书。
1: 能查到，现在短信提示，然后我接那个123上面才看到的，认定书可以直接下载，谢谢。
0: 按照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流程，一般情况下交警在完成定责之后会先在公安网录入事故信息，并且制作事故认定书，然后推送到互联网端，通常呢视频连线挂断之后大概几分钟，这个当事人的交管12123上就会收到推送的事故认定书的信息，同时呢还会接到一条短信告诉您说事故认定已经下发。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建议驾驶员呢可以直接联系当时处理事故的交警，或者是处理事故的这个辖区交警大队，然后呢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右下角这个我的，然后找到交管小安，然后发送反馈，一步一步根据引导啊，找到问题反馈去在网络上反映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哈，就是交管12123上我们经常跟过去跟大家介绍，就是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注册，抓紧时间注册，如果已经注册过了，您可以时不时的上去看一下您的车辆状态和驾驶证状态，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进行反馈。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看到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12: 喂，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是一名大货车新能源大货车司机。
11: 嗯，
12: 就是说在16年的7月26号，正走点26分，在西苑那个西二环与国道327国道交叉口，他给我拍了一张是妨碍交通安全的一个违章。
11: 嗯，
12: 当时我是两手扶着方向盘，就是说一左手，手上拿了一根烟。
11: 嗯，
12: 他给我拍了个，就是说违妨碍交通安全。
11: 嗯，
12: 的违章。
11: 嗯，
12: 我想反映这个问题。
11: 嗯，反映问题的意思是。您觉得拍的不合理？
12: 那有点不合理吧。你要是拿手机了，一个我双手不着方向盘的，才叫违章。
11: 嗯，您的违法照片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吧。
12: 发过来，发到咱们公众号啊。
11: 好，您稍等，我找一下啊。
12: 嗯，
11: 这是7月26号几点钟的事儿啊？
12: 14:26。
11: 哦，14:26。啊，反正首先这种驾驶习惯我们不鼓励啊，这个本身这个驾驶习惯就不好。
12: 啊，那是。
11: 嗯。哎，这个图片不全呀，右边这张图片没看到，只能看到左边这张图片。反正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有这种情况，因为他是违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所以这个认定怎么说呢，你可以认为他这个处罚的过重，但是呢 你这种行为也确实
12: 扣三分啊，呀，一个加油记得三分啊。
11: 那你这种行为也确实是不安全，是吧？那你说你这种情况，你这个手你又加这个烟，你还要去扶方向盘，你还要打转向灯，那你这个，而且你这会儿拍的时候，你双手是扶方向盘的，你总不能点根烟一直夹在那儿吧？你总要抽烟吧？你点它不是为了夹在手上吧？
12: 那是。
11: 对呀，所以这个，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起源沟通一下吧，这个研判一下吧，好不好？但是我不能保证能给您撤，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加烟被拍的、被处罚的很多，不是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
12: 啥？这个基本上抽烟，我好像一就没有拍过，就是说在剧院比较在拍的妨碍安全驾驶的比较多。上个6月26号，我那个手机就是说看导航的，停在红绿灯那。看了一张照片，他拍了我，那个我倒无异议。你这抽了一根烟，其实处罚三分，确实有点重。
11: 那您确实习惯不太好。
12: 啊，那是。
11: 好吧，节目之后我们先沟通一下吧，

0: 看看我们跟法制部门来研判一下吧，看看这种情况处罚的是否合理，这个可能得请法制部门给个意见，我们也跟这个咱们省交管总队来沟通一下，看看这种处罚是不是合适啊，联系一下法律专家和法制专家，这个研判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吧。
1: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

0: 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薛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我们那个车在南山大道往那个珠山大道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南山大道、珠山大道，这是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日期、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
1: 那个路口是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奥迪 Q5 相撞。
0: 这是什么日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您刚才说这两条路是在郑州吗？还是在开封、在许昌、在安阳，在什么地方啊？
1: 在河南洛阳。
0: 在洛阳，在洛阳市区是吗？
1: 对。
0: 南山大道和舟山大道交叉口发生的事故。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发生的事故？
1: 舟山大道，这个南山大道，往舟山大道转过去弯了以后，大概有个60米70米那个有一个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在山大道上。
0: 在中山大道上。
1: 对，
0: 中间的中吗？
1: 不，
2: 一中中吗？
1: 对，周边的周。
0: 舟山是吧？周边的周，舟山大道。舟山大道和南山大道往哪儿啊？往哪个方向啊？
1: 从南山大道往舟山大道上，往那路上上的。刚转过去弯，它是一个南山大道往那个舟山大道，它是有个匝道。这个匝道拐过来弯了以后，转过来弯了以后有一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呢是
2: 红绿灯老区，
1: 这个红绿灯呢，这个线路是两边是直行了，中间是左转弯了。
0: 两边是直行，中间是左转。
1: 对，它这个大路口，然后往小路口转完了，它这个路口左多老小嘛，它是两边是直行，中间是个左右转完了车道。
0: 发生事故了，然后呢？
1: 发生事故了以后呢，这个问题是，
3: 喂，你好。
0: 哎，您请讲。
3: 那是，我都想咨询一下看。他那发生交通事故呢，肇事车辆拖到那苗交强县也苗商业县，他这发生交通事故了以后，交警扣不扣车，有没有扣车？
0: 当时发生的事故是两个车的事故，还是车跟人的事故，还是什么情况？
3: 受害人是骑摩托车，对方是奥迪。
0: 双方都是机动车是吧？
3: 对。
0: 摩托车有交强险是没有交强险是吧？
3: 摩托车手续全齐全，啥都有。他那肇事车车辆是苗交强险，也苗商业险。
0: 这个不，首先
3: 这是发生事故是他的投保期间。
0: 不好意思，女士，您贵姓啊？
3: 您贵姓宋？
0: 宋女士，首先有一个观点哈，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其实不存在明显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因为现在咱还不清楚双方是什么责任，对不对？所以这个交通事故呢，现在事故责任已经下了是吧？
3: 对。
0: 对方全责。那现在，问题是什么？是赔偿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
3: 对方现在。

0: 一直不扎头，不赔偿。
1: 啊，就是不赔偿的问题，是不是？
0: 嗯。
1: 啊，现在您这方大概损失有多少钱呀？
0: 修车打医疗打打误工，跟对方说是6500。
1: 嗯，修车、医疗、误工，一共是6500。
0: 对。
1: 啊，对方。
0: 那我休息，那门诊上建议是休息4到6周。
1: 门诊建议休息4到6周，那这个不一定全都能算进去。一般情况下，误工都是算住院的时间。出院之后，
0: 嗯，没有住院吗？当时没有住院。
1: 啊，如果没有住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算的。
0: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其实就是赔偿有问题嘛，是吧？就对方不赔。
0: 对方不认可。
1: 啊，对方不认可，那你看你这。
0: 我修车是在4S店修，俺20000多块买摩托车，孩子骑有1年多。
1: 嗯。
0: 他让对象人去那小店里边修，小摩托车就是修。
1: 嗯，你现在修车。
0: 当时是4S店给车拖走啊。
1: 你现在修车花了多少钱？
0: 修车花3900多。
1: 嗯，修车3900多是吧？
0: 啊。
1: 咱就按4000算。
0: 车费花三四百块吧，400块左右。
1: 嗯，然后医疗门诊花了多少钱？
0: 医疗费400块左右吗？
1: 啊，医疗费400块，那这种情况恐怕就没有误工了。有误工最多也是门诊当天的误工，这加一块应该是4400左右，就按4500吧。
0: 嗯，
1: 你们现在的差额在多少？
0: 啊？
1: 就是对方认可多少？
0: 对方都不说认可多少。让准备1000-2000块解决。
1: 那肯定不行，那就起诉他嘛。这小额诉讼比较简单，直接让法院起诉他。
0: 起诉他归起诉他嘛。起诉那条路不是走的有点不老好走。我都想咨询一下，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种情况，交警队有没有权利第一时间扣他车？
1: 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是双方财产损失有轻微人伤的情况，可以不扣车。
0: 可以不扣车？
1: 对，是的。而且就算扣车，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旦下达了，检验鉴定结束也必须要放车。不是说您，因为您刚才问扣车这个问题，我为啥没有回答您，就是因为大家去挑毛病啊，去找问题啊，都是有自己目的的，没有目的不会去挑毛病。所以说我就问您的目的是啥，现在原因就是对方不赔嘛，所以你就开始挑毛病，说交警不扣车。但是你知道交警扣不扣车跟他赔不赔没关系。换句话来讲，就算交警扣着他的车，他该不赔还是不赔。而且现在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警不允许长时间扣车。检验鉴定结束之后，事故认定下达，交警就必须放车，如果不放车，交警就违法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您问这个扣不扣车的问题，跟他赔不赔这问题没有关系。
0: 嗯，
1: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想着通过交警扣着他的车不放，然后给他施压，让他去赔偿，这种这就不可能。所以我就告诉您说，如果对方不赔，现在你们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你的修车有发票，有正规手续，你的医疗也有门诊的票据，也有用药啊，用这些证明，开药的一些证明，有发票对吧，有票据，您就去法院走简易程序诉讼就行了。因为你是小额案件，大概就4000多块钱，你到法院直接走小额案件来起诉就行了。
0: 啊，不是，我再咨询你个问题。
1: 嗯，
0: 你像交警队，俺前期协商，调解去，等于都是协商的时候，协商期间，交警有没有义务？交警队是不是第一时间知道对方车辆信息？知道交警知道对方车辆拖欠，属于违法车辆。
1: 啊，然后呢？
0: 他是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然后？俺前期多次协调，对方一直说他走保险，当时俺不知道对方车拖欠，这交警队他也知道车拖欠，但是俺多次跟交警说，对方说保险，
1: 那你
0: 交警队一直都始终都没有跟俺说对方拖欠，车拖欠没有保险。
1: 啊，你事故认定书上
0: 有没有告知这受害人义务？
1: 哎，宋女士，我问一下，事故认定书上有没有保单号啊？
0: 有
1: 保单号，
0: 有啥号呀？
1: 啊，
0: 你事故认定书有啥号呀？
1: 保单号啊。
0: 没有。
1: 您看过事故认定书吗？
0: 那看过吗？
1: 您把
0: 那一个交强险骗着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他那一类都空白。
1: 对呀，那事故认定书上应该

0: 啊，很明确呀、啊。
1: 那事故认定书，我都说二十一号车，俺是十一号发生交通事故，二十一号的责任认定书，二十七号，还不是交警队同志去领了，还不是交警队同志去领了，去签这认定书这个，是对方通知俺去签，认定书这。这谁通知是不是关系不大？
0: 嗯，宋女士啊，现在就是四千。
1: 二十一号出来咱人家说，二十一号都出来聊他为啥二十一号不通知俺去签字呀？
0: 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得去调查。
1: 那这我虽然说，俺没
0: 宋女士，
1: 交警队俺都留着人。
0: 宋女士，我想问一下，当时在交警队留的是谁的联系方式啊？
1: 啥？
0: 在交警队留的是谁的联系方式？
1: 俺孩子。
0: 所以您有没有跟您孩子沟通过这件事呢？
1: 沟通过呀。
0: 他有没有接到通知呢？
1: 没有。
0: 您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好，那这样，这没事儿，这事不怕查啊，就是咱一查就清楚了，因为很多情况下呢，不是事故当事人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和事故当事人跟我们反映的情况中间是有差异的，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为什么二十一号下的通知书，就是下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二十七号才通知您，这中间这六天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交警队有没有跟当事人联系过？这事儿不怕查，有通话记录，好不好？
1: 嗯。
0: 啊，这个事故是。
1: 再问你问题，俺是四号，正是星期一去交警队啊。这周星期一，俺去交警队找那交警，都是俺起初都问他为啥不对这违法车辆做出任何处理，下来他给俺一份回答，他说这处理是罚肇事者，不是罚车主。
0: 嗯，对呀、
1: 啊。他说肇事者没有给家，给外地。最后等肇事者回来，咱才能对他处罚。他说这合理不合理？
0: 嗯，我们也得去落实一下，得看看实际情况，因为到底是谁去处理的这个事儿得了解一下呀，对不对？这没关系啊，交警部门都有这个执法记录仪啊，事故处理的时候也有监控啊，对不对？
1: 对。
0: 啊，去了解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咱这边，俺每次去交警队，俺都有录音。
0: 啊，宋女士，我问您个问题啊。我就问您个问题，就是对方如果交警也罚了，然后呢这个也处理了，但是最后对方还是没赔您，这事儿您能不能接受？
1: 我接受不了。
0: 啊，那对呀、啊。
1: 我想主要是这种情况，我想通不进行。
0: 所以说宋女士，就是很多时候是咱的这说这么多事儿，反映这么多问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对方把钱赔了。
1: 嗯，对，
0: 对不对？
1: 目的
0: 很是啊，所以你这说半天，最后还是啊，那他啥都正常，那我也接受不了，因为他不赔。所以说这样哈、啊，第一，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一件一件去落实和调查；第二呢，关于这个赔偿的问题，我还是建议您去法院诉讼。
1: 嗯，
0: 明白吧？就是又回过来了，因为交警不能就是罚他了，就是扣车了。交警也不能按着他的手从他兜里把钱包或者手机掏出来给你付款。
1: 嗯，对。
0: 所以说最后回到这个赔偿上，你还得去起诉他。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如果对方不赔，你起诉他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的手段。你就寄希望于我去挑交警队的毛病，然后他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经过查实之后到底对还是不对，现在咱们不知道啊，我不做任何的判断，我们去了解。但是就算是没罚对方，罚了对方了，罚完之后对方还是不赔，您的诉求还是没有完成。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我们该去了解和调查，我们去了解调查。另外一方面，还是建议您尽快拿着相关手续去起诉对方。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是，你去帮我干这个，你去帮我干那个，他去帮我干这个，我啥也不用干，我坐在这儿钱就掉下来了。但是您自己的权益，如果您自己不去主张和维护，那你这个我们周边的人再去帮忙，最后这个钱也不会，他会主动送到您家里去，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特别是你现在遇到这个，就是对方态度比较强硬，他就不愿意跟你商量这种情况。按照我们过去处理过的这种过程啊，或者习惯，那他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一辆奥迪 Q5 怎么着，他二手车也得值点钱吧，也不止个4500块钱吧。所以你到法院去起诉，走一个这个简易程序，到那儿立案，可能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更短的时间，这个事儿就解决了。甚至当对方收到这个传票的时候，对方态度立刻就变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在诉讼案件当中至少占到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很多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加引号的老赖啊，就是态度比较强硬的，那是真没有看到对方起诉。他就觉得就赌对方不会起诉，但是一旦对方诉讼之后，看到传票的那一刻，马上钱就给你转过来，二话不说，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还会跟你商量商量，讨价还价一下。所以咱有证据，只要咱的证据齐全，不怕起诉，不怕去法院。但是换句话来讲，您刚才也说到了，你的修车是4000，医疗是400，然后你要2到4周的误工。那2到4周的误工，咱就按1天100块钱来算，比这至少多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你就是到法院，法院也不会支持你这个主张。到法院之后是去讲理的，是去把你的这些证据材料全部摊出来给法院看的。如果你有修车的票据，有医疗的票据，那这一部分支持一定没问题。但是如果只有400块钱的门诊，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酌情去判定误工费。比如说你当天门诊了，这天呢你没有去这个上班，那么这一天有可能会给你算成误工费，但是呢不会给你4到6周的或者2到4周的这个误工费。这个时间基本上按照过去的司法实践来说是不可能给这么多的。所以你拿着6000多的这个诉求去跟对方谈一个实际上只有4000块钱的支出，那双方谈不拢，那不也很正常吗？对吧？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也觉得对方不好谈，态度也不好，对吧？那咱不如直接到法院去说这事儿，也不用这那那这了啊，没有这些必要。关于您刚才说的，究竟交警有没有联系过您的孩子，以及在这个中间是不是发生过其他的什么过程，我们会联系当事人。您先不要挂电话，我们把这个让导播编辑啊把当事人的电话留一下，就是您孩子的电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也会联系交警去印证这件事儿。第一是关于有没有跟您联系过，有没有跟当事人联系过，当事人是什么反应，什么态度。第二是这个关于这个就是处罚的问题，就是没有保险这件事儿啊，没有交强险这件事儿，究竟有没有，以及没有是如何处罚的这件事儿，我们来落实清楚。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欢迎一位听众热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7月25号在大广高速衡水段，就是广州方向，然后在1591公里处被拍了那个货车占道。
0: 嗯。
3: 但是当时它是3车道，我在中间车道。
0: 嗯。
3: 被拍了占道罚100，扣3分，然后我去处理了，这个违章我处理过了。然后我看了那个照片，因为我开的是公司的车，
0: 嗯，
3: 我在交警队看了照片，看了照片以后，然后我又给衡水大队打电话，我说我，因为他那个照片上显的是客货车道，右边2个车道是客货车道，
0: 嗯，
3: 然后我站在中间车道，然后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罚款，他说的是当时是他问我，拍到照片上有没有右边又没有货车或者是有车，我说没有，他就说他要的你就是在中间车道第二车道没有达到90速度，或者是右边没有车就会被抓拍。我是感觉这个不太合理，所以我就是咨询一下。
0: 嗯，那就看有没有标志牌嘛。就是您车中间，首先它是有分道标志的，对吧？比如说左边是客车，中间是客货车，右边是货车。 是这样的
3: 有分道牌
0: 啊。那分道指示牌上面有没有限速呢？

0: 有限速。
1: 嗯，限速。
0: 我看的时候，我去看的时候，我因为他跟我解释了，我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合理。
1: 嗯、最低那最低限速是不是90呢？
0: 是，
1: 车道最低限速是90是吧？
0: 对。
1: 那您当时是不到90？
0: 对，不到90。但是我总感觉货车半挂要跑90，在中间车道跑90的也不多吧。
1: 那不是，那所以你就不能走吗？这不是问题就在这儿吗？
0: 对，我知道，所以我就我感觉是不合理，别的也没有。
1: 那就看分道标志嘛，就是咱在高速上，那你肯定是，如果他没有标志，处罚了肯定不合理。那但是如果人家是有标志的，因为现在高速公路都宽了，宽了之后呢，过去呢是两条车道，一般右侧是行车道，左边是超车道，或者呢它没有明确的分道标志，那你可能也没有明确的指示，它处罚就不合理，或者说这个地方比如说也没有写大车要靠右，那这可能就不合适。但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有明确的分道标志，客车、客货车、货车，然后上面有每个车道的最高限速和最低限速，那你没有跑道，这不合适吧？走这条车道。
0: 对，但是当时我确实在超车，但是我超过了，照片上也没有那辆车，所以说，
1: 嗯、
0: 总觉得有点那个什么
1: 吧。嗯，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哎，怎么讲呢？就是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感觉吧。那我们看事实嘛。就我们说一个处罚合理不合理，就是看第一是不是确实违反了规定，第二呢就是看适用的条款合不合适。那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它中间有分道指示牌，你没有按照分道指示牌走，那处罚那
0: 是
1: 也、嗯、对吧？
0: 是因为我在许昌处理，我在许昌处理了，因为我车是外地车，然后外地违章，
1: 嗯，
0: 我在许昌处理那个民警也是，他当时看了，他也不太那个什么，说不太理解，然后他就让我，他说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
1: 嗯，
0: 就打电话问了一下，问了一下他给我的解释，因为当时确实在超车，
1: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全国各地呢，对于这个处罚或者说监管的，宽松程度不一样。很多驾驶员打来电话，不经常跑长途的驾驶员都说啊，这个我天天在咱这儿开车，在河南开车，我在什么郑州或者我在洛阳，我在哪儿，怎么管得这么严呀？但是很多驾驶员你出去之后才知道，很多省份比咱们这儿管得要严得多得多。就是他只要是他，如果我们经常说这个交通信号嘛，四种交通信号：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他如果符合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要求去处罚，那他就没有违法。但是如果他这什么都没有，没牌也没线也没灯，他说明不了问题，处罚了那肯定不对。所以你比如说，你像很多朋友过去在深圳这个生活过，那回来之后都说：“哎呦，咱那儿这太宽松了，那深圳违法停车都罚500。”对吧？所以那你只能说平时可能你这个习惯没养成，或者在咱河南境内开车的时候不觉着，那我走这个中间车道可能走了也就走了，或者我超车那一下超了也就超了，没有人处罚，那可能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不代表说你去外省了这么走他罚的不对呀，因为他有分道标志和限速标志啊。
0: 是
1: 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里头唯一有一点不太合理的，就是他如果按照超低速去处罚，这个处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适用的这个是不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对吧？
0: 他罚款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 对，如果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觉得这里头是稍稍有点适用不当。就是因为他给您的解释是你超过了最低速、最低限速，对吧？那如果按照最低、超过最低限速行驶是没问题的，因为毕竟这条车道是客货车道，而不是货车道，不是客车道。所以如果按照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觉得这里头有点牵强，我只能说有点牵强。
0: 对，如果是按我超低速的话，那我也理解了，我也会打电话。
1: 是的。所以这种情况，因为您交过了，现在你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呢如果没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电影当中的哪句台词还挺让你触动的啊？
0: 嗯，印象挺深刻。嗯，这第句号我感觉上来就是王炸。
1: 是
0: 啊，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0: 你要这么没感情的念出来吗？
1: 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0: 听我的，
1: 来。
0: 曾经有一份真，
1: 你还不如我呢，师哥。
0: 他的你得模仿那个石斑鱼老师的那种语气，你知道吗？
1: 你找找语境，
0: 就是至尊宝的那种语气，《大话西游》里面啊，第一句号说的是：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
1: 真挚的感情，
0: 我没有珍惜，真挚的感情，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他说，
1: 对他说，
0: 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个爱前面加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然后这个朱茵的宝剑就该掉啊，紫霞仙子就
1: 手再挠一挠自己的这个手臂。
0: 哎，但后来不是说过了吗？说那个至尊宝啊，在感情方面他确实是有所亏欠。嗯，因为他毕竟最后要当一个这个斩断了情缘的这个取经人嘛，所以说金箍戴上的时候呢，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啊，这个
1: 烦恼啊，
0: 七情六欲啊，
1: 与你都再没有任何关系，哎，
0: 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嗯，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只有取经人可以做到啊，咱们普通人啊，还是这个烟火人间，知道吧？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理想的、绝美的，哎，像白月光似的这种状态，嗯，反而是爱情最美的那个时刻，哎，啊，最美的样子
1: 是，嗯。
0: 这上来就王炸，这还聊不聊了？因为你要说到这个
1: 最经典的了，
0: 这个星爷导的这个，就所有的这个电影，或者说他演的这个电影里边这些经典台词，嗯，那都快占了半壁江山了。
1: 对啊，人要是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对，嗯，刚才在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四个字，哦，我养你啊，也是非常之经典。
1: 我养你啊，
0: 是吧？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看完这个蜘蛛侠以后啊，有个男子从电影院直接从那个斜墙的窗户跳出来，跳出来以后没落到平地上，于是呢就变成了失败的man。啊，
3: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哎，
2: 那根据这个新闻呢，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叫有没有哪一句影视剧的台词你很喜欢，或者说哎印象比较深刻，记到现在。
3: 对吧，
2: 刚才上来就是一个王炸，什么我养你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啊，这个真的是星爷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3: 就是张嘴就能来的那种。
2: 结果咱群里还有一句你养我啊，就这么一听画风突变。就是那个什么尹天仇在前面走着，然后后面的这个张柏芝演的这个跟着，哎你咬我呀，我咬我上杆子追过去了。你拉货小刘说了好多，
3: 他说的是这个是咱俩可以来进行对白的
2: 哦，还让我们两个对话是吧。那我们就试一下啊。今日得见夫人乃天性也，
3: 瞧瞧吃了你们家一杯茶就来回使唤人家了。
2: 哥哥你快走，
3: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都连得上吗？这都啊，
3: 每一句都是经典，
2: 而且就主要是最后一句印象深刻。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
3: 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
2: 悟空救命。蓝东坡说有一段啊必须得粤语念，你俩谁来，我俩呀谁也来不了，
3: 都不会。
2: 他说有先说了一个是电影触不可及的里面的一句台词，这应该是一个法国电影，因为我看过好几遍这个简介，也看过好几遍这个原片。他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进入别人的世界才能发现自己的世界缺少什么。
3: 哦，因为它算是一个悬疑类的这个电影是吧？
2: 它不是悬疑类的，它好像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它有点像法国的一个就是绅士，就是什么都不缺，住在城堡里，但是呢他患上了一种病，双腿呢，他不是患上一种病，他好像出车祸，因为双腿啊就落下残疾，只能坐轮椅，人生就很颓废。这个时候呢要招护理他的那个护工
3: 啊，我好像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过那种切片，
2: 之前招了很多人，然后呢
3: 就护工叫小帅。
2: 对，黑人小帅最后招了一个这个黑人去照顾他，这个黑人呢完全不把他当这个腿脚不方便的人看，
3: 是他甚至都没把他当人，
2: 甚至给
3: 就是那个感觉吧，
2: 甚至这个给他的轮椅装了一个大电瓶，然后当电瓶车带他去这个兜风，然后带他去飙车，
3: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风景，
2: 最后还是这个治愈了那个人的这个内心，
3: 就是那种孤独啊，或者是跟别人保持距离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他就是关上了自己的世界的那扇心门，打开了，又重新迎接了这个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笔友，他们互相通信，有一个女孩，但是呢他因为双腿这个落下了这个残疾，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没信心，一直不敢跟这个笔友见面，因为他们就属于那种在灵魂上非常有共鸣的那种。然后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护工小哥小帅就
3: 然后就开始给他打气，
2: 对，就开始打气，然后呢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的温柔，就是把他推到那个女的跟前，然后自己就
3: 走了，
2: 上下，对，就走了，
3: 就让他直接直面这种尴尬。有印象，有印象，
2: 无处可逃。
3: 对，太坏了，
2: 这个、不应该叫触不可及，叫无处可逃。
3: 因为我想到这个触不可及，我看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像那种海市蜃楼啊，然后消失的客人啊，什么看不见的来客啊，
2: 带点 科幻呢？
3: 对对对，我还以为是类似的这种电影。
2: 哦，是。他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就是挺误导人的。
3: 嗯，
2: 然后兰东坡又讲了一段，说大概粤语没办法啊，
3: 嗯，
2: 就是讲你又不听，听你又不明白，明白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错你又不认，
3: 哎，
2: 认了你又不改，改了你又不服，服了你又不讲，你要我怎样？
3: 你要我怎样？这段我建议大家可以发到早高峰，
2: 确实
3: 让你觉悟来。
2: 那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说的这么多台词，如果说大家自己觉得很喜欢又经常模仿过这句台词的话，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把语音发过来。
3: 对，
2: 对不对？
3: 您自己来说，
2: 尤其是有一些台词啊，
3: 嗯，
2: 它必须得是那种情绪，
3: 哎，那个调调。东坡兄，发一个语音过来呗。
2: 对，你别光让我们念，你来念。
3: 哎，
2: 啊，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个，
3: 嗯，
2: 必须得用语音发过来的一句台词
3: 哦，
2: 它只有三个字，各位，
3: 三个字，
2: 就是有一些表情包都有声音的那种。这位朋友微信名本身就是一句经典台词，
3: 嗯，
2: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嗯，这个和
3: 上岛之前的时候
2: 相信这位朋友不谋而合，
3: 对，就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2: 他印象深刻的台词是，
3: 嗯，
2: 别吓着大家
3: 哦。
2: 还有谁？
3: 吓一跳。
2: 想起来没？
3: 表情包都浮现到眼前了。
2: 来吧，各位朋友们，喜欢的台词，如果说您能模仿过来发语音的话，
3: 嗯，
2: 那我们不胜荣幸。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辛苦您了，
1: 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8: 来自于这个新华社的消息啊，在新疆伊犁呢，有网友自驾路上呢，就遇到了一头牛，走到路中间啊不动了。
1: 嗯
8: 啊，其实在新疆啊还挺常见的。
1: 是
8: 啊，哎，因为那边人和动物啊牲畜啊也都比较和谐，它散步散到路中间了，
1: 嗯，
8: 不下去了。然后牛当时在中间发呆，对向行驶的一个司机大哥呀，应该也是看车牌，也是本地人，本地大哥摇下车窗，对准了那个牛屁股，啪就拍上去，将牛啊这就驱赶了。再次也是提醒啊，行车途中如果说遇到这种大型动物拦路，请勿下车驱赶或者说鸣笛啊，避免刺激动物引发这个危险啊。不过大哥一看就是业务非常的熟练啊啊。不过对于咱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车内咱等待一小会儿，
1: 嗯，
8: 或者呢绕行。
1: 对
8: 啊，
1: 牛当然都懵了。科目一科目四你当时是咋答应我的呀，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哪一项
8: ABCD， 你怎么选啊？
1: 你选的 E， 打开车窗拍了牛屁股驱赶。嗯，选的时候好好的
8: 啊
1: 实际操作咋这样呢？不礼貌啊。
8: 用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牛哥，跟你太熟了。
1: 而且我感觉那个牛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8: 啊。
1: 嗯，本地人手法。
8: 这个得亏啊牛还比较配合，
1: 嗯，
8: 对不对？缓过神来了，觉得自己啊，可能自己牛心里觉得也觉得自己理亏 啊是不是我有点这个挡道了。
1: 是是，确实挡道了。
8: 但是我这个牛也不能走斑马线吧。哎，我刚才要干什么来着？哦，过马路过一半了啊。
1: 你不会再思考这个路为什么叫马路，
8: 思考牛声啊。啊，当时我突然想起来，当年我丁氏，
1: 嗯，
8: 李现，我们曾经啊跟车友一块儿这个去自驾到西北的那个地区，然后呢
1: 啊，
8: 动不动就会比如说有一群羊从路面上这个过去了，
1: 嗯，
8: 或者有几头牛过去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非常小心翼翼，当时这个丁氏开的车就牛，然后就不敢动了，然后身边全都是这种咩，仿佛在挑衅我们，但是我们岿然不动。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2: 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1: 很多啊，这个大家发来很多，这个我们来集中念一下吧。这个咱别太扩散了
2: 啊，不要太发散啊。
1: 相信说的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2: 哎，
1: 啊，杨慧省这位朋友说，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长短。
2: 嗯，
1: 来自于这个大明王朝1566。
2: 还有老男孩说，
1: 功过自有别人评的那种感觉
2: 啊， 对对对
1: 啊。
2: 人世间为什么有你我这样的孤男寡女？
1: 西游记里边有这句吗？
2: 西游记啊。
1: 是女儿国国王还是谁？这个
2: 还是哪位妖精？
1: 哪个女妖精说的吗？我怎么没有太大印象了？咱们看的版本不一样吗？

0: 查一查。
1: 王继成这位朋友说的是：“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
0: 哦，这么的狂吗？
1: 这一查《悟空传》里边的
0: 啊，
1: 怪不得狂呢，是不是？口气这么大，那必须是我们家大圣，是吧？还有贾继东说的：“
0: 我对你的敬仰啊，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1: 哎，这个应该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啊，云淡风轻。
0: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啊，这个
2: 功夫，
1: 斧头帮。
0: 哎，
1: 啊，你赶紧跑吧，你完蛋了！我跟你说，我的人要来了。还有这个道这个朋友说。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呱呱这位朋友，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哎，这个很符合你啊，你刚刚在那个
1: 啊
0: 我们
1: 的万能通
0: 里面不就是扮演的是沙僧吗？
1: SXS 说的是
3: 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
0: 有没有搞错。
1: 这个有没有搞错，就会让我想起就是很多 TVB 里边的这个经典的一些台词。
0: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1: 对啊，你饿不饿啊，我下面给你吃啊。
0: 下一位
1: 比较重磅了啊，大家听一下蓝东坡。
4: 我试试啊，不好别笑吧。公没有母亲，亲没有母媒，媒没有母周，周没有周错，错没有母恩，恩没有母改，改没有母夫，母夫又没改，怎么行啊？
0: 哇哦，
1: 可以啊，他是比我强，挺正宗的。然后我就听见么么的，感觉有点要下蛋的意思。
0: 刚说了不要笑，
1: 给给呀。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说的特别棒啊，东坡，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0: 开玩笑，咱东坡哥特别喜欢这个粤语歌，
1: 多才多艺啊，给我们唱首歌吧。
0: 你的吉他在不在呀？想看你玩摇滚。
1: 从自己的这个出租车上下来，停到路边，突然从后备箱里边掏出一把吉他。
0: 对，人潮人海中，嘿，有你有我。我迷不迷人？一样感动。
1: 哎呀，这缝纫机乐队这是啊。Sniper， 我们来听一下。
5: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0: 还有谁呀？
1: 也是有腔有调的。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
0: 忍不住跟着想演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么个事儿啊，大家来听一听啊，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事儿。有一家超市报警了，说店内啊有3坪的飞天茅台丢了，
2: 价格不菲。
1: 对呀，这个监控啊锁定了一名可疑的女子
2: 哦，
1: 然后就根据她看了这个监控当中，她是戴好了手套和口罩，就趁机将那个酒啊放入到包内给她带走。
2: 哦，这个监控拍到了。
1: 在这个期间呢，他作案过程当中他多次换装，还有各种打扮，然后现金购买地铁卡来乘坐单程卡
2: 啊，就怕这个留下痕迹是吧，
1: 还找人叫，就是代叫了那个网约车，不用自己的手机来叫，
2: 哎呦，
1: 让别人帮忙叫
2: 啊，
1: 然后回到小区呢，他故意乱按电梯的楼层，还走那个消防通道回了家。
2: 这么多操作吗？
1: 是吧，
2: 这反侦查意识可以说是拉满了呀。这
1: 民警啊也是搜索他的这个住处，没有发现赃物，最终呢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就捕捉嫌疑人的这个心虚的眼神，就在那个消防通道门后找到了完好的茅台。
2: 哦，
1: 没有动，没有开封，
2: 终于是还是找到了这个应该说失窃的这个茅台
1: 3坪。
2: 这整个过程下来啊，大家也确实是感觉啊就是捏了一把汗，就这个女子你看为了偷这3瓶酒，真是极尽各种的这个想的各种逃避的这种方式，
1: 是吧，
2: 是不是，这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一看战绩0-5啊，还是被逮住了。
1: 是，搞这么多花招，说吧，在家应该反复观看学习了几十部的悬疑推理电影吧，都用到这上面了，
2: 估计柯南也不少看
1: 啊。
2: 所以说咱有什么本事咱得用到正道上。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今天出小区捡到了一万、抱着这个拾金不昧的精神啊，我在原地啊苦等失主等了很久。
5: 就是别人丢了钱肯定很着急的，
4: 左等啊，等不来，
5: 右等，
4: 等不来，
5: 中等，
4: 中等，中等。

0: 不上不下的也等不来。
1: 那咋办呀？最后
0: 你来不来呀？啊，你不来，这10000我可就拿回去了。
1: 那不行，那不行，你这是出了名的那个什么？
0: 但是我这个
1: 实在人，
0: 出了名的这个正直，
1: 哎，
0: 善良，
1: 嗯，
0: 我的良心拷问着我，我不能这么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到了天黑都没等到，我就奇了怪了。
1: 嗯，
0: 那麻将缺个10000，那还能打吗？都不着急的吗？啊，掉个10000放在这儿，心是真宽呐！啊，
1: 谁让你等吧？
0: 是不是各位朋友们？啊，等啊，
1: 嗯，
0: 等到最后，我看那个10000啊，越看越眼熟。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直到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说，咱家那个自动麻将机好像卡住了，这个坏了，你能不能来修修？少一张，它好像是，我说是不是10000啊？你对一下，
1: 是不是上一次跟我们打牌的时候你藏牌了？
0: 是是是，
1: 因为大象弄了，弄住了一张。
0: 哦，合着是我掉的，取个快递拐回头来看见了是吧？哎，我就不是那种藏牌的人。啊，
1: 他藏牌起来不是人。
0: 今天还看到一个段子，可以一并这个讲了。说这个当年啊，在牌桌上啊，一群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然后呢，有一个人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
0: 他要胡七小对了。
1: 对得上，对得上，对啊。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9: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0: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嘘，一杯杯。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又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食，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九。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

0: 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

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周末快乐。有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在夏天开工装修，但是你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到手的就是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就能应对。咱们这儿有正规的团队，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你知道吗？夏天要懂很多的应季的工艺啊，比如说要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等等，我们会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也在进行当中了，材料环保，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加活动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宵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夏天穿搭小诀窍，点缀首饰少不了。哪怕穿个简单的白 T 恤呢，只要是配上一个漂亮的首饰，闪闪发亮，立刻那个氛围感就提升了。随着七夕越来越近，想要挑选走心的小礼物表达心意，朋友们可以来看看爆款商城的七夕真爱礼物啊，推荐大家入手莫桑钻配饰。这个老粉都知道莫桑钻的品质啊，咱们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净度都不错， S925 的银镶嵌，日常戴呢也不容易过敏，不变色，性价比比较高，款式也很多呀，专柜品质，给大家价钱方面打2.5折，而且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一克拉的莫桑钻耳钉，单只是50分的主石，晶莹璀璨，一圈碎钻也是灵动生辉，也寓意着幸福相随，券后价只要239。还有一克拉的莫桑钻美人鱼项链，交叉镶钻的这个鱼尾搭配着闪耀的主石，配搭一个 T 恤都显得非常的精致，配搭礼服更是没得说啊！大家选择它的话，七夕券后只要269。还有一些爆款的，比如说像小方糖啊、人鱼泪啊等等等等，各位都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直接进链接选一选，发送钻石，所有饰品一物一证，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发送钻石，为他选个款吧。

0: 眼看啊，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呢也比较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而且感恩父母懂珍惜。咱们一共有三条线路呢，海军线路、空军线路和陆军线路。家长们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馈，有的朋友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有一位车友叫徐徐说，我闺女特别内向，本来还担心她融不进去，结果闭营那天她和几个小朋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呀。再来听听小小特种兵学员们的收获反馈。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最低不到2000块，福利名额也只剩几十个了。发送特种兵3个汉字，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你说这夏天了，喝点什么最舒服呢？恐怕不少人都会想到茶。今天的 UP 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口碑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不少车友啊试过了，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口粮茶，理由也很实在，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也清爽。这款小青柑的原料很讲究，只选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再搭配着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这个普洱茶叶底呢鲜活，汤感比较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也不杂，再加上柑皮质地厚实，油囊饱满，你用手轻轻捏一下就能感受到那种弹性和油润感，果香茶香融合在一起，好喝。关键是它特别耐泡啊，就是一颗可以冲泡10多泡，从早喝到晚。平时你不怎么接触茶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试一试，泡上一颗满屋都很清爽。来说价格啊，直降260，从398降到了138。朋友们，4罐小青柑今天138就可以带走了。这还不算完，节目期间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礼袋，发送秒杀，快来冲一冲。

各位朋友，周末快乐！最近家里有没有大工程要进行啊？有一些朋友正在咨询装修，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害怕漏项，害怕增项，又怕材料虚高，怕利润呢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你也搞不清楚真实的行情。那就来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的透明装修。透明在哪儿？首先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然后自有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还有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监督，发装修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算清楚咱家装修该花多少钱。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同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同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4小时，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景物20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防控度数飙升。
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